0: 我的好朋友跟我说，他有心事想不开。我的家人有心事遇到困难，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1: 每个人都有一份最珍贵的礼物，叫做生命。然而生活并不是一直都充满阳光，当身边的人被阴影笼罩，当生活的压力让他绝望痛苦，请记得告诉他，你重视他，你想多了解他，你想陪伴他找到生命的出路。用耳朵聆听，用心陪伴，用双手指引方向，和他一起面对黑暗，寻找阳光，让生命陪伴生命，珍惜人生。我们的心跳都很重要。我是心理辅导师李志祥。
2: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ngs。
3: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 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 Nickelodeon、 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my/FIFA World Cup 2026签购。 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4: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本周季军歌曲《周深》，背着山的人。
5: 年少时，我总看你俯下身，如同大地不语，却背起山峰。你用你沉默。
4: 亚军歌曲张远，《One by One》。
6: Let's go, my baby。今晚注定 he's crazy。啤酒、红酒、old whiskey， 没有那么多规矩。Shake your hand for the rest。
4: 本周冠军歌曲告五人宋乐，总有一颗属于你的星球。
7: 就在

0: 钱一票。
1: 来到早上8:11了，你好，我是淑琳。
2: 嘟嘟，你好，我是追星记者。
1: 这个声音
2: 嘟嘟，
1: 好久没有听到了。
2: 是是是，我们拨电话的时候呢，才会有这种所谓的通话的声音。可是因为现在有这个即时通讯软体，然后又有语音信息，也有视讯，对吧？所以选项很多了啦。
1: 是，所以现代的人还会拨电话吗？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我们一般会认为拨电话是在什么情况？紧急嘛，哈，因为现在有很多其他的选项，如果非紧急可能你都不会拨嘛。
2: 就以前就是要联系就拨电话，现在呢要在特定的一个情况下你才会选择拨电话，而且我觉得它已经成为了我们最后的选项
1: 啊，
2: 就你联系一个人没有什么必要你都不会先选拨电话
1: 啊。我也以为是这样，就是紧急的事情打个电话就可以处理，但最近呢我遇到一个情况，就是打了电话3天都没有办法处理的。
2: 什么原因？
1: Okay, 那个情况是这样，我本来是要用我的这个网络电子系统啊，就是银行系统去付款。然后呢我就答错了那个 security question, 那个
2: 安全问题。
1: 安全问题，对，结果呢我的账号就被封锁了。那我就怎么办呢？那我就
2: 打电话给银行咯。
1: 打电话，可是他叫我这个是另外一个部门负责的啊，你就等他打电话给你吧。
2: 好
1: 啊，那我就等，可是我一直等不到，我必须要进行一个转账嘛，我觉得说一定要在这个期限之内完成这一笔交易，可是呢我等不到，我又在电联他也是叫我他们已经接收到了，那过了一阵子他们确实有拨过来，但是呢我当时候在健身，所以我就所谓的
2: miss, 没接到，
1: 没接到了，那没接到 OK, 第二次呢是我在午睡他打过来，我又没接到，
2: 又没接到，
1: 所以我又再拨过去，所以来来回回，
2: 他又跟你说，你要等他们打给你，你不能打给他，是这样的意思。
1: 是的，是的，所以来来回回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当下是紧急的，结果用了3天才处理。所以你看，你以为拨电话是可以解决一些非常紧急的事情，而且你要避。这件事情反映了真的是必须要两人都刚好能够在那个时候接到电话才可以处理。
2: 但是我觉得拨电话是一个如果两个人都接到电话的话，就联系上的话，它的处理速度会是比较快的。举个例子，像我也遇到你这个问题，但我的问题比较复杂一点，就是有一次呢我就因为跟朋友聚餐，吃完饭之后呢，我那个朋友就先付钱，我就说那我就把我的部分转给你嘛，那我说你开这个二维码，我扫描一下转过去就可以了。结果我就转了大概200块钱左右吧。然后呢，过了几天，我朋友告诉我，我没有收到你那个钱。我说，可是我已经转账了，有了那个转账凭据，已经有 receipt 了，你懂吗？那他说没有我的这个银行账户里面没有这个进款。那我说，可是我银行账户已经扣款了，所以我就说你能不能够问你的银行。那么他说他的银行说是我的银行的问题，因为他们那边完全没有收到这笔钱，于是我就要拨电话给我的那个银行，黄色那一家。那么当然他也很快，所以我的情况比较好，可能是好运吧，或者是这个问题不难解决，所以我拨过去之后呢，他就跟你说好，那我们检查一下，那么10天内你应该会得到一个答复，要么就是钱打回到你的账户，不然就打给你那个朋友的账户，这样。
1: 确实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就是打电话才能够说清楚情
2: 况。对对对，因为我要跟他说几月几号这样，
1: 对对对，
2: 然后呢我做了

0: 我可以做什么？
1: 我可以理解，在这么多选项啊，通电话是最能够高效的处理这类的问题。
0: 对对对，
1: 可是我的纠结点，或者是我看的是，哎，他还要必须两人都同时在线，就是都可以通话的时间点。
0: 这个也是现代人的烦恼，就以前我们没有这个烦恼的。
1: 是。
0: 因为有了即时通讯，我们就是 anytime 啊，随时可以留一个信息，所以呢，我们就觉得，哎呀，现在的通讯就是我给你信息，你有空你再看，你再回复我，我可以等这样子。所以反而现在，当我要你马上就接我的电话，马上跟我聊这件事情的时候，是有一点点不符合现代人的生活习惯嘛。
1: 你来说一下吧，你现在还有拨电话吗？在什么情况下会拨电话？紧急情况，还是在工作上，又或者是联络家人，还是几乎不拨电了呢？
0: 我选三。
1: 三是
0: 几乎不拨电。
1: 几乎不拨电
0: 、啊、真的是。
1: 那你会接电话吗？
0: 哎，这个我们稍后告诉你。
1: WhatsApp 到0111701-8289，我们同时在 YouTube 上线直播。电话来喽。
2: 喂。

拜托嘛。我不跟你玩了。爱你，我想你。

0: 周杰伦的新歌《女儿殿下》。
1: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0: 拨电话给女儿给家人，会不会就是透过这最直接的方式，而不是留言啊或者其他的平台。
2: 我刚刚就说嘛，我其实本身不太喜欢拨电话。
0: 这出乎我意料因为你是E人嘛。
2: 可是我会有一种
0: 什么
2: 可能没有掌握感吧，因为我们习惯
0: 你不是很即兴的人吗？
2: 是没有错啊，但是有时候我语言没有办法把所有的事情讲清楚，可是透过通讯软体我们可以发照片我们可以就是整理，就是说我要跟你我要做这件事情，这样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
0: 甚至还可以编辑，
2: 对，就是讲完之后发现好像调也不对可以再修一下，可能不是这样子。所以很多时候呢，为了要谨慎，其实发信息会比较容易。然后我发现每次讲电话也许讲完之后会发现漏了一些东西，我刚刚好像用词不太对，他会不会误会之类的。
0: 而且文字信息没有语气嘛，所以呢可能也会所谓的讲者无心听者有意，
2: 就是比较不会有那种情绪在当中，就是他不会以为你生气，但是你讲话有时候你讲话大声一点急一点点又会影响到别人。
0: 所以是不是拨电其实也更好更直接一些呢？
2: 当然拨电就只有在紧急时刻，譬如我到家了，我没带钥匙那你不说那个时候还发信息请开门给我嘛就当然就直接拨电话，就是必须当下得到答案的。譬如我要订东西了我要点餐，请问你们要不要，我现在在哪个餐厅里面，我当然就马上拨电话啦，不然等他再回应的时候我可能要离开那个餐厅。
0: 我的家人刚刚信息我他应该在听节目还是
2: 哈，
0: 你刚才什么睡觉什么健身，是你自己手机没有声音
2: 所以你的手机是长期静音吗？
0: 因为工作的时候需要静音，所以我也没有。
2: 你会再开启它吗？
0: 我其实就习惯了
2: 我是完全没有的，我的手机是不会响的
0: 对不对？所以也不是我一个人
2: 我不晓得其他人
0: 怎么样。对，我在想只是我们工作的需要，所以我们没有把它所谓把那个音响开回来，还是其实现在很多人的常态都是这样？
2: 也不是我还是常会在一些公共场合听到别人电话响看电影还是有人电话响所以我觉得我不晓得，可能每个人的这个做法不一样。那说回拨电话这件事情，别人打给你你会接吗？
0: 这个可能是，
2: 你看你不要说你拨电给别人人家拨给你你不接的话，也不能怪你拨给别人别人不接。
0: 是所以你看要找到一个人，你说拨电话是最直接最方便的吗？好像也不是，因为现在很多人都不接电话或者不敢接的。
2: 我发现社会上有两派一派呢就是不要拨电给我，留信息给我我会看的。
0: 对，我就是那一派。
2: 另外一派呢就是不要留信息，不要留长长的语音信息，有事就拨电。
0: 真的
2: 那是另外一派的。
0: 你有发现这些所谓的不同派的人他们有什么共同点，或者是他们可能是哪一种群体，哪一类人，做什么工作吗？
2: 我觉得是有点可能个性上的差别。
0: 我告诉你稍后我跟你分享我观察到了
2: 你的分析，
0: 哪一类人呢是经常拨电话的也必须要拨电话，而且是不会留信息的。
2: 好
0: 来说一下你的经历吧，你现在还拨电话吗？在什么情况下会拨呢？ WhatsApp 到0111701289。曹格重新演绎 I just call to say I love you， 不自觉就唱起来了

0: 出门
1: 不用
0: 花钱，
1: 不用
0: 买票，
1: 不必
0: 尖叫，
1: 可以，但后果自负。
2: 嗯，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1: 俊情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谈谈唱唱。

0: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 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 Nickelodeon、 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FIFA World Cup 2026 签购。 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1: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2: FM 优选神曲，本周季军歌曲，萧秉治，频率。

0: 周冠军歌曲《大隐靠关系》。
1: 听着彼此的消息，朋友之间不能说的话题，关于你不曾再提起。
0: 赶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relax.ifm。

0: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1: 8:36了，欢迎回来，我是舒琳。
2: 你好，我是追星进程。
1: 你还拨电话吗？刚才你说哈，有你的观察中分成两类人，有些只是拨电话，有些只是传信息。
2: 嗯，
1: 我发现啊，拨电话的那类人啊，他们呢有一个共同点哈，其中一类人，他们就是生意人或者是老板。
2: 哦，
1: 啊，我
2: 就老板会比较倾向拨电。
1: 是，我曾经有客户呢，就是我的主持的客户，他自己、老板自己来亲自联系我、那过程他跟我，他也是想要自己亲自跟我对接，每一次他都是拨电话的。
2: 嗯，
1: 我在想啊，可能企业老板很忙，
2: 是
1: 连打信息的时间他都想要省下来。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也观察到，我在过去在社团活跃，然后社团的那位主席，当他要联系所谓委员啊，或者是联系人啊，
2: 大家的时候，
1: 都是拨电话的，他从来没有留信息的，所以我在想，哎，这是不是因为我这样的原因，所以我没有这个所谓的老板命？
2: 但是拨电话比较省时间吗？你刚刚说老板是想要把那个发信息的时间省下来吗？
1: 我在想，可能他们觉得说这样的沟通会不会比较有效率？他当下想到，他马上处理。
2: 对，
1: 嗯。
2: 但是，好啦，我不知道他的想法是什么，因为我是另外一派的。
1: 嗯，
2: 我是，我觉得发信息比较有效率、因为我现在可能突然间想要处理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可能要交代四个人，我不想一个一个拨，因为我不知道谁会接，谁不会接。那不接的话，那是不是这个东西就要搁在那边？所以我就直接可能用信息的方法，语音也好，文字也好，就把所有的事情交代下去啊，或者是就是沟通啦，也不说交代，就是把我要讲的东西先丢给大家，然后大家有空的时候就各自在回应、然后可能再提供我想要的东西。
1: 你回想一下你接触的那些老板们、是不是也有这个倾向呢？我发现他好像阶级越高，甚至他就是那个所谓的 CEO， 他就是那个创办人、或者是就是老板，他好像
2: 我个人觉得
1: 比较少。
2: 我的观察呢，他就不是老板与否，那就要看他的年纪
1: 哦。
2: 啊，就是如果他是比较可能年长的啊、就是因为年长的我们会遇到很多成功的企业家，对吧？然后年纪都比较大，也比较资深，然后呢在这个商场呢也纵横了很久，那他们可能会比较习惯拨电话，因为这是他们一直以来的习惯。
1: 嗯，
2: 可是你说年轻企业家，像我现在访问很多年轻的，你说初创的啦、或者是这种比较电商行业的企业家，他们也没有一定要拨电话，他们有时候反而觉得就是信息更好。
1: 我就很好奇，到底这只是我的观察，还是在数据上有没有一定的说法呢？确实让我找到了哈，研究显示，管理者有大量的时间都花在沟通上，甚至高达85%的时间与各种沟通活动有关，当中包括会议、面对面交流以及通电话，这也是他们的工作的一部分。
2: 是，所以当然这样子就叫浪费吗？我觉得也不是，人总是会花时间在沟通，只是哪一个沟通更适合你，更加这个所谓的对你来说更有效率。像拨电话呢，它会有压迫感，就是你必须要马上做决定判断。有一些人不喜欢，就像有一个人可能就是来接触你，问你 Miss 你要买这个吗？那一般你会怎么说？你又不好拒绝，你会说哦，我想一想嘛，对不对？
1: 对，
2: 对，一般我们这个人都，因为我们有一个习惯，就是会想要先，争取空间再去判断。因为第一，我不晓得我真会不会真的需要这件事情，所以如果拨电话的话，他很多时候是马上需要你答案，怎么样？你 OK 吗？那几点开会？你一般你会怎么回答？我看看时间再告诉你，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既然拨电话，你也不能做决定。为什么我不发个信息给你？跟你说，你可不可以给我三个时间？那你就去手机那边看，然后再回应。
1: 哎，你说到这个争取空间啊，最近这件事情啊，也是我就是为了要争取空间，证实一下他是不是真的是银行方打来的。因为其实有其中一次我是有接到，但是那个时候呢，我在忙这些事情，我觉得我的那个状态没有非常的没有非常的好，所以呢我就跟他说，我要怎么样确定你就是银行方打来的。然后他有一点点，我不晓得
2: 吓到
1: 吗，还是说啊，那你拨回你拨这个电话号码吧，你拨那个所谓的 general line。
2: 可是 OK 好，那然后呢
1: 然后我们就各自挂断电话了。嗯、然后我过后呢去询问，才发现，哎，那是正确的号码。我就，哎呀，我就错过了一个机会，可以除，明明可以马上就处理掉那个问题、那个事情了。
2: 所以你会发现，其实拨电话没有想象中那么的有效率。
1: 嗯，
2: 尤其是当你需要大量资讯，当然，就像我讲的，你如果只是要一个答案，譬如，哎、嗯，怎么样，我要打包哦，你要吗？
1: 哎、
2: 那这个东西，我觉得拨电话还是比较有效率。
1: 嗯，好，下期回来呢，我们就看看大家的留言。

0: 好了，看看朋友们的留言，你现在还会拨电话吗？桂芳他说，通常在有必须马上交代或处理的时候就会打电话，譬如和钱有关的事情，之前有试过将这个信用卡误当 ATM 卡使用所以呢第一次没有马上拨电话给客服，那第二天才处理，结果就被问了很多话才勉强说服服务员，就是那个程序比较繁琐一些了。
1: 这个朋友呢是 Joe 他的电话呢除了看电影和开会，其他时间都不会调到静音的模式，一般呢都是要发信息，他也不常有人打电话给他，他也很少拨电给人除非是打给家人啦，甚至是好几天甚至一个星期都可以不打电话的不算夸张啦，我试过一个月完全没有拨过电话的就是都发语音他的孩子呢就放静音，不管是在学校还是在家里，所以呢很多时候因为他们也不接陌生人的电话，所以就要用家庭应用程式拨他们的电话，然后才可以打给他们就是要先跟你讲我要打给你咯，你要接哦，然后才拨电话给他，因为他们不接陌生人的电话一般时候呢也不接，然后他也说他很怕接到前老板的电话，很长气，每一次一说呢就要20到30分钟，所以你看拨电真的比较有效率吗不是每一个情况下都有效，
0: 对，他直接就打断了你目前正在做的事情，
1: 你看我，
0: 而且你不晓得那个时长会多久，
1: 对，我们很急嘛，对不对现在语音信息都要打快来听嘛1.5倍2倍，所以你看人急到一个程度你还要拨电话，我觉得很多人会抗拒。
0: 好，我们就来听一则语音信息。
1: 语音信息
0: Yvonne
1: Hello
2: 早安 IFM 主持人你们好，我个人觉得不应该把电话铃声调为静音，但是在某些特定的场合调为静音，比如看戏的时候、开会的时候、别人演讲的时候、参加画展的时候，需要不被干扰的情况底下，我觉得调为静音。但是在正常的情况，应该要保留铃声，以准备家人或朋友打一通电话给你求救，或者是重要的事情需要交代。我觉得现在人其实不会随随便便就打电话给谁，只有在需要交代事情或有些事情不能够用 WhatsApp 的三言两语交代的，通常他们可能会用语音讯息来交代或分享或询问。那如果真的是要讲到很长的一些东西，我觉得打电话给人是最直接又是最直截了当的。
0: 那 Yvonne
1: 这位朋友是 Yvonne 的，
0: 对，
1: 我想反驳一件事情就是首先有时候我们不是不想要朋友打给我而是你有没有遇过一天有十几通诈骗电话
0: 啊？
1: 一直播一直播一直播，为什么我知道它是诈骗，因为我有那个通知软件它就会写 scammer 或者是 frequently blocked 就是你知道这些电话都是很可疑的，这是第一点，所以为什么我们放静音啊，那或不接电话。那第二点呢，就是现在有很多科技产品，像我现在所戴的是智能手表只要手机响手表就会震动所以我可以不用开声音，但我随时知道什么时候电话响
0: 所以可能知道，
1: 对，我知道，对对对，只是我不需要他响，因为我们每一天都要当班进来广播室又要关然后出去又要开我觉得很麻烦
0: 像 Lim 他也是这么说，时常收到诈骗的电话还有一些来历不明的号码，所以呢就直接不接也不拨电话了，不再使用这个功能了。
1: 这个是很个人的选择了，我觉得刚刚 Yvonne 他的个人考量也是对的啦。这位呢是华荣，他说老朋友啊姐姐啊他就拨电话，或者有一些没有看 WhatsApp 的人，但其他时候大多数用 WhatsApp 啦。
0: 那是不是老板都拨电话呢？ Edison 的之前的老板不是不打电话的，只是在群里发个信息或者是一些的表情符号。
1: 就是对这些信息回应这样子就是佩珊他说紧急事件就要接电话，重要事件呢就先说电话发信息重申谈后的重点，或者是第一次接触的人可以先发信息自我介绍然后再问对方方便通话吗。我觉得这个人蛮有礼仪的这个认知的真的有时候呢你要先发信息说我可以拨给你吗，你才拨，你不要随意拨来我没有接你电话，因为我可能在当班我又不好意思所以你要先发信息。
0: 是，那你接到这些的电话你会回复吗？我们撇除那些所谓的诈骗电话，
1: 一般不会，
0: 一般不会
1: 我觉得如果对方真的要找我的话 他一定会 WhatsApp 我的。
0: 嗯哼，
1: 就是他可能拨一次不成功，
0: 他既然有你的号码，就可以透过 WhatsApp 联系到。
1: 对，
0: 嗯，那 Kingsley 认为老板喜欢打电话，应该是成本低、效率高、物尽其用啊、不过通话呢，他也说才能够感觉到语言的温度哈、比较能够准确的表达你的想要说的话。
1: 古晋的 John C 呢，他就说不要发语音信息、除非你真的完全没有选项。他说他很讨厌收到语音信息，他也不会及时回应。文字信息是 OK 的，因为可以再重新再找啊，有时候你要找一些记录还找得到。语音信息是搜寻不到的。他说语音信息应该是要大家都方便才用到，不然的话就直接拨电话吧。就是说他要嘛接文字信息，要嘛就直接拨电话、他不喜欢听语音信息，
0: 所以他认为语音信息是比拨电话更糟糕的选择。
1: 他觉得是这样子。对对对，他觉得 call is much faster and straightforward， 更直接啦。
0: 所以在这个年代我们通讯方式变得非常多啦，我们要照顾这个所谓的通讯的礼仪。其实这个礼仪我们会认为的 common sense 可能不是别人的 common sense。
1: 对对对，你不喜欢未必别人不喜欢。你喜欢就是有些人觉得啊，语音信息很方便嘛，你可以 1.5 倍2倍，对不对？那你可能现在没空，那你等下再听也 OK， 可是有些人就不喜欢了。对，
0: 小男孩乐团 Hey Girl 也是 Netflix 影集影后的片尾曲，感谢你参与今天的讨论。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 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Himitsu
1: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早上九点，首相重申团结政府联盟不会采取背离伙伴关系的行动。驻外使节肩负强化双边关系和维护国家形象的重任。伊朗宣布即日起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萨拉姆雷塞马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 Datuk Seri Anwar Ibrahim 重申，团结政府将坚守和各联盟伙伴达成的政治共识，不会采取任何可能被视为背弃伙伴关系行动，以维护国家政治稳定。身兼西盟主席的安娜表示，目前团结政府运作稳定，各成员党继续尊重早前达成的合作协议，并且共同维护国家政治局势的稳定。截至目前，他没有听到任何相关的说法。事实上，内阁成员以及参与团结政府领导层的各政党一直认为，联邦层面的团结政府必须保持强大和稳固。他指出，2022年第15届全国大选之后成立的团结政府，由西盟、国阵、沙拉越政党联盟、沙巴人民联盟以及其他政党共同组成，并且持续在相互理解以及合作基础上运作。
3: Tak ada lagi urut-urut apa tak ada, kita pun dalam politik ni nak cerai, talak, kahwin itu bagi saya bukan cara kita lah. Kita runding dengan baik, bincang dengan baik, kerjasama dengan baik.
2: 另一方面，巫统重申将继续支持第十五届全国大选之后成立的团结政府，直到下一届全国大选举行，以落实国家元首苏丹 Ibrahim 维护国家政治稳定的谕令。巫统总秘书 Datuk Ashraf Wadi Dusuki 表示，这项立场是在巫统最高理事会会议上达成的决定，会议由副首相兼巫统主席 Datuk Sri Ahmad Zahid Hamidi 主持。阿斯拉夫指出，巫统将继续支持由多个政党组成的团结政府，以确保国家政治稳定以及政府施政得以顺利推进。不过他同时强调，联邦层面成立团结政府的协议不意味着各州政府必须遵循相同的政治合作模式。副首相 Datuk Sri Ahmad Zahid Hamidi 表示，马来西亚驻外使节在强化双边关系以及维护国家国际形象方面肩负重大的责任。他指出，马来西亚外交官的经验和专业能力将有助于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履行职责，并且为国家开拓更多的合作机会。阿曼扎伊是在接见13名新任马来西亚驻外使节之后发表上述言论。这些外交官即将前往海外履行职责，包括日本、新加坡、英国、奥地利、纽西兰等等。马来西亚消防和拯救局表示，需要针对极限运动，特别是登山运动，加强标准作业程序和管制条例。局总监 Datuk Sri Noor Hisham Mohamad 说，这么做是为了防范登山者失踪事件再次发生。他以登山客 Jaslina Saludin 的失踪案例作为例子。Jaslina 在怡保的 Gunung Batu Putih 失踪了14天，之后在 Lubuk Garu Orang Asli 原住民村被安全找到。诺伊尚说，消拯局将和相关机构，包括森林局以及州公园管理单位讨论，探讨改善标准作业程序和条例，防范再有人员失踪。雪兰莪州务大臣 Datuk Sri Amiruddin Shari 表示，针对乌鲁冷月 Kampung Baru Sungai Makau 一栋由罗兴亚居民居住，近日在社交媒体引发关注的住宅，政府相关部门从2016年以来已经持续采取多项的执法行动。他指出，当局针对该地区没有经过批准新建的建筑物所展开的执法行动已经展开多年。从2016年以来，各相关机构已经采取多项的措施，包括发出警告通知书、罚单、展开联合执法行动、调查以及执行法律行动。 另外阿米鲁丁沙瑞表示，参与执法的单位包括乌鲁冷月的土地局、嘉颖市议会、雪兰莪水务管理机构、马来西亚皇家警察以及移民局等等。此外，当局也曾经展开拆除违章建筑行动，以处理没有经过批准新建的建筑物问题。他强调，州政府和相关执法机构将继续依法行事，确保土地使用和建筑发展符合现有的条例，同时维护地方社区秩序和公共利益。
4: 信奉上苍
5: kepercayaan kepada Tuhan
4: 忠于君国
5: kesetiaan kepada raja dan negara
4: 维护宪法
5: keluhuran perlembagaan
4: 尊崇法治
5: kedaulatan undang-undang
4: 培养德行
5: kesopanan dan kesusilaan
4: 国家原则的五大理想是促进国民团结，维护民主的生活方式，建立共享繁荣的公平社会，保护丰富和多元的传统文化，以及建立朝向科技发展的进步社会。
5: 全民贯彻国家原则，
4: 共创昌宁马来西亚。
2: 世界杯消息，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世界杯开幕战将在我国时间星期五凌晨三点展开。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将在首都墨西哥城体育场迎战南非，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陆续抵达。本届赛事预计为墨西哥带来$30亿的收入。为了防范暴力事件，墨西哥当局加强保安，预计超过10万士兵、国民警卫队成员和警员部署在三个主办城市。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军已经秘密地帮助200多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说，他上个月下令美军执行一项秘密任务，为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运油轮和其他的商船提供支援。这项行动已经促成超过1亿桶石油顺利通过海峡，并且进入公开市场。超过200艘的商船安全通过海峡。强调，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是美国，而不是伊朗。特朗普早前表示，每天晚上都有几百万桶的石油从伊朗流出，因此油价现在处于每桶85到90美元，而不是250美元。伊朗武装部队11号说，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违规者将成为打击目标。根据报道，伊朗武装部队表示，鉴于地区局势动荡，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包括油轮和商船。伊朗方面还驳斥了美国有关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打击伊朗之后，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已经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三下午5点15分对伊朗境内多数目标实施新一轮的打击，以回应伊朗的挑衅行为。根据报道，伊朗全国多处星期四凌晨传出爆炸声，多处启动防空警报。伊朗米纳卜、西里克等地传出爆炸声，南部沿海地区也遭受攻击，首都德黑兰已经启动防空系统。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早前表示，美军将会轰炸伊朗境内的关键设施。另一方面，伊朗媒体引述军方消息人士说，伊朗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准备，如果美国采取任何的侵略行动，将遭到强力的回击。伊朗将会打击新的美国利益目标。早前，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10号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打击伊朗作出回应。他说，威胁、恐吓或者是诉诸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特朗普应该停止威胁伊朗。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表示，美国将对伊朗再次发起打击，而且会非常猛烈。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到访位于古巴关塔纳摩湾的美军基地，警告古巴政府不要试图获取能够打击这个基地或者是美国本土的武器，因为这可能招致古巴不愿意面对和无法承受的对抗。他也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实力能够和美国对抗。赫格塞斯强调，他人若干希望和古巴保持积极的关系，并且希望很快和古巴领导层成为朋友，但是国防部将为作为三军统帅的总统提供他需要的所有应对方案。到刚果民主共和国协助应对伊波拉疫情的第一批中国抗疫医疗专家组在金沙萨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生物医学研究所所长、病毒学家穆延贝讨论疫情形势、防控重点、实验室监测等等。穆延贝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多次应对伊波拉疫情，当前疫情防控仍然面临多重挑战。 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首相重申团结丈夫联盟不会采取背离伙伴关系的行动。驻外使节肩负强化双边关系和维护国家形象的重任。伊朗宣布即日起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6月8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张志伟谈疗愈，从听懂身体和情绪开始。6月9号星期二，游戏治疗义工许淑珍谈游戏是儿童成长的重要养分。6月10号星期三，自然疗法师郑诗玲谈新饮食金字塔适合马来西亚人的饮食状态吗。6月11号星期四，血液病理及移植专科医生何金华谈同样是贫血，原因却不同，你属于哪一种。6月12号星期五，爱要幸福妇科中医师苏威敏谈有爱但没有幸福，我们还有机会再靠近一些。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Nickelodeon、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FIFA World Cup 2026签购。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4: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0: 实不相瞒，我是小韩。恋爱中的暧昧期本来应该是最甜蜜、最让人心跳加速的时刻，但有时候一个举动、一句话，瞬间会让好感值归零。这种情况也被称为是蛙化现象，没错，就是青蛙的蛙。这个词源自于日本，指的是当你对某个人有好感的时候，却因为对方的某些行为或言语突然产生反感或失望，导致原本的悸动瞬间消失，像是从童话里的王子瞬间变成一只青蛙，让人无法再喜欢下去。在暧昧期，这种情况特别常见，本来聊得很热络，感觉暧昧不明，结果对方一个举动直接让人心寒。以下这些行为就是导致蛙化现象发生的高危地雷。第一，自恋过头，只讲自己的事。暧昧期最重要的就是互动，如果对方讲话永远围绕自己，完全不在乎你的想法，这真的很扣分。聊得来很重要，但千万不要把约会变成个人发表会，适时问问对方的想法，才不会让好感值降到冰点。第二，手机不离手。约会的时候，如果对方一直滑手机、回信息，甚至直接刷短视频，那真的很没礼貌。适当的专注才能让暧昧关系升温。如果真的这么忙，那为什么还要约出来呢？三，太过 AA 制，小气到让人可怕。AA 制没有问题，但如果连几十仙都要斤斤计较，那真的瞬间让人下头啊。付钱这件事其实是态度问题，过度计较反而显得没有风度，让人直接对未来没有信心。第四，外表太过邋遢。第一印象真的很重要，至少要让对方觉得你有在乎这场约会吧，而不是随便穿了一件皱巴巴的 T 恤，鞋子还脏脏的，头发像是三天没有洗的样子，真的瞬间让人没感觉。第五，过度亲密。有的人觉得肢体接触可以拉近距离，但是太快太突然反而让人觉得不舒服。有人首次见面就试图碰手臂，甚至还想搂肩，其实对女生来说真的超不自在。尊重对方的界限很重要，过度亲密不会让感情升温，反而会吓跑对方。暧昧期是观察彼此是否适合的关键时刻，这些小举动真的可以影响你在对方心中的印象。有时候不是对方变了，而是一些行为让人无法再继续喜欢下去。所以如果你正在暧昧期，记得避开这些行为，让感情顺利升温，不要从王子变成青蛙。
1: 实不相瞒。

0: 快讯。
1: 一场国际象棋比赛考验的不只是布局和策略，更是一种专注力，还有面对每一步选择时的判断和沉着。由精英大学国际象棋社和 Bingo 国际象棋学院联合主办的精英大学 U18 与 IPT 大专国际象棋赛将在6月21号星期日在精英大学苏邦 Bestari 校区举行。比赛设有18岁以下男女混合组以及大专男子组和女子组，各组别优胜者将获得丰富的奖品、奖牌和证书。现场也特别设有最佳女棋手、各年龄组以及最佳大专特别奖项。比赛时间从早上9点到下午6点，欢迎青年棋手以及大专国际象棋爱好者踊跃参赛。想了解更多详情，可以浏览活动官方 Instagram help.chess 或者电邮到 helpchesssociety@gmail.com 查询。
2: 周末要去哪里呢？那就来参加充满异国与本土风情的嘉年华吧。由亚太科技大学 Asia Pacific University 主办的国际母语日嘉年华将在6月20号星期六早上9点到下午2点位于吉隆坡 Bukit Jalil 亚太科技大学校园内举行。当天除了可以免费体验各族群的文化，还有各种经典传统游戏等你来探索，以及观赏精彩的舞蹈表演。同时你也可以在现场欣赏全国小学生的母语作文和绘画得奖作品。有兴趣者可以在6月15号之前报名参加，入场免费，先到先得。欲知更多详情请浏览 International Mother Language Day IMLD Malaysia 脸书专页，或拨打热线 019-280-2496 019-280-2496。
0: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3: i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0: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3: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0: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 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1: Himitsu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上午十点 Salam Lisi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通讯部长大多方面发六表示，像是关怀探访计划这样的社区接触活动，不断提醒国人在日常生活当中仍然有一些人面临着各种生活挑战，需要社区的关注支持和关爱。部长指出，每一次探访都能拉近和需要帮助者的距离，同时更深入地了解他们现实生活当中的困境。移民局在雪兰莪州雪邦的多个场所逮捕了13名外国人，这些外国人涉嫌滥用社交访问签证在我国经营生意。移民局总监 Dadu Zakaria Shaban 说，这次逮捕行动由移民局布城执法单位在星期二上午10点20分展开，总共逮捕了10名印尼公民，其中包括8名男性、2名女性以及3名孟加拉国人。当局是在6家商店，包括杂货店和便利店，逮捕了这些外国人。国际消息，受到西亚局势和美国最新通胀数据的影响，国际油价10号大涨，其中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在当天盘后交易当中一度上涨 4%， 此后价格维持在每桶93美元上下波动。此外，国际金价当天跌破每盎司4100美元关口。美国当天再次对伊朗强硬表态，触发国际市场对冲突加剧而国际市场石油供应再度趋紧的担忧。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军至今打死将近10000名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目前以军正在系统性的清除活跃在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力量。在美国斡旋下，以色列和黎巴嫩近期就边界安全等问题直接谈判，但是双方在真主党武装问题以及停火安排仍然存在分歧。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表示，希望以色列和黎巴嫩实现和平，但是黎巴嫩有责任摆脱真主党和伊朗的影响。黎巴嫩总统奥恩10号表示，他将坚持谈判到底，认为外交是恢复黎巴嫩主权、应对国家安全挑战的最佳途径。奥恩说，目前在美国华盛顿进行的谈判是为了恢复黎巴嫩国家权威，避免受到任何形式的外部干预。他强调，黎巴嫩拒绝外国干涉内政，同时欢迎友好国家提供支持。英国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局势持续动荡，大批民众连续第二天晚上上街抗议一名苏丹男子星期一在当地持刀伤人。以上 RTM 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上午好啊，欢迎大家守着今天的爱生活。那今天我们一起来关心贫血这个课题哦。很多时候当我们发现自己有贫血，就会想，诶，我需要怎么样去增加我的血液里头的所谓容量吗？还是减低这个频率的发生吗？那么可能我们就必须先认识贫血的种类了。那有些朋友会发现有先天性的这个地中海贫血，这是一种。那当然也有一些是缺铁性贫血，那么可能对女性来说，在这个月事过后就更明显了。当然也有一些呢是在怀孕期的时候才发现，诶，怎么我会有贫血呢？那到底贫血会给我们带来一些什么样的风险？我们这里指的是健康上的风险。那么病理性的贫血，比如说它跟癌症呀，或者是其他的这个生病有关的贫血，又怎么分类呢？今天呢，敏明是邀请了血液病理及移植专科医生何金华来到节目中跟我们互动。稍后呢，我们就会进行视讯直播，那么让朋友们透过不同的管道来听听何医生怎么说。是的，除了听广播，你可以选择在社交媒体跟我们互动啊。我们会在 YouTube 平台、爱生活脸书平台，还有我们的 TikTok 平台，三个社交媒体同步直播。这个就是大家可以听也可以看，更可以把节目分享出去，或者呢在这个直播的帖子下跟我们互动留言。那如果朋友们喜欢听传统的广播，诶，把收音机开大声一点啊。那至于在网上直播的话呢，你可以选择用电脑或手机透过我们的 RTM Click 或者是我们的网络直播点击收听，那个就是听而已了啊。好处呢就是24小时的节目你都可以尽情的听。那这一有关于交流的部分，如果你想跟我们互动，想问何医生问题，我们欢迎你把你的问题发过来011-1701-8289 011-1701-8289，这个是我们的 WhatsApp 号码。所以呢你发信息来跟我们互动哦，这个号码或者是这里的信息呢，绝对可以保护你的个人隐私，所以欢迎你啦。我们今天谈的是同样是贫血，原因却不同，那你的贫血问题是属于哪一种呢？欢迎大家来交流。这时候先进入我们的急救常识，稍后呢我们就联系何医生跟我们做现场直播了。
1: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2: 我是马来西亚圣样救伤机构的教官张志坚。如果遇到断肢事故该怎么做呢？我们主要的任务是在出血的部位施以按压以控制出血，用纱布或干净的布料对伤口进行加压包扎止血，抬高受伤部位寻求协助及减低休克风险。那至于断肢部位呢，首先用纱布或干净的布料包裹被切下的部位，然后用厨房薄膜或干净的塑料袋包裹起来，将包裹放入另一个装满冰块的容器中，在包裹上写上伤者的名字及事故时间。记住，千万不可清洗被切断的部分，即不可让冰块直接接触到被切断的部分，这样子会加速断肢死亡，减少断肢再植存活几率。
1: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 kan. 4年一度全民看球。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官方主题曲《Die Die》5月14号正式发布。Die Die 在意大利语是加油、冲刺的意思，在足球语境下，它象征着球员在球场上永不言败、全力冲刺的拼搏精神，也代表着全世界球迷对足球的热爱与奔赴。这首歌由哥伦比亚拉丁天后 Shakira 携手尼日利亚巨星 Burna Boy 共同演绎，把拉丁的热烈和非洲的律动完美融合在一起。这一次，无数球迷心中的世界杯女王 Shakira 神级回归，她是继2010年 Waka Waka 及2014年 La La La 之后第三次为世界杯献唱官方主题曲。值得关注的是，这首主题曲的 MV 在巴西标志性的马拉卡纳体育场取景，画面中 Shakira 穿着巴西国家队配色服装，手持本届世界杯的官方用球三重浪，与身穿各国球队配色服装的舞者共同起舞，非常吸睛。这个季节跟着 Die Die 的节奏一起为足球狂欢吧。
0: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N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我的肚子很痛。
3: 放心，我有德安风沙丸。
2: 哦，舒服多了，谢谢德安风沙丸。
3: 对呀，德安风沙丸可帮助减轻肚痛、腹泻、消化不良或轻微呕吐。
2: 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肚痛良药，居家旅行都适合随身携带，
3: 购买时请认明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
4: 德安风沙丸，
2: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0: 味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6月8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张志伟谈疗愈，从听懂身体和情绪开始。6月9号星期二，游戏治疗义工许淑珍谈游戏是儿童成长的重要养分。6月10号星期三，自然疗法师郑诗玲谈新饮食金字塔是。

0: 合马来西亚人的饮食状态吗？六月十一号星期四，血液病理及移植专科医生何金华谈，同样是贫血，原因却不同，你属于哪一种？六月十二号星期五，爱要幸福，妇科中医师苏威敏谈，有爱但没有幸福，我们还有机会再靠近一些，
1: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2: 是的，今天爱生活呢，敏敏跟我们的何金华医生啊视讯连线，让他呢给我们带来更多有关于贫血方面的知识。这时候我们听听何医生的声音。Hello， 何医生你好。嗨，
3: 听得到吗？
2: 听得到，声音很清楚，很响亮，何医生。我们节目一开始呢就想先你谈一谈贫血这个课题了啊，因为有一些呢是所谓生理性阶段性的贫血，有一些呢是属于病理性，就是生病的时候的贫血课题，所以这些种类要怎么分呢？节目一开始啊我们就请你多说。来，何医生请。
3: 好的啊，好像明明所讲到的，就是我们的贫血呢，其实呢，有分可能是生理性的还是病理性的。不过无论我们如何的分辨它是生理性还是病理性的，贫血本身呢，就是一个症状啊，就是一个不好的东西啊。那么很多时候呢，大众都会认为啊，这个贫血呢，到底是一种疾病呢，还是一个症状？我们有时会混淆啊，就贫血呢，就好像我们发烧一样，发烧呢是一个症状哦，我们需要追根究底啊，到底发烧是因为什么？同样的，如果是贫血的话呢，我们需要找出贫血的原因是什么导致到一个人会有贫血的哦。所以呢，贫血呢是因为它是一个症状，并不是一个疾病哦。那么贫血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呢？也就是当我们看我们的这个全血报告的时候，都我们通常都会看小斑啊、白血球啦、啊，还有另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所谓的血蛋白，也就是 hemoglobin。那么这个血红蛋白呢，就是定义呢，我们到底是不是属于正常的水平呢？够不够这个红血球呢？还是它是属于血的那个水平？说如果呢，它是低于正常的那个值的话呢，就是属于血了。
2: 所以这个其实也不可以透过样貌去观测，除非它真的是很苍白，对吧？要不然就唯有透过血液的检测才知道这个人目前是属于贫血的。
3: 是的。
2: 好，那当我们如果被发现有贫血的这个问题了，无论是透过检测发现这个红血球很少，或者是呢就是透过观察发现它比较苍白，怀疑它可能内出血还是什么的，那么何医生会做进一步的这个检测，是包括哪一些检测呢？
3: OK， 所以这个检测呢，当然首先呢我们就是必须要从最基本的开始了哦。都当病人呢，就是有这一个症状，或者是说他被检测出有这个贫血的时候呢，那么当他来的时候哦，我们首先见病人呢，就要从最基本，就是从你的病史开始，所以我们叫 history taking 哦。对每一个病人来呢，我们就要从开始啊，有这个症状啊，先有什么啊，家庭的成员方面之类，然后再进行一个。的身体的检查哦 ，physical examination 都是检查出看上啊有肿大，或者是有没有淋巴结啊等等哦。那么之后呢，就做一个最基本的这个血液检验，然后还有包括呢，当然如果是血液检验基本的血液检验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就会继续一些比较 advanced 的这个那一个检验血液检或者是其他。哦，那么来找出最主要呢，我做的呢就是要找出这个所谓的贫血的这个病因到底。
2: 好，那其实我们基本上人贫血的时候，他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感受吗？还是普通的贫血是不会有的，除非是严重的缺少血液的话呢，可能才会心跳加速啊，比如说发冷啊，还是残战等等，那是有一些临床症状可以依据的吗？
3: 对呀，就是说我们所谓的这个症状哦，那个这个贫血的症状到底是什么哦？就是如果是我们的这一个这个贫血的问题的话呢，那么就是说代表，因为我们首先要知道呢，这个血蛋白 hemoglobin 呢，它的功能呢是就是携带氧 去我们的细胞，去我们的这个身体的组织，还有器官等等的哦。那么如果你缺氧，如果你的这一个贫血的话呢，会导致到你的可能会有缺氧的这一个症状。就通常呢，当贫血的话呢，症状呢就包括比较容易疲惫哦，那么可能会有头晕啊、晕眩的那一种症状啊，或者是气喘啊，或者是心悸、心跳加快啊，那么注意力可能会下降啊，是苍白啊，容易头痛，不能够动啊啊，或者是说可能会影响到睡眠啊，甚至乎呢心情哦，有时如果是有缺血的那一个症状呢，心情可能会暴躁。
2: 是刚才你说的一般就是普通的症状了啊，当然我们也知道有一些可能病理性的它的症状就没有像普通的贫血那么明显，那到底要怎么去把我们马来西亚人比较普遍上会有的一个贫血的问题，就是生理性的问题跟这个病理性的问题再细入的给我们做分类呢？稍后我们就在歌曲之后请何医生给我们说更多，我们先听歌啊。

0: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1: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0: 现代化，
1: 传统，
0: 多元，
1: 大自然，
0: 独特，
1: 丰富，
0: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2: 一起来马，
0: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1: 欢迎你来嘛。 iFM 优选神曲，本周季军歌曲，萧秉治，频率。

0: 的周冠军歌曲《大影靠关系》。
1: 听着彼此的消息，朋友之间不能说的话题，关于你不存在提起。
0: 赶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relax.ifm。
2: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3: 在生命的每一个阶段，我们学做人，学生活，生命给我们的功课不曾间断。 iFM 爱生活陪你走在学习路上，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与你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爱生活这一段回来呢，我们就要请何医生给我们讲解了啊。那么今天的嘉宾何金华医生呢，是血液病理及移植专科医生，我们会请他跟我们说一说在马来西亚的这个贫血的种类，或者是这个分类，哪一种是比较普遍的，那么是不是可以透过日常的管道，比如说饮食啊、休息啊，还是吃一些补血的，来增加自己的这个血液含量呢？我们请何医生给我们继续说说。
5: 谢谢妮妮。那么关于到这个马来西亚呢，那么其实呢，这个贫血的种类呢，不单只是在马来西亚，其实在全世界都是通，就是贫血呢，我们如何的这个分类哦？那么在我说到这个贫血的分类呢，其实你们知道吗？在马来西亚选呢，不只是在马来西亚，其实在全世界、全球哦，这个贫血的这个病例是非常非常高的哦。那么在2021年的时候呢，其实有一个研究报告呢，就有展现出了呢，所有年龄阶段的这个人群的贫血病患率呢为 24.3% 的够。也就是说，其实在当根据那时候的这个人口比例来讲呢，有大概接近20亿口是有这个贫血的问题。而在这种种贫血的这个案例里面呢，最常见的呢就是缺铁性贫血缺铁性贫血那么那如何分类呢？这个所谓的这个缺铁性的这个血呢，就是不同的教科书或者是不同的概念会有这不这个分方式那么临床上呢，我们常见的这个血呢，就会分为呢，就是根据它的原因导致到这个血的比如说缺铁性贫血维他命这个 B12 或者是叶酸血慢性疾病的血或者是这个血溶性的这个贫血。血溶性呢，就是我们的血呢在身体里面打爆，叫 hemolysis， 说它 hemolyze 爆破了。那么这个血溶性贫血呢，又有分呢，它是这一个免疫性的或者是非免疫性的这个血溶性贫血那么当然比较严重的呢，就是属于的问题而导致到呢生产不够的这个血红蛋白，导致到这个血，当然就是谁的问题呢，就有包括比如说比较严重型的白血病呢，或者是遗传性的这种贫血，地中海贫血症呢或者是再生不良性贫血等。
4: 所以这个就是它的种类了那当然可能很多朋友都会觉得，如果我可以透过饮食来改善，或者是医生我可以透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改善这个贫血的问题呢？做得到吗？还是必须要输血还是怎么样呢？
5: 不尽然通过饮食呢，其实要改善这个点呢，当然这个追根究底呢，我们需要知道你贫血的如果你是因为血的温或者是其他的原因而导致到你血的话呢，那么你的当然是不能够不尽然可以把你这一个症状改善那么饮食方面呢，通常呢都是属于呢你就是缺铁性血或者是维生素 B12 呢叶酸缺乏的贫血为什么这么说呢？比如说好像我的案例当中呢，就是有些病人呢，他们是属于素食者如果是素食者的话呢vegetarian 那么我们都知道我们素食，尤其是那些比较 strict vegetarian， 就是他们不吃这个鸡蛋的那么我们也知道鸡蛋呢，或者是一些肉类一些肉类呢，都是含有比较高那一个铁质或者是高这个维他命 B12。 就素食主义者呢，通常他们都会面对呢 这个缺铁性或者是这个 B12 缺乏 B12 的这一个贫血啊，所以那么单单靠饮食呢，当然如果是一个饮食比较全面的哦，那么吃肉啊，有食菜啊，哦，均均的饮食的话呢，那么你面对这种所谓缺铁性啊，或者是 B12 缺呢，就要低它的几率啊。那么素食主义者就会有这方面的问题了哦。但是单单靠饮食呢，是不完全能够改善你这个贫血哦。到头来呢，我们还是需要去探讨这个贫血的原因到底还可以对症下药。
4: 是。非常感谢医生的这个解说，我们是必须根据你的贫血的类型，然后来制定这个所谓的补血的方案。如果是疾病型的话，当然要控制病情了啊。那如果是生理性的，我们知道是某个阶段会出现的，比如说就是生理期过后了，当然饮食方面、休息方面可以补充回来。至于像素食的话，可能他们在某一方面的这个营养辅助品就必须要加进来了啊，所以他的这个贫血问题才会降低，对吧？是，
5: 对的，对的。
4: 何医生，我想知道，如果朋友们，因为它不会马上的影响我们的这个身体的状况，如果朋友们继续忽略贫血的话，长久以来啊，它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是没有办法预估的嘛，就是朋友们可能不知道的嘛。
5: 对呀、啊。那么如果是长期性贫血的话呢，会带来的影响呢？一呢，当然我们需要到的贫血会单单就是因为贫血而造成的，就是当个人长期性的贫血。所以长期的贫血呢，如果是比较严重型的，比如讲说地中海贫血症啊之类的，或者是一些这个所谓 inherited disease， 那么它可能呢会导致到我们的心脏会受到这个严重的呵护啊，因为它必须要努力的做工啊，努力的帮你的血去你的身，因为你贫血嘛，都它必须要帮更强或者是更快哦，来 make sure 呢，你身体的细胞呢可以得到多的氧气之类的哦。那么长久下去呢，就会导致到可心脏衰或者是心肌肿大、心脏衰。那么除此之外呢，当然对你整个身体呢，记忆呢可能会有记忆的衰退啦，或者是我们身体会比较劳累啊，不但能够集中精神啊，那么可能会提高你这一个所谓患这个 Alzheimer's disease， 就是老人痴呆症的这个风险之类的。
4: 所以它影响那么多啊。
5: 对，的确是的，对，然后当然对你其他的功能呢，这个内伤的功能呢，也会带一定的影响啊，因为长期性缺氧关系。
4: 谢谢你的提醒哦，所以我们的朋友一定要正视自己贫血的问题，千万不要说哎呀他只是累一点而已啦，哎呀他只是不能够集中精神一点的啦，反正我还是可以上班，我还是可以进行日常的生活，所以我就不管他。其实不行，长久以来他会影响很多很多，包括像刚才你说的心血管疾病，我们的这个所谓失智症等等都会影响的，这个是大家要提高警惕的。稍后呢回来我们就请何医生给我们说更多，这时候先听歌。

0: Click 流行音乐
1: Click 热搜新闻
0: Click 体育赛事
1: Click 生活资讯
0: Click 时事焦点
1: Click 电视电影
0: Click Podcast 重温
1: 一个动作
0: 掌握所有
1: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0: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1: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2: iFM 越听越爱
3: i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4: 我是营养师温素珍在酷热天气下我们容易脱水和过热为避免严重健康问题如热衰竭和中暑可采取以下措施第一保持凉爽使用空调或风扇穿轻便宽松的衣服喷雾保湿及时冲凉第二保持水分定时喝水即使不口渴随身携带水瓶也尽量吃够蔬菜水果第三提前计划了解天气预报安排活动在最凉爽的时间避免在炎热天气下锻炼要特别关注家里的老年人孕妇婴儿和儿童提供额外饮水适当穿着对于户外工作者考虑改期活动并保持充足的水分摄取
5: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6: 是的敏敏今天呢是邀请来自三威 Medical Center 的医生他是血液病理及移植专科医生何金华到节目中跟我们互动我们现在要谈的是特别关注的就是地中海贫血的带因者因为在马来西亚为数不少很多人不晓得可能是去做产检的时候或者是做结婚检查的时候赫然发现哎，我什么事情了我都不觉得有什么不一样可是针对这个部分呢我们必须要关心然后我们也要知道基本的状态因为毕竟我们会结婚会生孩子那我们也知道如果两个都是带因者那可能生下的孩子也可能会受到影响这一点呢我们就请何医生给我们多说一些来
7: 好好的敏敏那么怎么关系上这一种地中海贫血症呢那么其实呢它是属于一种遗传性的贫血啦、哦、就是它就是生下来的就携带了这个变种的基因而导致到呢这个地中海贫血症、哦、那么在马来西亚呢地中海贫血症是蛮普遍蛮 common 尤其是在沙巴那一带、哦、沙巴是蛮多人有这个地中海那么在马来西亚呢其实我们都有一个制度啦齁说如果你知道的话在马来西亚的但是在中学吧他们都会有定期或者是有一段时间呢他们会叫所有的学生呢做一个 screening, 叫做 screening, 看到底是不是你血啊或者是有没有这个怀疑地中海血症。那么首先先做这一个检测。那么这个全血报告呢我们如何怀疑或者是一个初步的怀疑呢一个病人或者是一个个体呢他有这个地中海血症就是除了看这一个血报告那个血红蛋白之外呢我们也要看了其他的这一个报告哦其中一个呢就包括你的叫做 MCV 如果你注意看你的这个全血报告的话呢哦就有一个那个 reading 叫做 MCV 呢它的意思是 mean corpuscular volume 所以 MCV 呢其实就是看你的血球的个 size 它的大还是小还是正常、哦、所以它的那个它的这一个正常值呢是维持在80到100、啊、那么如果是你少过80就是说它的体质比较小然后超过100呢就是体质比较大、哦、那么体质小跟体质大呢它的这个原因缺血的是不一样的、哦、那么通常在地中海贫血症呢、哦、我们看到的是你的 MCV 是低、哦、就是你的这个那个 size 呢会比较小、哦、那么 MCV 低的话呢通常呢在我们的医学上有两种最普遍的原因、哦、第一种呢就是地中海贫血症那么第二种呢就是我们最普遍的缺铁性贫血、哦、所以缺铁性贫血呢跟这个地中海贫血症呢都会导致到你所以我们就是通过这样的方法呢才看到诶这个病人呢 MCV 为低那么可能我们就要怀疑这个病人呢可能是一个地中海贫血症。地中海贫血症呢它大体上分成两种最主要的当然还有其他的但是最主要的是两种一种呢叫做 beta, 另一种是 alpha, 那么在马来西亚呢 ，Beta 是占大多数的 ，Beta 占大概80%到90%病患呢都是属于 Beta 大西面，哦，那么 Alpha 呢就比较少数啊。那么普遍上呢，地中海贫血症呢，我们会分成呢，你导致这一个基因啊，基因带基因者啊，我们叫做 carrier 带基因者，或者是 minor 哦，或者是第二种呢，就比较稍微严重的呢，叫做 intermediate， 那么最严重的就是 major。就它有 minor, intermediate 跟 major 啊，so, 那么当然是根据它不同的这个状况呢，它的那个呈现的方式或者是它的症状都不一样哦。都顾名思义呢 ，major 呢当然会是最严重，都 major 需要可能2-4个星期不停的输血啊，来补充你的身体里面的这个血蛋白哦。那么这个达拉西米亚呢，为什么它会导致到贫血呢？哦，是因为呢？它的这个 globin chain 啊，我们这一个血红蛋白的一个这个 globin 啊，它产生了基因的突变啊，就那么就变成了你这个红血球不大 stable 哦，但它可能会比较容易产生血溶性在你血管，导致到你的这个血不够啊。
6: 其实如果你说的所谓的带因，它是属于比较轻微的，日常生活它除了比较容易累，应该也没有其他的临床症状了，对吧？
7: 哦，对啊，说很好的问题哦，明明。那么这个带基因呢，就是 carry 的，通常大部分时间它是不会有症状，而且也不应该会有症状，因为它只是带基因，它并不是没有这个呈现出来的所谓的病或者是症状，就大部分时候呢，他们都不会有任何的。哦，除了他们的血红蛋白都是可能维持在正常的哦，只是呢，他的 MCV 还是低的哦，所以如果你看到，诶，怎么这个血红蛋白是正常，但是你的 MCV， 当然还有一个是 MCH 啦哦，所以你看到 MCV、MCH 两个都低的话呢，这样你就需要怀疑会不会是缺铁性贫血，或者是这一个所谓的这个地中海。
6: 嗯，是，所以我们必须综合来看，不能够看一个指数哦，综合看整体的这个验血红血球的这个报告呢，我们比较可以详细的知道，诶，其实针对这个部分它是带因，它到底有没有附加一个缺铁性，还是它只是单纯的带因而已。那么一般上带因者，如果它是属于比较轻微没有影响日常生活，只是比较容易累的话，它是属于可以透过饮食来就是所谓提升我们所谓的红血球嘛，还是没有办法了，因为遗传它就是这样了，只要没有影响生活还是 OK 的呢，何医生？
7: 啊，如果只是带基因，也就是说你只是 carrier 呢，那当然饮食是不可能会改善你的这一个这个疾病啦。
6: 明白。
7: 带基因者呢，其实也不需要注意什么，但是有一样东西呢，我会要劝诫大家的，就是如果你是这个达拉西米亚的带基因者哦，那么你结婚就是你的另一半呢，哦，最好也是检测一下，因为如果他也是带基因者，两个 carrier， 那么很有可能呢，你的下一代呢有 25% 的几率哦，会是这个所谓的达拉西米亚 major 哦，就是严重型哦。通常我们都会鼓励哦，你们检测在婚做一个婚前的检测哦，不只是看这些所谓的传染病啊，哦，当然也是要看了到底你是不是有这个所谓的。阿拉西亚，
6: 对，这个我们所谓的婚前检查非常重要，就是因为有些时候我们知道它的遗传是属于隔代遗传，也就是说它不一定是来自我们现在的父母亲，它可能是隔一代，那么可能在父母那一代是属于隐性的，来到你这一代呢是属于显性的。当然更多这方面的资讯呢，何医生下个小时会给我们说更多。我们看到在 WhatsApp 群组里边有好多朋友发信息过来啊，何医生，大部分呢目前我们看到的都是跟这个地中海贫血症相关的，有一些呢，就是可能在病理上他们看到比较严重的状况会显现出来，所以想跟你了解更多，所以我们就收集了这些信息呢，稍后发给你，请何医生准备，我们下个小时再回应大家，谢谢你。我们这时候先休息一下，听听李宗盛的歌《凡人歌》。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 Himix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speed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Himix
1: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上午十一点 ，Sala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国际新闻。首先是世界杯的消息，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世界杯开幕战将在我国时间星期五凌晨三点展开。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将在首都墨西哥城体育场迎战南非，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陆续抵达。本届赛事预计为墨西哥带来$300亿的收入。为了防范暴力事件，墨西哥当局加强保安，预计超过10万士兵、国民警卫队成员和警员部署在三个主办城市。原定成为第一位执法世界杯决赛周赛事的索马里酋政阿尔坦，被美国禁止入境而回国的时候受到英雄式的欢迎。他说不会气馁，会继续为国争光，誓言参与2030年世界杯决赛周。国际足协会长在世界杯开幕前夕表示，阿尔坦事件令人遗憾，但是国际足协只是体育组织，无法掌控一切，也无法凌驾各国政府之上。受到西亚局势和美国最新通胀数据的影响，国际油价10号大涨，其中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在当天盘后交易当中一度上涨 4%， 此后价格维持在每桶93美元上下波动。此外，国际金价当天跌破每盎司4100美元关口。美国当天再次对伊朗强硬表态，触发国际市场对冲突加剧和国际市场石油供应再度趋紧的担忧。伊朗武装部队11号说，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违规者将成为打击目标。根据报道，伊朗武装部队表示，鉴于地区局势动荡，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包括邮轮和商船。伊朗方面还驳斥了美国有关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打击伊朗之后，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已经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三下午5点15分对伊朗境内多处目标实施新一轮的打击，以回应伊朗的挑衅行为。根据报道，伊朗全国多处星期四凌晨传出爆炸声，多处启动防空警报。伊朗米纳普、西里克等地传出爆炸声，南部沿海地区也遭受攻击，首都德黑兰已经启动防空系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军至今打死将近10000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目前以军正在系统性清除活跃在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力量。在美国斡旋下，以色列和黎巴嫩近期就边界安全等问题直接谈判，但是双方在真主党武装问题以及停火安排仍然存在分歧。黎巴嫩总统奥恩10号表示，他将坚持谈判到底，认为外交是恢复黎巴嫩主权、应对国家安全挑战的最佳途径。奥恩说，目前在美国华盛顿进行的谈判是为了恢复黎巴嫩国家权威，避免受到任何形式的外部干预。英国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局势持续动荡，大批民众连续第二天晚上上街抗议一名苏丹男子星期一在当地持刀伤人。在纽敦阿比，大约200示威者聚集，有人向警员投掷物品，警方则出动水炮驱散。根据报道，示威的导火线是当地一名30岁的苏丹男子星期一持刀袭击另一名男子，导致对方的左眼失去视力，颈部和背部也受伤。到刚果民主共和国协助应对伊波拉疫情的第一批中国抗疫医疗专家组，在金沙萨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生物医学研究所所长、病毒学家穆延贝讨论疫情形势、防控重点、实验室监测等等。穆延贝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多次应对伊波拉疫情，当前疫情防控仍然面临多重挑战。中国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传染病防控和医疗救治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期待双方进一步加强务实合作，共同提升疫情的应对能力。以上 RTM 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爱 FM 爱生活，关爱你的生活。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由我关爱你生活的敏明和超过300位专业人士为你打造优质的生活资讯类节目，从两性相处、个人成长、亲子关系、生涯规划、营养食疗、医疗养生，到全马唯一弹性说爱的性教育节目《爱要幸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今天敏明是邀请来自双威医院的血液专科医生，他是血液病理及移植专科医生何金华，来到节目中呢跟我们互动。这时候再次跟何医生打个招呼 ，Hello， 你好，何医生。
1: Hello， 敏明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
0: 是，我们这时候呢开始来回应朋友的提问了啊。首先两个问题呢都是跟我们所谓的地中海贫血带因有关的。那么先说说第一位朋友发过来的这个信息啊，他的代号是 C，那么今年47岁，证实是 Alpha 带因者，想知道为什么我突然是地中海呢？然后我大儿子检测了也是 Alpha Plus， 可是我的父母没有，我的公公、婆婆、外公、外婆也没有，只是知道呢，有一个叔叔是因为患血癌去世的，可是那是很久很久，他还没有出事之前发生的事，所以他想知道的是，哎，未来会有什么样改变吗？会突然变严重吗？因为挺担心的。所以想听听你的意见，我相信这是一般朋友突然间知道自己的检测，哈，原来是这样的，都会幻想很多，担心很多。何医生，请回应。
1: 好，可以的。好，那么这个听众朋友呢，他已经是这个成年人了嘛，好，对不对？所以那么他最近呢才检测到这一个所谓的 Alpha Thalassemia 啊 ，Silent Carrier。所以 Silent Carrier 呢是证明，就是说他本身是会有症状的啊、哦。那么我看在我们解释这个 Alpha Thalassemia 之前呢，到底是 Silent Carrier 呢，什么是 Pret 呢，或者是 Carrier 呢，或者是什么是 Intermediate， 或者是那么需要知道的比较基本的想情形呢，就是呢，在这个 Alpha Thalassemia 哦，我们是由四个这一个 gene 啊，叫我们叫基因。生产出这个 globin 啊，做 globin chain， 做那么这个四个基因呢，就是在我们的16号染色体啊，16号染色体真的，没有一对嘛哦，所以一个染色体呢有两个基因，另一个染色体呢也是有两个，所以总共有4个哦，来负责产生这个 globin chain。那么所谓的 silent carrier 呢，就是说呢，它只有个基因啊、产生基因的突变。哦，either是突变呢，或者是 deletion 直接没有掉哦，所以就四个基因一对染色体哦，那么它只有一个基因不见了，或者是一个基因产生突变，那个就叫做所谓的 silent carrier。所以那么 silent carrier 呢，它本身是不会有症状哦，从小到大都不会有症状。如果你没有做过验血报告，或者是你做了验血报告，这个所谓的全血检验。哦 ，full blood count 全血检验，可能你忽视了这一个不正常的指数哦。我所谓的不正常的指数呢，不是血蛋白，因为呢 ，silent carrier 呢，它的血红蛋白呢是正常，哦，一定是正常的哦。但是呢，什么不正常呢？就是我刚才所说的 MCV 还有 MCH， 所以这 MCV、MCH 呢都会偏低，哦，都会偏低啊、哦。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做这个体检的时候呢，哦，病人看到哎，这么这个 MCV、MCHD 呢，那么就会来咨询意见，那么我们就会做一个相对的这个检验哦。Alpha Thalassemia 呢，它不能够通过普通的检验来检测出你到底是不是 carry， 或者是你到底是 Alpha Plus 呢，或者是这 Alpha Major 呢 ，Intermediate 等等哦，因为你普通的这一个所谓的hemoglobin analysis， 就是我们做更详细的检查呢。是要检验出到底会不会有可能是贝塔型的达拉西米亚，而普通的 HB analysis 或者是一个 test 我们叫做 HBLC， 所以这些 test 呢都不大能够检测出你到底是不是阿尔法达拉西米亚。要检测出你是阿尔法达拉西米亚呢，通常我们是通过这个 DNA 的检测，我们叫做 globin gene analysis， 就是检测你的基因，来看你有没有相对的这个基因的突变啊，或者是 deletion of 等等啊。嗯，所以那么要回答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就是那么以后如果是年纪越大的话呢，会不会更严重去呢？是不会的哦，因为它本身呢就是你携带这一个基因的这个不正常的基因呢啊，阿巴达西米亚 silent carrier 呢，你不会对你造成什么任何的影响，但是好像我刚才说的，可能对你的下一代会有影响，是如果你另一半呢也是阿巴塔拉西米亚的这一个这一个所谓的基因带病者呢哦等等之类的哦。那么至于呢他的一个亲戚是叔叔嘛哦，他有这一个所谓的白血病或者是血癌呢，阿巴塔拉西米亚却呢哦，你不用担心哦，他不会让你导致到会有这一个白血病，就是在以后呢会有罹患这一个白血病。哦，所以阿巴达拉西米亚这个所谓的 silent carrier 呢，对你来讲呢是不会有什么影响啊。
0: 所以希望他听到我们的解释也放下心头大石了啊，因为毕竟他们比较担心的是对孩子的未来会有一些影响，那么现在我们知道了他不会有什么样特别的影响啊，除非是有其他的一些病变，这个我们不说，我们是说遗传性带因者，这个是目前是不会对身体有任何影响，所以每一年继续做健康检查，维持着健康的生活方式，均衡的饮食，把身体照顾好啊。好，何医生，我们下一位朋友呢，我简称他为 L， 他说如果他目前的年龄是50岁，地中海贫血带因 HP 八点呢已经很多年了，今年出了 iBarrett 3个月上升到10点，请问还可以怎么维持吗？他21岁的女儿也遗传到，他的血就只有9点多，目前是有吃这个叶酸，可是他脸很容易黄，医生说是他的血容易破啊，沉淀下来他自己也不清楚，还有这个 ferritin 很高，眼睛也有点黄，可是检查了肝是没有肝的问题的，想听听你的意见，这是 L 的问题。
1: 好，可以的，明明。那么 L 呢，他本身是有这个 alpha thalassemia 对吗？说他是说他是 alpha thalassemia 对还是 us 呢？OK， 那么无论如何，他的那个红色素呢是处于在8点多啦，所以如果是没有需要经常输血的话，就是没有输血的这一个病史的话呢，那么他很可能是属于达拉斯奥巴达拉西米亚的，还的是中等型的 intermediate 哦，我们简称的 HBH， 或者是他是属于这个所谓的 alpha plus 哦，奥巴达拉西米亚 plus
0: 他有回复他是 beta。不好意思
1: ，它是贝塔塔拉西米亚。那么，如果是贝塔塔拉西米亚呢，一样哦，它是属于可能是中等型的塔拉西米亚，贝塔塔拉西米亚 intermediate 哦，不会可能是 major， 因为如果你是 major 的话呢，你在你早期的时候呢，从你在小孩子的时候，可能就需要时常输血的哦。那么贝塔塔拉西米亚 intermediate 哈、哦，那么它。有可能在你的年纪趋长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呢，你可能在之后呢就的红色素呢可能就会越来越低哦，你的血红蛋白越来越低，那么你可能需要到一些那些所谓的等那个治疗，然后包括输血之类的东西哦。OK， 那么如果你是属于达拉西米亚 minor 就是说是血的话呢。

0: 我会是有其他的原因哦，尤其是缺铁性贫血哦，缺铁性贫血呢，跟这一个大拉西米亚呢可以共存的话，就是你本身是大拉西米亚 carrier 或者是 minor，但是你本身也是有这个缺铁性贫血哦，就那个呢就比较容易治疗了，就是吃这个那个铁剂啊之类，就可以把这个这个血红蛋白拉高哦。那么至于女儿呢，女儿本身呢，她的红血素是属于10点多呢，那么她女儿应该是比较年轻的吧？哦，就。这样呢，我通常会建议呢，就是去检测一下到底这一个铁质够不够啊？如果因为年轻的女生哦，坦白说，她们有这个缺铁性的贫血呢，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普遍哦。在马来西亚，其实呢，在5个女生方面呢，有一个呢将会是缺铁哦。到底是不是缺铁，有没有关系到贫血呢？就是另一回事。有时候你缺铁，但是你没有。哦，但是如果你缺铁越来越严重，你就会找不到你血哦，所以其实是蛮严重一下了，20%这一个病发率哦。那么为什么我知道呢？因为其实在这个缺铁性贫血呢是非常普遍哦，在我的这个门诊部哦，我自己本身的门诊部，我一个月呢通常可以看5个到7个的缺铁性贫血哦，5到7个的缺铁性贫血的案例都非常非常。哦，就那么，就女儿如果是属于大拉西米亚，被大拉西米亚 minor 或者是 carrier，那么有红血红蛋白是10呢，哦，那么必须要尽早去检测一下，到底是不是有这个缺铁性血哦。
1: 好的，我们稍后回来就针对缺铁性贫血来回应，因为手边的 WhatsApp 里头的询问有好几个都是女性，也是有缺铁性贫血，那么他们都有疑惑，我是不是要去看妇科啊？我是不是月经导致的，还是什么什么？那么稍后会聊。可是，在进入歌曲之前，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要问，不管是 Alpha、Beta。的这个贫血的代因者，也不管他是 minor、major 还是 silence， 都完全不可以去捐血吗？
0: 对，通常我们都不会鼓励，当你的血液呢存在着一些问题，当然 minor 呢，或者是你是 血，或者是 carrier 呢，就有些人是会赞同，有些人就不会说赞同的哦。但是如果你是 major 呢，major 是肯定不能的，因为你都需要人家捐血。你不可能去捐血哦，需要输血了，每2个星期到4个星期都需要去输血哦。那么 intermediate 呢，我们是不赞同哦，因为你血是刚刚好够那边，如果你再去捐血的话呢，当然你就不会，你就可能会导致到你会有这个同时发生的缺铁性贫血，因为你捐血嘛，你是缺了哦。那么至于这个带基因呢，哦，或者是 carrier 呢，哦，我们也通常都不建议去了，因为毕竟你的。血红素啊，你的这个红血球呢，都是不是属于这个正常的血球？虽然它不会导致到这一个受诊者呢哦有什么大的问题发生，不过普遍上呢，我们都不会建议去捐血。
1: 所以我们回应了朋友们的问题了啊，因为有一些人就说我就是 silence， 我就是很轻微的带因者，我很想去捐血，可是就是因为我们的红血球带因者的红血球本来就是属于不正常的，所以一般上如果捐出去了，可能血库中心的人一检验了，发现这个血液不适合捐给人，他们也会丢掉的，对吧？
0: 通常对的，他们也会通知你说，哎，你的血液啊，检测出有些问题哦，就是说你的 MCV、MCHD 呢，他们就会，所以捐血呢，就是有一个就是他可以免费帮你检测你的这个血液的这一个不正常的这个。
1: 好，针对这个说明，我们已经很简单直接的说了啊，所以就不要去捐了啊。好，我们这时候先听歌，稍回来我们来谈谈缺铁性贫血的问题。

0: 四年一度的足球盛事来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登场，揭幕战6月11号在墨西哥城举行，决赛定于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举行。
1: 这一次，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和私人界合作，正式成为我国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官方转播平台，转播全部104场比赛。
0: 那全国人民都可以用合法的方式免费观赏球赛了。不过该怎么看呢？
1: 你可以通过 RTM 旗下电视台或 RTM 费免费观看。
0: 太令人兴奋了，那我现在要跟老板说一下。
1: 跟老板说什么？
0: 世界杯期间我可是会把球赛看得比工作更重要哦。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1: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We are 26。
3: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4: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5: 欢迎回来，我们这时候呢来说一说这个缺铁性贫血哦。那这位朋友呢是 Madam L， 57岁，把他的这个血报告发过来给我们了，然后想听听医生的意见呢，是不是要补充这个铁质？然后他的情形是不是属于这个缺铁性呢？我们请何医生下来给我们详细的说明何谓缺铁性贫血。
6: 好的，谢谢明明。那么这个Madam L呢，其实我有看了他的这个验血报告啦，因为有这个 share 给我了。好，那么我先 share 给大家他的这个验血报告啊，到底他的血红素是多少。这么血红蛋白呢是 11.3， 那是属于其实你们知道要如何去分辨到底你的血红蛋白是高低还是正常啊，都通常呢每一个 lab 呢或者是每一个实验室就有他自己这一个但是普遍来讲我们说一个人他是属于贫血呢，是根据他的性别还有他是是不是孕妇吧都通常我是用11 12 13来做一个比较，就是11 12 13 13呢就是男性，说如果你少过13呢你就是贫血那么12呢就是女性，说如果你的血红蛋白少过12呢就属于贫血那么11是什么呢？11呢就是孕妇孕妇呢如果你的这一个血红蛋白少过11就属于血了那么呢Madam L 呢她的血红蛋白是 11.3 稍微一点低但是她的 MCV 你还记得刚才我说的 MCV 是属于正常
5: 对
6: 那么她的血小板呢153也是正常，那么白血球呢是 3.5 正常的白血球是属于4到10那么它是 3.5 也是稍微一点低了那么他说呢他的这个我也看过他的其他的验血报告，包括他的这一个铁质的报告铁质的报告是属于正常的铁蛋白也就是 ferritin 铁蛋白呢是310铁蛋白呢是这边科普一下铁蛋白呢就是我们身体里面的铁质储存在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一个形这一个这个in the form 啦 form of ferritin 所以这个 ferritin 呢就是储存在有时会在我们的肝脏在我们的器官在我们的血管在我们的这一个这个红血球里。So, 它的 ferritin 呢是属于稍微高一点啦，因为正常的 ferritin 通常是不会超过300它就是310总括来说呢，这是呢 Madam L 呢57岁啦今年那么她一个女性有稍微低的这个血红蛋白，稍微一点低的呢这个血球正常的这个血小板，还有正常的这个铁质啦那么肯定如果你看这个报告呢她是没有缺铁性贫血，或者是呢她本身本来有缺铁性贫血，但是现在呢吃这药了，那就导致到他的这个缺铁性贫血已经慢慢的恢复了因为在他的这个message 里面呢，他有讲到说呢，他吃了这一个普帖剂有超过应该是半年了吧 那么我相信呢，医生会给他补贴剂呢，就是可能刚开始的时候他有这个所谓的缺铁性贫血，都就给他这个补铁剂哦。所以那么像以这个情况来看呢，哦，当然现在做一个定论呢还是比较早了，因为毕竟呢，如果我需要做一个比较明确的诊断哦，我需要见这个病人呢，我需要拿他的病史，我需要检查这个病人呢，还有其他的这个血液报告。最主要的其实就是有一个血液检测呢，是在显微镜下面看的血，哦，就什么是意思？显微镜下面看他们的血，我们叫做外周血图片哦 ，peripheral blood film。这个外周血图片呢，就是我哪一滴血呢涂在你的这一个那个 slide， 然后在显微镜下面看。为什么呢？因为我需要看的呢是你的红血球的形状啊，它的颜色啊，血小板的形状啊，哦。还有最重要是你的白血球，那白血球到底是属于有没有不正常的一个现象出现，哦，那么如果发现到有不正常的现象出现呢，就可能呢我会建议做一个所谓的这个更详细的报告，或者是更详细的检测，包括抽取这个水来检测，看到底会不会是这个淡水干细胞的问题，水的问题啊，会不会是再生障碍性啊，对不起，会不会是那个所谓的这个myelodysplastic syndrome 哦，也就是所谓的骨髓增生异常综合症啊，那个是其中一个。当然，以这个 Madam L 来说呢，哦，不要想到那么严重些，也不要太过担心些哦。所以最重要呢，就是如果你能够的话呢，就是找一个血液专科看啊，或者是对血液有兴趣的这个专科医生哦。我们需要再看，我通常如果是我需要看回去你历年来的报告，到底你的白血球呢只是属于一次低呢，还是之前就已经开始低了，而且越来越多，哦，然后看了其他的报告之类的，哦，最重要是你本身的这一个症状，如果你本身有盗汗有发烧，身体越来越消瘦，那么当然它的这一个诊断的这一个diagnosis 就可能就不大一样的哦，都毕竟呢还是需要做一个全面的检查才可以找到病。
5: 是，好 ，L 女士，我们回应你了哦，希望你去做这个参考，然后再决定下一步的这个检查哦，不要忽略那个信号。好，我们稍后回来呢，是回应所谓的这个怀孕期或者是子宫有长肌瘤，是不是也会影响这个出血性的缺血性的贫血呢？稍后我们来回应，谢谢你。
6: 好。

0: 妈，为什么你手机一直打不通？
1: 哎呦，我关机了，我怕。
0: 你怕什么啊？
1: 那个手指的阿欢咯，前几天哦被警察抓去了，听讲哦还查了他的手机，抓了几个跟他买字的人。
0: 所以你怕警察查到你啊？
1: 哎呦，踹踹踹，
0: 知道怕了吧？我一直跟你说，非法买字是犯法的，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以后你再不听话，我就叫警察来抓你啊！
1: 哎呀，知道了，以后都不敢了。
2: 哎，我想去旅行。
3: 想去就去吧，
2: 不过我只有3天的假期。
3: 3天有3天的玩法，7天有7天的行程啊。
4: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好玩就行。看看这世界，把我
5: 搞得像锁中锁中。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6: 跟我走就对了。大声说
5: 耶，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七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爱
7: FM 越听越爱。在生命的每一个阶段，我们学做人，学生活，生命给我们的功课不曾间断。爱 FM 爱生活，陪你走在学习路上。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与你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8: 是的，爱生活下来呢，我们邀请何医生给我们说一说有关于女性在怀孕期间，那么医生跟她说，哎，你有贫血的问题，又或者是有些女性长子宫肌瘤，或者是子宫长东西，他们也怀疑是不是影响贫血呢，导致贫血呢？何医生请。
9: 好的 ，OK， 好。那么敏敏呢，是他的问题应该是分成两部分嘛，一部分呢就是所谓怀孕呢，在这个怀孕期间呢检测出血哦。那么第二呢，就是如果有这个肌瘤的话，或者我们叫做 fibroid 哦，这个子宫的话呢，会不会影响到这个缺铁性贫血？
8: 对。
9: 那么我先回答第一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当怀孕期间呢，医生检出你啊，那么到底下一步要如何的做了哈？那么其实都是一样了，就是如果你有贫血的话，我们就要找出原因，到底为什么会是贫血了哈？普遍上呢，如果一个孕妇啊，这个孕妇呢，她都会面临少许的贫血的问题哦。为什么呢？因为当你怀孕的时候呢，你身体里面的血或者是你的 plasma volume。会增加哦，所以当你的 plasma volume 会增加，就是你的血清会增加的话呢，那么相对之下呢，你的这个血红蛋白呢就会稍微比较低。对，为什么呢？在孕妇呢，我们说因为孕妇呢，它是有这一个血呢，是当它的那个血红蛋白少过11，而正常的女性是少过12，然后就是贫血。那么男性呢是少过13哦。这样子啦齁。所以那么当你是有这个贫血呢，我们还是一样的，就是去检测到底你为什么会对最常见的原因呢齁、当然是也还是就是缺铁性贫血啦齁。缺铁性贫血还是最常见的原因齁、当然其他的我们也不能够，因为孕妇其实也就是中的一个人类啦，就是他多了一个 baby 在肚子啊。那么他呢也会面临其他的问题啊，其他我们不是孕妇或者成年人所面对的种种导致到这个贫血的，我们还是会追根究底到底是什么啊。所以你看孕妇通常如果检测出这个贫血的话呢，我们都会去检验她的铁质啊，她的叶酸啊，或者是维生素 B12 啊，这一哦，还有其他的原因。那么如果是适当的话呢，我们可能需要给她补充这个铁质哦，或者是叶酸哦，每个孕妇通常都会吃这个叶酸 ，folic acid 那个黄色小小粒哦，你们都知道啊、哦。那么当我们因为贫血呢，孕妇如果贫血很严重呢，对胎儿的发展也不好啊、可能导致到胎儿的发展呢，或者是早产，或者是它的发展就不大好啊，体重不够之类的。那么第二部分呢，就是关于到这一个所谓的水流，或者是叫所谓的 fibroid 啊，在你的这一个子宫它本身，如果你本身是有这一个这个水流的话呢，它其实有，通常如果它没有导致到问发生的话呢，通常是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 哦。但是如果有这一个 fibroid 呢，哦，它会导致到什么问题呢？就是呢，第一呢，就是它会出血量很多，哦，就是你的月经呢，你的月经出血量非常的多，或者有时是因比对你的月经呢，你可能会流血，哦，会流血啊。那么这个呢，就会导致到你会流失血液，你流失血液的话呢，就是代表说你是铁质，哦，所以就因为这个原因呢，有可能会导致到你有这个缺铁性的，哦，所以呢，其实在我的临床的这一个经验来讲呢，哦，通常我就跟你说了嘛，我通常一个月会看5到7个这个缺铁性的血，哦，大部分都是女的，哦，占 90% 以上都是女的，哦，通常而且是比较属于年轻的啦，哦，那么属于比较属于年轻就是还有来月经的，哦，那么很多时候当他们来见我的时候呢，哦，有缺铁性贫血，哦，大部分的时候当你问这个所谓的，因为我们需要拿这个 history 嘛，我们就会问他，哦，你的月经一个月是不是正常啊，会是什么样啊，哦，很多时候他们都会说是属于正常的出血量，但是有些时候呢他们会不明白，就是这样的出血量，哦，可能就是属于不正常的，哦，当然如果是说你出血的一个星期以上7天8天9天，那么他们都会认为是不正常啊，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但是如果是出血是在第二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开始收精了，哦，那个都是属于比较正常的嘛，对不对？但是出血量呢，是很个人的，所以有些人认为，哦，我这样的出血量是属于正常的，但是可能有些我会认为，哦，这个出血量是不正常啊，尤其是当你出血的时候呢，有这一个所谓的这个你觉得血块或者是 blood clot，哦，因为 blood clot 是代表说很多血了嘛，哦，在那一边啊，所以那个就是代表着呢你的这个经期出血量是异于比的啦，哦，所以很多时候当我有一个女生是缺铁性贫血的话呢，哦 ，OK， 那么我通常都会叫妇产科医生帮我看，我会叫一个妇科啦，不是产科啦，妇科医生呢帮我看，然后可能做一个 scan， 看他有没有这个 fibroid 哦，然后再因为妇科医生也可以开一些药，如果真的是流血很多的话，可以开一些药来控制他的出血量，哦不要给他这个经期那个出血量太多哦之类的哦，这个是我女生，男生的话呢，哦，在我的经验来讲的话呢，哦，男生不会有缺铁性贫血，因为男生没有月经嘛，女生有月经，所以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哦，但是如果有缺铁性贫血，尤其是中年或者是中年上的男生呢，就要非常非常注意。为什么呢？因为当你有缺铁性贫血，就可能是说你有内出血，尤其是大肠，哦，就肠胃肠内出血啊。那么这个你可能会不知道，因为他有时候呢你不会看到血，哦，你可能是看到就是大便成黑黑色的，那么这可能就是内出血的症状。所以通常如果男性有这个缺铁性贫血，没有其他原因啊，哦，就是说比如说，哦，这个男生呢是属于素食主义者，他就是吃素的，哦，如果没有原因的缺铁性贫血在一个男性呢，我通常都会叫我的这个所谓的肠胃专科医生看，因为我需要安排他们，哦，做那一个内规定啊，呢他不是有一些安病或者是严重的比如像大肠癌之类
8: 的，对，哦，是，
9: 嗯，okay， 当然，最常见的男性缺铁性贫血其实是什么呢？痔疮啊， OK， 好，哦，所以尤其属于说嘛，10个男人9个痔嘛，对不对，哦，就痔疮出血性的那一种啦，不过当然有痔疮的话其实做一个内窥镜也是应该，因为也不知道在里面你会不会有这个病还是之类的，
8: 对，对，所以如果有这个问题还是先检查比较轻松一点啦，因为我们知道像大肠癌其实它整个生长或者是发展期是需要好几年的时间从息肉演变成癌症，那如果你在早期有做这个检查，那我们在所谓的息肉的时候就把它一并拿掉，其实我们就可以说是一个预防性的治疗，就是预防大肠癌的发生，对吧何医生？
9: 可以这么说啦，就是当你有做这个内窥镜呢，你发现到有息肉的话呢，哦，就通常呢这个肠胃专科医生他们都会拿这个活体检验 做这个 biopsy 啦，活体检验呢，来看这一个息肉到底是属于哪一期的，因为息肉也有很多期的哦。如果它是比较接近要病变成这一个大肠癌的话呢，通常医生会建议你做一个 surveillance， 就是可能每六个月、每一年做一次这一个内窥镜，然后注意一下看到底没有大便黑黑色啊，或者是你改变你的这一个所谓的上大号的这一个习惯了哦，之类的。
8: 是，那来到我们节目的最后这一段呢，我们也想请何医生给朋友们一个温馨提醒，贫血出现什么状况就不要拖了，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贫血临床症状不要拖了就一定要去找医生诊治呢，请说。
9: 对了，好 OK， 那么贫血呢，我们必须要知道哦，第一呢，就是很重要的呢，就是贫血呢它不是单纯的你的血比较少那么的简单哦，而是它是一个症状，而是代表着呢你的身体呢发出了一个菌哦，你可能是其他的原因，可能是缺铁，可能是营养不足啊，或者是你可能会有其他比较严重的隐藏性的这一种慢性疾病，甚至乎遗传病啊，或者是更严重的就是你的水出现了问题哦。OK， 所以当然这个症状呢，单单只是看贫血呢也是。如果我们需要综合其他的这一个症状或者是其他的这个血液报告来做出一个比较明确的这个断哦，那么才从而呢可以就医哦。那么单单只是一贫血呢是不够的，就当医生跟你说你有贫血呢，我给你药吃哦，那个不够，我们必须要知道哦，你贫血你贫血是因为什么原因，现在我在医治你这个，那个才是最重要的哦。所以呢发现贫血之后呢，不要盲目的去就是说哦 OK 贫血了我去这个 pharmacy 去买这个补血药来吃，或者是说你蹲那一个什么啦红枣水之类来补血了齁、不需要盲，千万不要去盲目的去补贴，先找医生来做一个诊断，找出真正的原因，对症治疗或者是对症下药，才能恢复真正的。
8: 对，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些是属于可能某一些休息不足够啊，或者是一些长东西啊，就像我们在节目的第一段啊，前个小时和医生有说了，会导致这个贫血是有病理性，那也有一些生理性的。那当然我们第一先排除不是生理不是病理性的，就是不是长什么东西或者是癌症什么，我们先排除这个，再来我们再看生理性它到底是什么，它是阶段性的吗，是在怀孕期才会出现，或者是你长子宫肌瘤才会出现的吗？还是因为这个是长期素食者，所以因为营养不均衡等等，我们先找出导致你有贫血问题的主要原因，我们再来知道怎么样去治疗，或者是怎么样的去提升我们足够的这个血液，而不会继续在这个贫血的状况。因为刚才何医生有说了，如果长期的这个贫血问题我们不理会它，或者是它越来越严重，其实它带给我们的这个身心影响是可大可小的，这个朋友们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啊。好，非常感谢何医生今天花了那么长的时间跟我们互动，给大家解释清楚贫血的这个原因。那错过我们节目前半部的朋友，我们欢迎你来到我们 IFM 的 YouTube 平台，或者是我们爱生活的这个脸书专页，去看我们这一集节目的回播，因为你可以回播做一下功课，可能我们朋友的问题啊是跟你相同的，或者是之前的讲解你不清楚，那我们再听去厘清这个概念，又或者把它分享给有需要的朋友，大力宣传出去。非常感谢何医生，所以下一次我们再见，下一次我们现场见哈。好，谢谢你。
9: 好，是的，不好意思，
8: 不会不会，下次再来，拜拜。
9: 好，拜拜。

0: 贴近生活的内容。
1: 从6月1号起，配合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推动的儿童保护守则，在马来西亚营运的社交媒体平台，包括脸书、Instagram、TikTok 和 YouTube 等，全面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注册或持有社交媒体账号。
0: 所有新旧用户必须通过大码卡、护照等官方文件进行年龄验证，平台将分阶段落实相关机制。
1: 对于现有用户，相关设备服务供应商将在6个月内逐步落实年龄验证。
0: 至于经确认年龄在16岁以下的现有用户，将有1个月的期限，以下载或转移他们的数据，包括照片和视频，然后平台将采取限制、暂停或其他措施。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FM 越听越爱，马六甲和柔佛北部 FM 100.4。
3: 孩子，你干嘛在社交媒体写这些东西啊？
4: 有问题吗？
3: 这是人身攻击，也显得自己没有教养。
4: 哦，那么严重吗？
5: 现今社会，社交媒体的使用已经越来越普遍。为了确保青少年在社交媒体上的安全，家长应该采取多管齐下的方法来限制孩子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间，监控孩子发送的帖子和浏览的内容。尤其是在青春期的孩子，在没有家长监督的情况下使用社交媒体，有可能让孩子接触到潜在的有害内容。建议家长和孩子讨论如何以及为什么使用社交媒体，并以身作则，鼓励孩子成为一个文明有素养的网络使用者。
0: 一起善用社交媒体，理性应对更得体。
6: IFM 下班聊天下，
1: 职业财务规划师周志强来谈一谈终结了7-8法则的时代，2026年的租购修正法令怎么样改写借贷的规则呢？
7: 一般上我们在做借贷的时候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呢就是房子的借贷，我们欠多少钱就计算多少的利息，但是在7-8法则里面，它是把利息直接提前在前面，所以这个就显得有一点不公平。它并不是站在我欠多少而计算多少的一个利息，而是在前期就把利息全部计算在前面。现在当它一改革过后，最直接的就是更加透明，它也根据你现在欠的钱是多少，甚至是用每一个月欠多少钱来做利息的计算。
8: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9: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2: 6月8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张志伟谈疗愈从听懂身体和情绪开始。6月9号星期二，游戏治疗义工许淑珍谈游戏是儿童成长的重要养分。6月10号星期三，自然疗法师郑诗玲谈新饮食金字塔适合马来西亚人的饮食状态吗。6月11号星期四，血液病理及移植专科医生何金华谈同样是贫血，原因却不同，你属于哪一种。6月12号星期五，爱要幸福妇科中医师苏威敏谈有爱但没有幸福，我们还有机会再靠近一些，
10: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speed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himitsu
1: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中午12点，萨拉马雷西亚马丹尼，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新闻快讯。柔佛州政府将继续以看守政府的身份维持最低限度的运作，确保州内日常行政管理顺利进行。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陛下在官方脸书发文，尽管柔佛州议会已经在这个月1号解散，但州政府的各项日常行政事务仍然照常运作，而且需要获得关注及妥善处理。有鉴于此，陛下昨天预准接见柔佛看守州务大臣 Dado On Hafiz Ghazi， 听取州政府事务的最新进展。马来西亚和世界动物卫生组织致力加强在动物卫生、兽医服务、疾病监测和应急准备领域的合作。农业及粮食保障部指出，副部长德都陈红坚是在昨天接受该组织总干事苏贝兰拜会时表达上述承诺。陈红坚在会面时代表马来西亚感谢世界动物卫生组织持续支持马来西亚强化兽医体系的能力建设，推动透明疾病通报机制，以及促进动物卫生国际标准的发展。国际新闻，加拿大文化部长提出一项法案，拟议禁止16岁以下的青少年开设社交媒体账户。法新社报道，这项名为数码安全法案的提案使加拿大成为近期一系列因担忧儿童受到伤害对社交媒体平台进行监管的国家之一。如果社交媒体公司能够证明已经采取充分的儿童安全保障措施，可被豁免。除了社交媒体禁令外，法案也将监管日益普及的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要求社交媒体公司降低聊天机器人传播有害内容的风险。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可能不会续签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自由贸易协定。特朗普同时批评美国与两国存在贸易逆差，但他表示正就相关问题与两国领导人进行磋商。这三个国家需要在7月1号前批准续签现有协定，或者表明退出协定意愿。这一过程需要10年时间，也为协定的修改争取了时间。尼日利亚中部科吉州一所学校当地时间10号遭遇武装人员袭击，造成包括1名6岁儿童在内的3人死亡，另外有1名武装人员被打死。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2: IFM 越听越爱，越听越爱，
1: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歌都在，越听越爱。
1: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2: 没有不会写的话，没有不会退的浪。
1: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
2: 你在烦恼什么吗？
1: 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抢答题，一个有责任感的道路使用者应该做什么？
1: 遵守交通规则。
0: 还有呢？
1: 哈？还有吗？
0: 你也可以协助执法单位监督道路安全。如果你发现有驾驶者闯红灯、开车插队、滥用紧急车道、阻碍他人超车、双线超车、开车时使用手机、使用违规车牌、没有系上安全带或戴头盔等等，都可以透过 MyJPJ 应用程序的 eAdwan 功能提供证据举报。小心开车，互相监督，让人身安全成为每个道路使用者心中最

0: 钱一票。
1: 环保最难坚持的原因是什么呢？森美兰的心音，他就觉得是因为不方便，收集好了之后，但是不晓得该拿去哪里，区域的回收站还不是很多，而且不方便。如果能够提供更多关于区域性的回收中心，或者是时间段以及回收物品的种类，他说这个是可以促进环保工作。沙巴的 Yvonne 他就有提到，如果看到不同颜色的垃圾桶，那么他就会把垃圾分类的，但是他说他住的地方呢没有提供这样的设施。再来麻坡的志伟就提到，民众的思维应该是要改变了，不应该把铝罐、旧报纸这些当作是垃圾，而是应该视为再循环的资源哦。麻坡的美英就提到，环保的关键问题啊，通常不是要不要环保，而是要用什么方式去推广环保，以及我们愿意为环保付出多少的成本，这个是更加的重要。
2: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0: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3: 回味无穷，让你重拾过往熟悉的旋律。

0: 细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5点到6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静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如何预防与检测流感？博特拉大学病毒学家徐慧仪教授，
2: 流感病毒呢，它就是有 envelope virus， 就是它有一层膜。洗手的时候你用肥皂，它一般上都可以杀死流感病毒。如果是不舒服或者是去人多的地方呢，我们可以戴口罩。我们现在也有这一个快筛哦，可以自己去到一般的这个 pharmacy 哦，去询问。如果是伴随着有高烧还有全身乏力的话，一般上你可能要怀疑你是有流感。
0: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四点到傍晚六点。本周季中歌曲《飞到尔地球视频》的。
3: 彩虹，黑白色，云朵不见了。你问我
0: 亚军歌曲《红俊助光者》。
3: 让世界说放弃吧，太傻。我们必要回到我。
0: 本周冠军歌曲马豪弟刘一信别走开。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 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1: Himitsu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一点，国际商业机器公司选择在我国扩展其量子技术计划。我国和世界动物卫生组织深化合作，加强防疫和应急准备。加拿大拟议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开设社交媒体账户。萨拉姆雷先穆达尼，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重点新闻。柔佛州政府将继续以看守政府身份维持最低限度的运作，确保州内日常行政管理顺利进行。国家元首苏丹伊巴林陛下在官方脸书发文，尽管柔佛州议会已经在这个月1号解散，但州政府的各项日常行政事务仍然照常运作，而且需要获得关注及妥善处理。有鉴于此，陛下昨天预准接见柔佛看守州务大臣 Dadoon Hafiz Ghazi， 听取州政府事务的最新进展。选举委员会将在明天召开特别会议，决定柔佛州和森美兰州选举的日期。森美兰最高统治者通姑穆弗里斯端姑穆纳卫今天正式册封二王子通姑 Zin 通姑帕尼玛布萨头衔，即日起生效。森美兰州王室总管德鲁阿兹西穆罕默阿利之前指出，日前在马六甲亚罗雅野一家酒店举行被称为第12任森美兰最高统治者登基仪式的活动并不合法。在该活动上被册封为第12任森美兰最高统治者的通库达杜斯里纳泽鲁丁通库扎法不具任何法律效力，因此其原有的通库帕尼玛布萨世袭头衔也被视为悬空，并由通库 Zin 接任。首相德鲁斯拉诺伊巴辛表示，国际商业机器公司 IBM 已经选择马来西亚作为其量子技术计划的拓展据点。他说，这项决定将有助于推动我国高科技产业发展，并为打造具长远影响力的科技生态系统创造更多机会。总部设于美国的国际商业机器公司是全球量子计算领域的领先企业之一，业务遍及超过175个国家和地区。
3: Sedang berbincang dan akan bawa ke Juang Menteri keperluan mengadakan majlis kuantum negara setelah diteliti oleh kementerian masing-masing。
2: 与此同时，首相表示，马来西亚更注重吸引高质量投资，而非在缺乏战略评估的情况下来者不拒地接受各种投资。马来西亚持续获得日本投资者的信任，多数日本企业均表示有意扩大或继续在马来西亚投资。投资贸易及工业部长的 Sri Johari Abdugani 表示，日本企业看好马来西亚的发展前景，并认为我国在多个战略领域具备巨大发展潜力。他说，马来西亚稳定的液化天然气供应能力是吸引日本企业关注和投资的重要优势之一。马来西亚和世界动物卫生组织致力加强在动物卫生、兽医服务、疾病监测和应急准备领域的合作。农业及粮食保障部指出，副部长德都陈洪坚是在昨天接受该组织总干事苏贝兰拜会时表达上述承诺。陈洪坚在会面时代表马来西亚感谢世界动物卫生组织持续支持马来西亚强化兽医体系的能力建设，推动透明疾病通报机制，以及促进动物卫生国际标准的发展。马来亚铁道公司 KTMB 澄清，尽管 Compass Baru 往返新山中央车站的列车服务将暂时停运，但不会影响新山中央车站的整体运作。根据马来亚铁道公司发布的文告，相关路线将从今天晚上10点起暂停服务，到第二天清晨6点。 已配合新山中央车站人行天桥建设工程，在服务暂停期间，只有两趟电动列车服务受影响，分别为9449号列车和9535号列车。
4: 我是通讯部副部长张彦群， RTM 电台新闻中文组每天早上7点到晚上11点，每个小时为您准备重点时事华语新闻。这也是全马唯一一个每天晚上分别于8点05分、9点05分、10点05分和11点05分播送福建话、潮州话、客家话和广东话四种方言新闻的平台。纵横新闻线，时事求是，只在 RTM。
2: 国际新闻，加拿大文化部长提出一项法案，拟议禁止16岁以下的青少年开设社交媒体账户。法新社报道，这项名为《数码安全法案》的提案，使加拿大成为近期一系列因担忧儿童受到伤害，对社交媒体平台进行监管的国家之一。如果社交媒体公司能够证明已经采取充分的儿童安全保障措施，可被豁免。除了社交媒体禁令外，法案也将监管日益普及的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要求社交媒体公司降低聊天机器人传播有害内容的风险。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可能不会续签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自由贸易协定。特朗普同时批评美国与两国存在贸易逆差，但他表示正就相关问题与两国领导人进行磋商。这三个国家需要在7月1号前批准续签现有协定，或者表明退出协定意愿。这一过程需要10年时间，也为协定的修改争取了时间。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向伊朗的目标发射49枚战斧导弹。特朗普还说，与伊朗官员直接通话，对方请求他停止轰炸。他说，上个月下令美国军队执行秘密任务，为超过200艘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否认特朗普的说法，宣布及时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还指发动2次行动，摧毁美军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空军基地的18个目标。随着伊朗宣称已经对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袭击，科威特军方星期四稍早前表示，防空系统已经按照既定作战程序拦截多个敌对空中目标，但对方没有透露更多详情。科威特民航局随后宣布暂时关闭领空，并将部分航班改降至其他机场，以应对其所称的伊朗侵略所带来的安全威胁。尼日利亚中部科吉州一所学校当地时间10号遭遇武装人员袭击，造成包括1名6岁儿童在内的3人死亡，另外有1名武装人员被打死。综合报道，根据科吉州警方发表的声明，一伙武装人员当天骑摩托车闯入学校，疑似为了绑架学生和其他居民。警方目前仍在对该起事件进行调查，初步调查结果显示，没有确凿证据表明发生了大规模绑架事件。热带低气压克里斯蒂娜星期三晚逼近萨尔瓦多，预计将为中美洲沿海地区带来持续数日的强降雨。目前，风暴已经造成至少1人死亡。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表示，已经降级为热带低气压的克里斯蒂娜持续风速为每小时55公里，阵风更强。气象部门预计，风暴将于星期三晚间登陆，并在星期四持续向内陆移动，随后在危地马拉上空逐渐消散。当地媒体报道，风暴引发的巨浪和洪水已经对萨尔瓦多及危地马拉沿海地区的部分房屋和商铺造成破坏。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国际商业机械公司选择在我国扩展其量子技术计划。我国和世界动物卫生组织深化合作，加强防疫和应急准备。加拿大拟议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开设社交媒体账户。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时间过得很快哦，一转眼来到了下午时间了。那么今天是来到了爱从自己开始的第二个小时，我要对你说的单元了。那从上个小时大家听了不少的好歌都在啊，那么是不是感觉好歌意犹未尽呢？哈，这个小时就是让你选曲的机会了。那么有些时候可能想，哎呀，我自己喜欢的歌曲不知道电台会不会播出来呢，那这个小时就由你来决定歌曲。但是我们这个我要对你说的单元不是纯点歌，它的精神是在于大家的留言，所以你必须要先想好你想要说什么，你要对谁说，然后那个人是谁，你可以说你平常称呼他的名字，或者你平常是怎么叫他的都 OK， 然后接着下来就是你想要对他说的话了啊，甚至是一些朋友会就是说想要对自己说嘛，然后他平常呢是怎么样称呼自己的，可能自己有一个小名啊，那你也可以发送过来告诉我，那么就说了之后选上一首你想要听的歌曲，就这么简单啦。在我们的社交平台直播帖子下方留言，或者是 WhatsApp 给我0111701289 0111701289018289，节目中我也穿插了一些新歌跟大家分享啊，像这首歌曲是苏振阳所演绎的《朋友干杯》，是否也有一些朋友让你想念至今，但是好像都还没有见面喝茶的呢？来，对他说几句话吧。

0: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1: 你是白色，
0: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2: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0: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2: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0: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博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1: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聚散。
0: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3: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 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 Nickelodeon、 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FIFA World Cup 2026 签购。 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附条规
4: 爱 FM 优选神曲，本周季军歌曲萧秉治频率。

宇的留言，他说：“佩音你好，那今天呢，我要对你说，我来留言啦，希望自己会被选中哦。那想说什么呢？近期就请了几天的短假，然后到小地方走走。有时候觉得想要自己去感受一下，各地的那种小吃啊，或者是这个风土民情啦。比起去一些大地方啊，那可能在交通上也好，或者是在这个当地的人民的生活节奏上比较快一些，可能还会有一些些的压力啦。所以这一次呢，就转战哈，到一些小地方啊，出外去看一看，然后有时候也会感觉其实。”从都市去到一些比较郊区比较小的地方走走的，即便那个店并没有那么多，可能只有你大概一天就可以走完的那一种，但是心里所想的感觉好像也放宽了。有时候我们心会觉得越活越窄，那是因为可能生活中有挺多的事情在牵绊着，但是有时候当你的念给转开了之后，就是转了念之后，好像很多事情没那么复杂，而是自己把它给复杂化了。开始的时候原本是想要去比较远的地方就所谓远走高飞，但是后来朋友就说，其实你要嘛就是你要放松心情了，你不一定要去到很远啊，那其实如果是附近的话，又不用请假那么多天的话，你还是可以出外走走的，不然的话你又有理由了，我不能没有办法放那么多天的假啦，不能请假啦，所以往往很多时候借口也是自己给的，理由也是自己给的。所以你看他说人啊，就是要从错误中学习，也要从很多的过程中呢得到多一些些的提醒，自己辨识。好，那么今天在这个小地方逗留一段时间之后，再继续往下一个小地方前进，虽然你并没有透露是在哪里，不过我相信离开这可能比较繁忙的都市之后，你也感受一下当地人的那种慢节奏的生活，也可以活得很快乐的。有的时候人嘛，放下你的急躁，从容一些，你会看到身边其实还挺多值得欣赏的风景，哪怕是鸟语花香，哪怕是一点点的小事，你都会感觉自己很幸福。曾国辉的歌《小地方》来自

好听的一首歌曲，曾国辉所唱的《小地方》，是不是勾起了一些回忆？哎，或者是想到自己好像好久没有往这小地方走了，可以去走一走看一看的，我相信会有不一样的发现。好，下来我们来看一看这位匿名的朋友的留言。他说今天是他跟另外一半的结婚纪念日，一路走来有甜蜜，有温馨的，有坑坑绊绊的绊脚石。那虽然很多时候啦，生活中都会有一些戏剧性的戏剧化，但是也在相处跟生活中成长，感谢生活中一直有你的陪伴。那你没说对方的名字不说吗？你自己不说，对方也不说哈。 OK， 好，比如结婚了以后不是两个人的事了，是多个家庭的事，两个家庭的事情了哈。凡是什么节日都会几个家庭在一起过节，热热闹闹的。对对对，其实如果是那种双方家庭是属于比较大家庭的话，就真的非常多人哈。有时候跟长辈的想法跟意见不同的时候，虽然不开心，但是就会忍让着。但是夫妻之间相处嘛，都会互相交流沟通自己的想法跟意见的，久而久之夫妻之间啊，就不需要什么语言，也懂对方要说什么要什么了。哎，真的，如果你能遇到一个这样的人啊，他懂你在说什么。像我朋友常开玩笑说，他说其实我不说什么，只要我的眉毛动两下，动一下，他都知道我要讲什么。那么的有默契啊，所以真的要好好的珍惜你的另外一半了。今天你挑了这一首歌曲《甜蜜的情歌》，陶喆《爱很简单》。

0: 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4: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5: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4: 现代化，
5: 传统，
4: 多元，
5: 大自然，
4: 独特，
5: 丰富，
4: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6: 一起来马，
4: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6: 欢迎你来马。

是的，一些新朋友来留言，那我想可能是第一次留言，我也顺道再跟大家说一下哈，因为这其实在节目中我常说的，但是请允许我说几遍。那么其实我要对你说，基本上是让大家把心里话说出来，然后你的这个心里话是什么呢？那不一定是只是祝福对方而已，那你祝福他啊，点一首歌给他，那么其实这个是点歌，但是我要对你说是鼓励大家把你的就是想要对他说的话，你跟他经历的点点滴滴，你们之间的爱情故事，如果是情侣的话啊，那如果是朋友之间呢，要看你对他说什么，但是不要只是说哎，佩音哦，我想留言给这个人，然后我祝他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然后就没有了，哈哈哈，这个是不符合我要对你说的要求的，所以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其他人的留言。好，下来这位匿名的朋友，他就说佩音你好，今天想听情歌，因为其实生活中身边的一些朋友啊，那么都陆续的结婚去了，单身的也还挺多的啦哈。那么当然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的要求，自己的选择，要过怎么样的生活，这个真的是没有所谓的对错，反正就是生活自己过，不管他人怎么说，最重要是你过得开心，你不会因为他人怎么说而你就去做出你成为他眼里的那一个人。所以其实真的是不容易的，要从这些言语中去做一些拿捏，跟自己去衡量哪一些要自己过滤，哪一些就是我们可以做出改善的，能够变得更好。所以你看我们人生中要学习的功课是不是太多太多了呢？也因为这样，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也必须要从就是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了。那这位匿名的朋友就说自己就是这样子一路走来的，知道一切都不容易，但是就真的是要有所经历才会有这一方面的感触啊。当然也希望自己在说到做到的同时，也给自己一个靠上，这几天自己在工作上的表现都还挺不错的，所以就选一首自己当年用了自己的零用钱而买的卡带哦，那时候是卡带哦，然后就收藏，然后听啊听啊，到现在已经虽然已经发霉了啦哈，但是还是舍不得丢，因为它太有纪念价值了。周华健的歌曲《爱相随》送给很努力的自己。

0: 中删掉。
1: Ribbon 所演绎的歌曲《安全岛》，欢迎回来，我是佩莹。是的，今天在我们的节目中跟大家分享一些就是你们发送过来的留言。那么当然可能大家发信息过来的时候也请检查一遍啊，你的留言是否是遗漏了什么字呢那要再检查了之后再发送过来。好，接下来我们可以看俊康的留言，他说佩莹你好，那今天也想给自己生日的这个大日子留下一个纪念啊。那以前呢不太在意自己的生日的，现在后来想想呢，就其实生日嘛，就是妈妈生下自己的那一天最辛苦的日子，所以今天谁都必须靠边，那只有妈妈才能够跟自己度过的哈，所以是比较特别的日子，不只是自己一个人过，也要跟妈妈一起过。谢谢妈妈把自己生下来，然后今天就带妈妈出去吃一顿好吃的，叫妈妈不煮了哈，因为家里如果一煮的话呢，就家里很多东西要收拾啊，所以如果外头吃可以点选一些比较平常少吃的一些菜肴，所以妈妈也答应了，十分开心。不过在妈妈的心目中，孩子嘛，只要是平安健康工作的开心，那就是心满意足了。但是在孩子的心里却是希望更大的，希望能够给妈妈带来更好的生活，所以会继续的打拼下去，希望在这三年里头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给妈妈更好的生活。今天俊康选了这一首歌，任贤齐的《烛光》，献给自己，也下一次的谢谢妈妈。

0: 这肚子很痛。
1: 放心，我有德安风沙丸。
0: 哦，舒服多了，谢谢德安风沙丸。
1: 对呀，德安风沙丸可帮助减轻肚痛、腹泻、消化不良或轻微呕吐。
0: 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肚痛良药，居家旅行都适合随身携带。
1: 购买时请认明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
2: 德安风沙丸。
0: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3: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4: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5: 国际足联正式宣布，本届世界杯将打破传统，在墨西哥城、多伦多、洛杉矶分别举行三场独立且史无前例的开幕庆典。世界杯还没开踢，音乐和庆典氛围已经提前点燃。本届世界杯在当地时间6月11号在墨西哥城圣地亚兹特克球场拉开帷幕。回顾2002年韩日世界杯，当时只有韩国举办了开幕式，而今天三个东道主将各自点燃自家的主场，每一个开幕礼都将由当地顶尖歌手和乐团担纲。从拉丁的热情、北美的摇滚到多元的流行，三场派对无缝衔接。想象一下，你在墨西哥城感受阿兹特克球场的历史脉动，下一秒画面切到多伦多的湖畔乐章，最后在洛杉矶的科技星光中彻底沦陷。顶级巨星、本土乐团、跨时区连线，赛事还没开始，全世界已经为这三场派对疯狂。
4: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N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6: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 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 Nickelodeon、 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FIFA World Cup 2026签购。 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好，继续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那请接下来这位是今天的最后一位朋友的留言了，第一次留言是吧？他想要对爱人说一些话啊，那是与他共枕了30年的凤，他说：“岁月流逝啊，我俩慢慢步入了乐龄，但愿我们的爱是逐年加深的。谢谢你，感谢你每一天的付出。”选的这首歌曲是唱至大街小巷的《爱你10000年》，可是这个版本其实还挺多的哦，就不晓得你要听的是哪一个版本。我替你挑比较流行的，如果是不对的话你告诉我，然后下一次你可以再来留言。谢谢你加入我们我要对你说的这个大家庭，大家一起来留言。刘德华的《爱你10000年》。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 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Himitsu
1: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下午两点，萨拉门林星梅丹尼，您好，我是秦木琴，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马来西亚和日本同意加强在半导体、人工智能及能源安全等战略领域的合作，以推动马来西亚成为先进技术和高价值制造业的区域枢纽。首相德德斯拉诺伊布拉欣访问东京，达成的其中一项重要成果是双方同意成立马来西亚日本人工智能平台，汇聚两国企业、初创公司以及研究机构，在人工智能、数码创新和人才培养等领域展开更紧密的合作。鉴于全球地缘政治局势变化，使马六甲海峡的战略地位日益重要，内政部长 Dato' Seri Nasution Ismail 强调，政府绝不会在涉及海上安全、国家主权及国家利益的问题上做出任何妥协。他说，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等主要国际航道局势持续受到关注，马六甲海峡作为全球最重要海上贸易通道之一的重要性也进一步提升。在这一背景下，马来西亚海事执法机构将肩负更重大责任，确保国家海域安全，遏制任何可能威胁国家及区域稳定的跨境犯罪活动。柔佛笨珍一所学校昨天传出一名16岁少女坠楼，笨珍警区主任哈斯拉胡辛米翁胡辛证实，警方已经接获校方的投报，目前案件仍在调查中。截至目前，调查没有发现任何校园霸凌迹象，也没有涉及任何刑事犯罪成分。国际消息，联合国说去年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十年来第一次下降，尽管许多返乡地区仍不安全且局势不稳定，但更多人选择返回家园。法新社报道，联合国难民署星期四指出，截至2025年底，全球共有1.1780亿人被迫离开家园，比上一年减少了5.4万人。机构指出，因为战争、暴力和迫害而被逼逃离家园的人数仍然高得令人无法接受，敦促当局采取行动。美国财政部发布的月度财政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五月关税退款金额接近220亿美元，海关关税净收入为负数。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海关关税总收入219.3亿美元，关税退款金额219.7200万美元，扣除退款后，关税净收入为负4200万美元。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赏识声线，触动心弦。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祝大家平安。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迷信和正信。我2005年新加入伊斯兰的时候，很多身边的人不了解，以为我陷入了迷信的误区。我为了使自己明明白白地坚持信仰，参加了很多培训课程，也想方设法从老师那里找到华语伊斯兰书籍阅读。那时候华语的书籍真的是非常有限，也没有很多讲华语的穆斯林老师。为了求学，我经常坐巴士去吉隆坡和 PG 的宗教局找为新穆斯林举行的培训班。经过学习阅读书籍和深思，我了解到迷信和正信是有本质区别的。迷信是在没有学习经典，盲目的人云亦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也不知道这么做的后果是什么，只是随众人而做，或者是图一个心安。而正信是由具体的经典作为指导，鼓励提问，鼓励求知，积极地倡导新生活。穆圣愿主福安之经常要求他的弟子们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据 NS 传述，穆圣愿主福安之说，你们当给人以方便，不要给人以困难，当给人以报喜，不要恐吓人。穆圣愿主福安之经常勉励他的弟子们应正确理解伊斯兰教的原理，教育他们对于不明白的问题应该不耻下问，禁止盲目地做出教法判断。据伊本阿巴斯传述，穆圣时代一个人头部受了伤，当他失去大劲时，就问他的同伴是否可以打土劲，他的同伴告诉他不能打土劲，只能用水洗大劲。后来伤口因溅水而导致病情加重，不治而亡。穆圣愿主福安之听到此事后说，他的同伴害了他，当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处理时，难道不会问吗？消除无知的办法应该是多多提问。穆圣愿主福安之说，求知是每个男女穆斯林的天职。穆圣在重视男性教育的同时，也非常重视女性的教育。当时因为许多穆斯林妇女不能与男性士一起接受教育，穆圣便给他们单独指定时间地点，让他们和男性士一样学习。圣妻阿伊莎说，俯视的妇女们真优秀啊，害羞并没有阻止他们让穆圣给他们指定时间来学习宗教知识。穆斯林妇女通过学习消除了无知，寻求到了通向真理的光明大道，并涌现出了一大批杰出的人物。在武侯德等战役中，穆圣愿主福安之曾允许穆斯林妇女与男性士们一起并肩作战，提供后方军需物资，从而提高了妇女的地位，体现了女性的价值。伊斯兰重视教育，重视求知，不仅是宗教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需要。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事实证明，没有知识武装，没有学者的正确引导，就不可能有人类文明社会的缔造。所以伊斯兰不是脱离世俗的，也不是蒙上众人的双眼让人们盲目跟随的。穆斯林的一言一行都有古兰经和圣训作为规则。作为一个穆斯林，我们应该多学多发问，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我们的知识，推动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希望大家平安喜乐。我是萨拉崔，
0: 赏识声线每天下午2:05为您播出。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声线，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野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2: 唉，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3: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4: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有耶。

0: 我们来啦，听最好的别人，做最好的自己。那今天的文创单元除了配音，我们也请了嘉宾来做客，他是手作老师一林到节目中。 Hello 老师好。
1: 嗨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一林。
0: 是，我们要上课啦。是，其实我想啊，聊到手作是很开心的事。
1: 对，
0: 不管是小朋友，我身边其实挺多大人都喜欢啊，就捏一捏啊，做一做啊，哎，就看到不一样的东西，甚至有一些还特别报名去上课，就是因为工作了嘛，有一些收入，然后想要去完成自己可能在过去没有机会学的东西啊。所以我们来到这个时候，大家就轻松的听，轻松的聊。那么当然有一些作品是因为过程中采用了一些液体，所以我们在直播室里头是不被允许带进来的，所以我们就用影片的方式给大家看一看。那一林今天要分享的是他其中一首拿手作品，叫香薰蜡烛。哎，你跟香薰蜡烛的缘起是怎么样呢？
1: 其实我一开始呢是接触手工皂，就是先学习跟制作手工皂。然后呢，我自己本身是非常喜欢点香薰蜡烛的，因为我觉得这个蜡烛一点起来呢，它的氛围感就马上来了。然后呢，我也觉得可以让我整个人是身心可以放松跟平静。然后呢，我就从而去学习去制作这个香薰蜡烛，然后我才发现其实香薰蜡烛它不会只是一个蜡烛而已，其实它是结合了包括美学啊、香气啊、手作疗愈这种，其实是蛮多的。然后最近呢也是非常的流行。
0: 对对对，你看了各种形状的啦，什么样子的蜡烛都有，而且甚至有些时候都混淆了，这个好像可以吃的啊，或者是这个是白美的还是可以用啊？
1: 对
0: 啊，是。所以你是在日常时候，就是自己本身对香薰蜡烛的使用，就是一开始就是这样而已，是因为你喜欢香味是吧？
1: 我自己本身呢是很喜欢香，因为其实香可以带来我可以带给我平静跟舒适，而且不同的香味呢也有不同的功能嘛。那一开始的时候，当然很多人看到香薰蜡烛会觉得它是一个摆设，就是摆在那里。其实香薰蜡烛其实蛮多用途的，比如说我们这边可能比较少会这么做，比如说吃饭聚餐的时候可以点上一个蜡烛，
0: 是。
1: 然后呢，比如说自己洗澡放松的时候点上一个蜡烛，其实它的氛围感就来了，然后一下呢就可以让人很快速的带到我们去一个放松，然后呢活在当下的一个感觉。所以我觉得蜡烛它可以带来一个小小的烛光，可是可以带来温暖。
0: 是是是，有两种人，一种人就是不知道要怎么使用，然后就觉得好像我平常都没有用到啊，所以就对香薰蜡烛没有进一步的想要去认识它。另外一种人是知道舍不得用，因为市面上的香薰蜡烛太美了。像伊琳她就准备了这个香薰蜡烛呢，它是 latte。
1: 对，这个是非常受欢迎的一个款式。
0: 是哦，受欢迎的款式，这真的市场上的趋势是这样。
1: 对，尤其是上班族，就是上班族大家都是很爱咖啡嘛，
0: 解咖啡瘾是吧？
1: 对，那可能一天不能喝超过多少量，可是他可能还很想喝，那他就点了这个蜡烛，那他就一直会有咖啡的那个香味跟氛味，那他就觉得自己是很放松，然后可以集中工作这样子。
0: 哎，那也 OK 哦。
1: 是我的 best seller， 就是大家真的很爱，就是比如说我们去一些摆摊啊，大家就是很喜欢这个款式，对，还有香味。
0: 是因为你看哦，有些时候一些人可能有喝下午茶、喝咖啡的习惯，所以在香薰蜡烛已经偏向于一些饮料的设计，或者是甜品呐、或者是特别花巧思去做过的一些样品。但所以其实香薰蜡烛它的功能，它既是可以用在你洗澡时候的放松，它也可以让你在工作忙碌时候真的抽不出时间出去吃吃喝喝的话，让你试吃跟试喝，用眼睛看的试，电视的试，
1: 还有闻
0: 啊闻那个味道，
1: 嗅觉的满足感
0: 是。可是通常它可以点燃多少个小时呢？
1: 啊，是在于那个蜡烛的大小，就是如果呢蜡烛是比较小颗的话，可能有一些是六个，像我们一般最小的那个 tea light candle， 那一般是四个小时左右。那可能更大一点的 size 可能有十几个小时。那通常至少呢，如果我们看十几个小时的，比如说是一个90 ml 的蜡烛，那一般我们会鼓励至少要点半个小时以上。哦，这样子呢，你的蜡烛就可以持续稳定的点很久。如果呢，它可能我每次只点一个十分钟，它就吹灭的话，那它的蜡烛会有一个记忆，就是呢，它会记得每次只烧那个范围，就是小小的，那可能它就这样往下烧，它就烧不到旁边了。
0: 哦，是这样，因为想不要那么快用完嘛。
1: 对，就是点的时候，如果不想那么快用完，可能我们就是要点观察那个蜡烛，至少呢要表面都是液体状态，已经变成蜡油了。那之后你第二、第三次点，它就会一直往下。
0: 哦，是这样，
1: 对，你就可以点很久了。
0: 所以大家有个概念哦，第一次点的时候至少要30分钟。
1: 对，如果是中型的蜡烛，对。
0: 过后如果我不舍得点的话，我想继续让它留着，延长多一些让我看见它的时间，我就不点了。久的话它会坏吗？
1: 其实不太会，因为除非那个蜡烛它那个蜡它变质，那不然呢其实香味香味呢它会一直 keep 着，你点燃的时候其实它还是会有扩香的。那或者是你可以你可以把它有拿一个盖子盖着，那你可以 keep 它，就是保持它的香味更久一些。
0: OK， 好，所以香味跟它蜡也是有很大的关联。
1: 对
0: 呀， yeah， 好，那么今天伊琳就制作了这个影片，请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线上喝一杯 latte， 可以让你打起精神啊！我们送给大家每个人一杯。
1: 这是一个很好玩的一个香薰蜡烛的制作啊。
0: 好，我们先让大家看，待会儿我们再说你的那个制作过程
1: 哈。好的，
0: 我看了之后我真的以为是真的。好，我们先来听歌，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看一看怎么制作 latte 的香薰蜡烛喽。

0: 聊天下。
1: 马来西亚中小企业工会全国总会长陈其雄博士，他呢就是呢降低融资成本来扶持中小及微型企业。
2: 数字方面来看，中小企业已经进入了高成本低利润高风险的经营阶段，这个时候我们更需要就是融资了。当然我面对很多的困难，就包括在我们中小企业本身已经有了各自的 financing loan 嘛，再借下去的话我们就拿不到银行的 financial loan。 假如融资成本不降低的话，我们根本就没有能力再去承担另外一个经济压力。现在呢，我们最需要的就是真正的能够帮到我们在资金周转方面获得更低息的融资支持，然后银行的审批条件要比较不严格。我们希望政府能够帮助中小企业面对种种意想不到的问题。
1: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3: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 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 Nickelodeon、 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my/FIFA World Cup 2026 签购。 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0: 欢迎回来，我是佩莹，还有我们的做客嘉宾伊琳老师。
1: Hello， 哎，
0: 是伊琳，今天跟我们分享你的其中一个拿手作品，叫香薰蜡烛。大家看了这 latte， 是不是感觉好想来点一杯喝哦？跟你说不能喝的，这个是蜡烛哎呀。
1: 对对对，不能喝的。
0: 是，所以我们刚才给大家看那个步骤，你从零开始做起。那么基本上有哪一些步骤是比较关键的吗？
1: 那其实制作这个 latte 的这个造型的香薰蜡烛，首先我们要选蜡材。那其实基本上我都会选大豆蜡，因为呢它是比较天然比较好的一个蜡材。然后呢我们选了蜡材之后，我们就会看到我会融蜡。那融了蜡之后呢，我就会去倒这个比例的香味进去。OK， 那香味呢其实也可以就是偏自己的喜欢去放自己喜欢的香味。那在这个呢我就放了一个 espresso的香味啊。然后放了之后呢我们就搅拌，然后呢我们会进行调色这样。那可以看到这个造型呢其实它有两个颜色嘛，所以我先倒了这个白色的，然后呢再倒了这个类似于咖啡巧克力色这样子的颜色。倒进去，然后呢我们就是在修整我们的烛芯这样。
0: 是，其实看到你调配那个颜色还挺均匀的，在度的拿捏方面你怎么去让它看起来是均匀的？
1: 对，其实呢在制作香薰蜡烛呢那个温度的这个掌控其实是蛮重要的。所以有几个要下的温度嘛，第一个是调色的温度。那可以看到其实调色是需要比较高温的，所以呢可能我们在90多80多度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先调色。然后呢调色之后呢我们就会调香，因为呢不可以太高温的时候去把香味放进去，这样子它就会散扩香嘛，那个味道，那它就会 lost 掉了那个味道。所以我们要保持那个香味呢是可以在我们的蜡里面，所以我们温度也不能太高去调这个香味，然后呢我们再倒进我们的容器里面也是有一个指定的温度这样子。
0: 所以香味会是最考验的，可以这么说吗？
1: 香味其实我个人觉得您刚刚问的问题温度才是重点啊。所以温度倒的温度，然后调香调色的温度跟倒杯的温度环境的温度也会去影响到这个蜡这个杯蜡的这个作品它美不美啊，好不好看啊，会不会出现问题啊这样子。所以温度是很重要的。
0: 环境的温度真的你控制不到耶，你就是要真的是要确保那个温度其实是在你所要的。
1: 对，它不能太冷也不能太热，因为太冷的话它很快就凝固嘛。那我们没有办法调那个香或者是调色。可是太热的话呢那个香味就扩散掉了嘛。它就你之后再点的时候呢就没那么香了。所以这个就是蛮考那个功夫的。
0: 所以相信也交了不少的功课费。
1: 对对对。因为现在也是不停的在学习，我觉得因为就是有很多不同的款式，然后呢有很多不同的技术是越来越新的，所以我到现在还是不停的学习。
0: 较容易翻车是哪一个部分呢？现在以你有经验的情况来做的话，
1: 容易翻车是调色。很多人会一直调不到自己想要的颜色。会觉得我感觉是巧克力咖啡色要放多一点。可是其实我学了之后啊，我发现有的时候是咖啡色里面要加一点红色，它才会出现，
0: 对，
1: 它才会出现我想要的那个咖啡色。
0: 真的，真的是你的蜡的关系是吧？
1: 颜色也是有关系，蜡也是有关系。还有我们使用的颜色的那个素材，就是我们用什么颜色去调色也是很重要。
0: 是，真的。所以你看哦，颜色它是吸睛，它也让人眼前一亮的。所以你说不讲究它的那个颜色吗？其实我觉得颜色对手作人来说是相当吸引，而且相当关键的。
1: 对，我们常常会去观察生活里面的颜色。比如说我会去观察咖啡店的 latte 它是什么颜色的，它的抹茶是怎么样的。
0: 是，
1: 所以我就要去调到类似于这样子的颜色才是逼真仿真的感觉。
0: 还是奶茶去喝的时候啊，你就看到它 layer 的有一层一层不同的颜色。
1: 对，就蛮关键的。所以其实调色也是一个要一直去练习去试错的一个部分。
0: 这个日积月累之下呢，相信经验是可以慢慢累积而成的。倒是我觉得那个人的毅力跟那个坚持，那个才是不容易做到 聊，回头来我们再继续跟伊琳聊一聊哈，他是在哪一方面取得这样子的动力，让他继续的做，然后也不会说中途就要想放弃，然后甚至是在做的时候也会要求要做的像。看起来就真的是让人感觉那就是一杯饮料的话，我相信你会很开心。
1: 对，
0: 最好是骗到很多人是更开心。
1: 你懂哎，
0: 这是善意的谎言。哎呀，就是你最好是看到是像哦，这我才有那个成就感嘛。
1: 嗯，对。
0: 不过可能你要注明一下，这个不可以喝的、哦。
1: 对对对。对，我们都会贴那个贴纸，就是跟告诉大家不能喝这样。
0: OK， 好，回头来我们再聊。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本周季军歌曲周深背着山的人。
2: 年少时我总看你俯下身，如同大地不语却背起山峰。你用你沉默
0: 亚军歌曲张远 One by One。
3: Let's go my baby， 今晚桌林 is crazy， 啤酒红酒 OSK， 没有那么多规矩， Shake your hand for the rest。
0: 本周冠军歌曲告五人宋乐，总有一颗属于你的星球。

0: 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ambang.ifm。
1: 这个星期天我们去踢球好吗？
2: 哎，看着孩子可爱的笑脸，我不敢告诉他，我刚刚在非法赌球平台上输掉了他下个学期的学费。
0: 你以为在博一个翻身的机会，其实你是在拿家人的未来当作筹码。球赛的精彩在于拼搏，而不是赌博。别让非法的赔率赔掉了你和家人的未来。
3: 真正的胜利是给家人最稳妥的陪伴。球场上有加时赛，但人生赔光了就没有重来的机会。
4: 拒绝非法赌球，
0: 守住你的钱财，
3: 更要守住你的家。

0: 耶、yeah, 听过了这首歌曲是相当应景的 Gobi O。 我不会做 Latte 手作，但是这个香薰这蜡烛，但是我会播 Gobi O。
1: 太可爱了，
0: 是的。好，那今天到我们文创单元做客的是 Eileen 手作老师，我们分享香薰蜡烛。这香薰蜡烛能做的不同的形状或者是不同的东西，多样化真的太多太多了。不过我想其实身为手作人要经历的东西比我们所看的更多，因为我们看的就是成品，或者是今天到节目中来聊，大家看到你制作的那个过程，原来是这样，这样而已。可是当事者你在失败了之后，或者在可能遇到一些各方面的问题时候，是人都会有泄气的时候，都会想哎呀不要做了，就是你知道吗，就是会有那一种心情啊。是什么毅力让你在推动着你继续的坚持
2: 啊？我觉得最大的 for 个人的是那个满足感，因为我觉得做香薰蜡烛这件事情是把香味，然后呢原料就是蜡材颜色，它是一个可以结合的一个，对我来说是一个艺术。然后呢我每天呢可以把蜡烛，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它是一个 flick 状，就是很一个蜡材，就是什么都没有的，我可以把它变成像面包造型、咖啡造型，我感觉自己真的很像很有满足感。每当我看到这个作品的时候，我都觉得自己有很大的满足，所以是一个我觉得我的双手可以去创造一些很不一样的东西，然后呢可以带来给人温暖。然后再说我是一个，就是我是教手做的嘛，当我看到学生完成，就是靠他的双手去完成这个作品，然后他自己笑了，然后他说我没有想到我可以做这个我就觉得很开心，就是很大的满足，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靠他的双手去做一些他从来没有想过他可以完成的事，然后他的作品，他的蜡烛也可以是这么好看这么美的然后他带回去给他的家人，他家人也很 impress。 我觉得这个感染力跟传染力，或者是一个个人的成就感的创造力是这个是我的动力啦就是我觉得真的是很有满足感的一件事情。
0: 对，因为你觉得不是你一个人在做而且他的影响力是也许你意想不到的，然后你影响了他人，他开心，然后他回去，他家人看到他这样，他家人也跟着他一起开心，然后你就让更多人跟着一起开心起来了，你就意想不到啊。
2: 对，有很多学生他比如说他要来上课之前他就说我是手残的我真的可以做吗，我不能，他就会怀疑自己可是当他完成作品的时候，我就会问他这边哪里一个是你最满意的，当他跟我说我全部都很喜欢的时候，就表示他真的也认同他自己了然后当然我听到这个回应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太棒了，我自己也觉得很有满足感因为他真的是从一个零，一个从不同的东西去调配出来
0: 培养自信哦。你看一开始都可能标签自己我不可以的啦，然后同时间也跟你说如果我做不好的话或者我比较慢的话你不要骂我啊。
2: 对对，很常你真的懂，很常会有这样子的学生这样子的人，就觉得我不行，我只是一个家庭主妇，还是我只是上班族我做了很久的工作而已我只会每天对着电脑那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可以做这么好看的作品
0: 你问他吗？那为什么你想要来
2: 很多时候呢他们是觉得刚刚像您说的，就是我想要做这件事情很久了我小时候想要学做蜡烛做肥皂已经很久了然后一直耽误了然后直到孩子都长大了
0: OK
2: 然后我
0: 就有一点钱了
2: 对
0: 想要做自己想要做的东西
2: 对，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也是培养自己想要做一些自己可以做的事情，因为这个它花不是很多钱嘛但是可以带来很大的满足感
0: 是，所以我想因为这样所以你就真的没有理由让自己停下来，真的是如果是遇到挫败的时候或者是可能身边的一些周遭的事情也许会给你带来一些动摇的时候，至少 这个是可以巩固着你自己。 OK， 我坚定的我走下来是因为这样这样这样，我让身边的人一起好起来，那么我自己也开心呢，大家相互的感染的话，你觉得你使命变大了有没有啊？啊，对，然后觉得诶，我好像还有更多的责任要去完成。
2: 嗯、哦、对，就是可以把这个，我觉得可以用双手去做一些很特别的东西，
0: 是
2: 可能他自己或者是他的家人从来没有想过我妈妈可以完成，可以做得这么好、的那个感觉。
0: 好、回头来我们再聊这一路走来，其实伊琳你觉得我不一定要限定只是在客户、哦、就是在你的互动过程中手作的路上，哪一些人是给你带来印象深刻的，这个印象深刻有可能是泼你冷水，也有可能是雪中送炭的，不一定是哪一个，我让你来想一个让你最记忆深刻的那一件事情，那一个人，好吧？
2: 好，
0: 稍微的想一下哈。我们现在刚才喝了一杯 Gobi O 哈，还不够，我们再继续去咖啡屋。好啊、哦、好啊、哦、这首歌曲走过咖啡

0: 好节目是观众的期待，我们责无旁贷。
1: $405 and living.
2: Sound check. 1, 2, 3.
0: 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广邀已经向通讯部和财政部注册的制作公司提交2026年电视节目的提案和样片。有兴趣者可在6月10号到6月30号之间把相关资料上传到 etvcms.rtm.gov.my 或联系03-2288-7819询问详情。
3: 昌明马来西亚 Malaysia Madani 是我国第10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提出的政策框架和概念，主要关注国家的良好治理、可持续发展和种族和谐。Madani 这个字涵盖了6个价值观，分别是永续、繁荣、创新、尊重、信任与关怀。首相于2023年1月19号在布城宣布昌明马来西亚理念引入成为国家政策。团结政府持续坚持昌明马来西亚理念，不仅让人民看到国家明确的目标，也通过人民广泛的参与推动国家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精神和道德价值的重建，打造更美好的马来西亚。

0: 听过了这首新歌在日落时靠近，那欢迎回来。在我们今天的文创单元，除了配音，我们还有做客嘉宾依琳手作老师。嗨，依琳好。哎，是依琳今天要给我们准备做的这个其实是叫香薰蜡烛，然后是以 latte 这一杯的 latte 的造型，但是因为在材料上的那个限制，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在现场做，所以我们就制作了影片了哈。那后来加入的人不要说没看到，要听我们把话给讲完。刚才我们一开始我们已经讲了。OK， 好了，我们说一说哈，其实在手作的路上一路走来，说真的遇到的人很多啊，赞你的啦，泼你冷水的啦，给你送暖的、雪中送炭的人也不少啊。那有没有一些让你刻骨铭心到现在的？
1: 我刚刚主持人问了我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到底这个人，就是这件事情，这个人是谁？然后就是出现在我脑海的是我先生。其实我先生是。一开始我要当手作老师的时候，可能我连我自己都不相信我自己可以做到。可是我觉得都是不好意思、
0: 没事没事，
1: 就是我觉得他是一直在鼓励我跟推动我的人，在我还没有相信我自己之前，他就已经觉得我可以了。很多时候是他在鼓励我，在支持我，然后去推动我，去为我加油打气。然后包括了可能我们现在是一起去经营我的工作室，可能大部分的人看到我在前面是一个手作老师，可是很多人都不知道他是在默默付出做最多事的人，然后也是做最重要事情的人。所以我觉得是非常感谢有一个这样子的伴侣去支持我去做我自己喜欢的事。
0: 我相当理解，因为很多时候大家看到的都是那个成品，或者是你已经做出来，或者表面上所看的。但是很多时候很多事情我们不能单看表面，也许有很多你不知道的事。那不知道的事，这背后有多少的辛酸，有多少的尝试，有多少的觉得快要放弃的时候，又有一双手再扶你一把，他是比任何人更相信你是可以的。所以我相信他是知道你很热爱，然后也只有他的支持你才会继续走下去。
1: 真的，我觉得甚至有时候他是放弃了他很热爱的事情
0: 来陪你
1: 去支持我去做这件事情，因为他相信我们一起做会更好。然后会创造一个更好的一个未来，无论是在香薰手作，就是无论是在手作这个行业，还是在关于我们的家庭生活，都是我觉得他给了我很大的力量跟支持，然后让我可以一直一直坚持。其实有时候想要放弃是真的，就是无论是无论是生活上的压力，还是就是制作作品的压力，可是在某个程度上是他觉得这个东西为什么你想要只卖30块、我觉得可以卖70啊，为什么只有30呢？是他跳出来说没有70，是他是那个人，所以他比我更相信自己，我自己，我觉得，所以我真的是我觉得那个是他是我的贵人啦，生命里面的贵人，生活里面的一个好伙伴。
0: 也可以借着这个机会跟他说一些话吧。
1: 我
0: 在听着节目。
1: 对，我要跟他说谢谢。我觉得真的谢谢他一路以来的支持，然后跟爱。虽然他对我很严厉，他是一个很严厉
0: 出高徒。
1: 对，他对我很严厉，但是我觉得这些严厉是来自于他对我的爱跟支持。不然我觉得我们没有办法一起去经历这么多事情，跟创造我们今天的结果。
0: 了解，因为这样的不容易，所以你更不容易说放弃。刚才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看到你说到满满的成就感，然后你也是一个很温暖，就是会懂得怎么让身边的人开心的一个人。今天来到节目的尾声，我想问，你有想过你自己快乐吗？你怎么样给你自己快乐？
1: 我觉得我很快乐，其实我非常满足现在的生活，因为我可以同时兼顾家庭，然后也可以做我自己喜欢的事，就是可以做，因为我是一个很爱讲话的人，所以每天可以跟学生 一起，然后跟他们交流，无论是聊手作、聊生活，都可以聊。就是我跟学生都变成朋友了。
0: OK，
1: 就是工作我觉得很有满足，而且我可以做手作，就是我觉得我可以做得好，又喜欢的事。OK， 然后工作很好，然后我的又可以跟先生一起打拼这个工作，然后又可以照顾女儿，我觉得很满足，很圆满，所以我一直都很感恩，就是我觉得宇宙那么照顾我，给我这么好的生活，然后可以同时兼顾家人跟生活，还有我自己。然后我有时候有时间可以去按摩一下，
0: 是
1: 就觉得哇太棒了，
0: 必须啊，辛苦了啊，
1: 所以就是可以兼顾，我自己也一直在学习成长，然后家庭生活我觉得真的是很棒，很感恩。
0: 了解了解。好，那么做了手作那么多年，然后基本上想要做的东西都尝试的去慢慢的一点一点把它做出来。如果是说可以送给自己一份礼物的话，你会想要给自己做什么吗？手作的话，
1: 我会想送给自己一个陶瓷杯。
0: 为什么？
1: 我想要自己去捏那个胚，那个手做的陶瓷杯，因为我觉得杯子是日常生活里面会用到的，然后喝水嘛，就是也是照顾自己爱自己的一个表现，然后我觉得可以亲手做一个陶瓷杯送给我自己，它是一个，我觉得作品出来一定是有成就感嘛，
0: 然
1: 后每天生活里可以用到，去提醒自己啊，我要好好的爱自己啊，然后这个是我亲手为自己做的，多喝水，我觉得也是一件很棒的事。
0: 是，而且我想很多时候啊，当我们去真的去慢慢放下自己的那个，就是放慢脚步去感受生活中不同层次的快乐跟温暖的时候，你会觉得其实不只是成品完成了之后的成就感，这个不在话下。另外一个就是我管他人喜不喜欢，我喜欢，
1: 对，
0: 我自己喜欢，你明白吗？啊，就是那一种的快乐。有吗？
1: 对
0: 啊，然后再来就是家人的支持，那种无限的支持，因为他看过你的辛苦，你的不容易，所以各方面我们说把那个不同层次的辛酸都把它累积起来的时候，那个就是用金钱都买不到的珍贵的一个回忆啊，跟对自己说真的是快要放弃的时候，又再振作一下，又再站起来了。
1: 真的，我觉得这个事情太重要了。就是对我来说，手作它不会只是一个装饰。比如说我捏了一个杯子，它放在家，它就是一个装饰。可是如果我用在生活里面，我在忙碌的生活，留给自己一点点可能喘息的空间，或者是我在喝水用这个杯子的时候，我在提醒我自己啊，这是我属于我自己的，我自己的创造。那我觉得它就是一份我可以让我自己回到当下去好好 enjoy 这个 moment 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提醒。
0: 是，所以这个时候可以给自己送上一份温暖吧。
1: 对，
0: 好的，谢谢 Eileen 今天到我们的节目中。

也给大家做一个预告，下一个小时有绝配拼盘，今天炮制了英语、应该今天炮制了日语歌曲还有韩语歌曲跟大家分享，如果你爱听的话记得留守这节目，不要错过每一首动听的曲子啦。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 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speed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Himitsu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三点，萨拉马雷西亚马迪安尼，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新闻快讯。沙阿越正式成为马来西亚第一个转型工业集群的州属，成为世界经济论坛全球39个工业转型集群之一。数码部长郭明星就说，位于明都鲁的转型工业集群将作为我国推进2030年成为人工智能国家应成的现实平台。通过在工业环境中部署 AI、 数码孪生和自动化技术来实现这个目标。政府将通过更务实更有效的措施加强团结教育，包括在教育体系中融入国家原则价值观，推行体验式学习和跨文化交流活动。国家团结部长 Dato Aaron Agodagang 在脸书发文表示，这项措施是2026年国家团结咨询理事会第一次会议讨论的议题之一。他说，会议讨论了多项战略性建议和提案，以加强国家团结。马来西亚人民银行主席 Dato Muhammad Irwan Muhammad Mubarak 表示，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在正式访问日本期间，他的个人威望和领导力仍然是提升外国投资者，尤其是日本投资者对我国经济前景信心的重要因素。他指出，安诺成功与国际商界建立紧密关系，使我国成为亚洲乃至全球备受信赖且具有竞争力的投资目的地。国外消息，韩国总统李在明在比利时与欧盟领导人举行会谈，双方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朝鲜与俄罗斯的非法军事合作。根据报道，李在明星期三与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以及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举行会谈，双方在会谈结束后发表联合声明。声明指出，双方强调俄乌战争实现全面停火的重要性，并将为乌克兰战后重建工作提供援助。韩国检察机关与警方展开联合行动，对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总部以及多个地方支部展开搜查取证。当局以涉嫌违反公职选举管理法和渎职为由展开行动，以回应上个星期三韩国地方选举中发生的选票短缺事件。根据报道，搜查于当地时间早上九点开始，对象包括位于京畿道果川市的中央选管会办公楼，以及首尔市、松坡区、瑞草区、江南区、广京区和铜雀区的地方选管会。以上 RTM 新闻由汤嘉欣编辑。

0: 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
1: 君が笑った僕もつられて笑った。
0: 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Yuki， 这是一支组合所演绎的韩语歌曲。是的，进入我们今天下午的韩语跟日语歌曲的绝配拼盘了。那其实日语跟韩语歌曲啊，挺多都是可能你喜欢跳舞的朋友啊，你可以跟着这些舞曲啊跳起舞来。但如果是你喜欢听一些比较抒情的情歌的话，也有，继续锁定越听越爱的 IFM 呢。刚说到这个 Yuki 啊，他们其实在乐坛上啊推出了不少的好歌，包括他们第一张专辑就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了 New Generation， 然后他们在乐坛上呢所唱的一些朗朗上口的歌曲，在他们的音乐会上呢也是挺多的粉丝们所期待的。好啦，那接下来我们有 2PM 的歌 Space。 This is the true story of 2PM. Pay attention.

0: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 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 Nickelodeon、 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FIFA World Cup 2026签购。 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1: 四年一度的足球盛事来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登场，揭幕战6月11号在墨西哥城举行，决赛定于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举行。
2: 这一次，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和私人界合作，正式成为我国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官方转播平台，转播全部104场比赛。
1: 那全国人民都可以用合法的方式免费观赏球赛了。不过该怎么看呢？
2: 你可以通过 RTM 旗下电视台或 RTM 费免费观看。
1: 太令人兴奋了，那我现在要跟老板说一下。
2: 跟老板说什么？
1: 世界杯期间我可是会把球赛看得比工作更重要哦。
3: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2: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We are 26。
4: 妈，为什么你手机一直打不通？
5: 哎呦，我关机了，我怕。
4: 你怕什么啊？
5: 那个手机的阿欢咯，前几天哦被警察抓去了，听讲哦还查了他的手机，抓了几个哦跟他买字的人。
4: 所以你怕警察查到你啊？
5: 哎呦，踹踹踹，
4: 知道怕了吧？我一直跟你说非法买字是犯法的，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以后你再不听话我就叫警察来抓你啊。
5: 哎呀，知道了，以后都不敢了。

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君が笑僕もつられて笑。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0: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uters.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1: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Nickelodeon、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my/FIFA World Cup 2026签购。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2: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3: 很有气质，
4: 很有风度，
2: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0: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2: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4: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5: 饭，
0: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2: 易智、
4: 易胜
2: 陪你不饭不散，
4: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君が笑僕もつられて笑。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绝配拼盘，炮制方言及外语歌曲，陪你为下半天继续冲刺。是的，今天给大家分享日语歌曲跟韩语歌曲啊，哪一些是你所喜欢的呢？还是说你喜欢的是比较抒情式的情歌呢？啊，接下来的这一首啊，其实还挺诗情画意的，因为这首歌曲诉说的就是爱人之间的一些甜言蜜语啊。Kira Kira 这首歌曲，小田和正所演绎的歌，充满了未来的期许跟对当下爱人的深情啊。那里头他就唱到，时光在发光，我再一次向你约定，我绝不会把你给忘记，在远方的看到的那份梦想也请不要放弃，我一定会带你抵达那里，无论是那一份犹豫不决的心情，还是其他种种，请全都交托到我的手中。我们相遇真是太好了，能说出这句话的日子必定会来得更好，闪耀啊闪耀，能够重来的那个时候，我想回到那个地方，那是我们两人不断累积而成的共同的回忆。好，我们马上就来听一听这首歌曲，小田和正演绎的 Kira Kira， 日语歌曲跟韩语歌曲继续给大家送上哦。如果你爱听的话，留守着越听越爱的爱 FM。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营养师温素珍。在酷热天气下，我们容易脱水和过热，为避免严重健康问题如热衰竭和中暑，可采取以下措施。第一，保持凉爽，使用空调或风扇，穿轻便宽松的衣服，喷雾保湿，及时冲凉。第二，保持水分，定时喝水，即使不口渴随身携带水瓶，也尽量吃够蔬菜水果。第三，提前计划，了解天气预报，安排活动在最凉爽的时间，避免在炎热天气下锻炼。要特别关注家里的老年人、孕妇、婴儿和儿童，提供额外饮水，适当穿着。对于户外工作者，考虑改期活动，并保持充足的水分摄取。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爱 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Nickelodeon、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my/FIFA World Cup 2026签购。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4: 爱 FM 越听越爱，
5: 等别孤单冷下，
6: 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
7: 君が笑った僕も釣られて笑った，
6: 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你

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绝配拼盘，炮制方言及外语歌曲，陪你为下半天继续冲刺。绝配拼盘，我们继续给大家送上好歌。这是 Rocket Punch 所演绎的歌曲，有没有听过他们所演绎的歌曲呢？今天我们就听一听，没听过当新歌，听过的话就重温吧。韩国女子组合的歌曲。

AK 所演绎的歌曲，改次再给大家详细的介绍这位日语歌手啊。那 AK 所演绎的歌曲带有一些些的摇滚的味道在里头啊。好了，听过了这一首歌曲，时间很快哦，来到了尾声了。我们来听一听这首歌，可能你听过华语版的，但今天我选的是韩语版的啊。好，那今天下节目之前以这首歌曲作为结束啦，谢谢大家，拜拜。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 Himix Wellshire 和 Wellshi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1: Himix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下午四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德勒苏拉诺伊布拉欣表示，团结政府领导层仍致力于维护现有共识，不会采取任何可能被视为背叛联盟政治伙伴的举措。也是西盟主席的首相指出，截至目前政府运作保持稳定，各政党持续尊重为确保国家政治稳定所达成的共识。霹雳瓜拉江沙一所中学昨天发生训导老师遭多名学生殴打受伤的事件。据了解，事件起因疑似与一名学生头发被剪有关，进而引发不满情绪。霹雳州行政议员德杜凯鲁丁阿布哈尼巴说，当局目前还在等待霹雳州教育局就这起事件提交详细报告。市面上出现全新的合成毒品飘飘，被发现混进电子烟液化成分中，因此全国副警察总长 Dansri Ayupan Maidin Pichai 表示，这款电子烟应该被禁售，因为这将导致使用者产生宛如丧尸般的严重幻觉。他指出，一些贩毒集团已经锁定电子烟为目标并广泛滥用，作为混淆执法当局的视线手段。如今他说，电子烟成为青少年眼中的一种光荣象征，因此我国必须尽早禁止这类电子产品的流通。国际新闻，世界卫生组织警告，随着气候危机加剧，欧洲各国必须加强措施，更好保护民众免受极端高温影响。世卫组织指出，欧洲是全球升温速度最快的地区之一。世卫组织欧洲区域主任克鲁格表示，过去四年期间，欧洲已经有超过20万人死于和高温相关的疾病。他形容高温为无声的杀手，并指出，如果充分利用现有资源，高温相关死亡本可有效预防。沙特阿拉伯政府10号说，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下令解除5年前针对黎巴嫩商品实施的进口禁令，恢复黎巴嫩商品入境。根据报道，沙特方面应黎巴嫩的请求做出这项决定，是对黎巴嫩政府采取积极措施重建国家制度以及与沙特合作的回应。黎巴嫩总统奥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对沙特方面的决定表示欢迎，并指解除禁令将切实助力黎巴嫩经济复苏，惠及黎巴嫩生产商与出口商。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2: 国际足联正式宣布，本届世界杯将打破传统，在墨西哥城、多伦多、洛杉矶分别举行三场独立且史无前例的开幕庆典。世界杯还没开踢，音乐和庆典氛围已经提前点燃。本届世界杯在当地时间6月11号在墨西哥城圣地亚兹特克球场拉开帷幕。回顾2002年韩日世界杯，当时只有韩国举办了开幕式，而今天三个东道主将各自点燃自家的主场。每一个开幕礼都将由当地顶尖歌手和乐团担纲，从拉丁的热情、北美的摇滚到多元的流行，三场派对无缝衔接。想象一下，你在墨西哥城感受阿兹特克球场的历史脉动，下一秒画面切到多伦多的湖畔乐章，最后在洛杉矶的科技星光中彻底沦陷。顶级巨星、本土乐团、跨时区连线，赛事还没开始，全世界已经为这三场派对疯狂。
1: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N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3: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2: 你会收藏重大赛事的周边产品吗？我记得小时候曾经买了配合亚特兰大奥运会推出的知名品牌的手表，那个时候的你知道是被那个体育精神所激励啊，刚好自己也要买手表，所以就买了那一款。
4: 我本身呢是在2008年，因为那时候是中国第一次主办奥运会嘛，他推出那个吉祥物北京欢迎你
2: 五款，对吧？
4: 对，就是五个那个娃娃非常可爱。我到中国去旅行的时候刚好看到这个娃娃还有存货，所以我就买了一套回来。
2: 这位朋友5336发送了两张照片进来，好漂亮的杯子哦，这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限量杯子吧，上面的图案呢是福娃欢欢，而且我觉得最精美的就是它的杯柄。
4: 对，
2: 杯柄是2008年的，
4: 就是以那个年份。
2: 对，但是又很实用，因为你的手是完全可以勾着那个杯柄来喝水的。
5: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3: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6: 唉，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7: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6: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8: 好歌都在，越听

0: 越听越爱。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的老朋友聊一下在 RTM 的那些事。
1: RTM 华语新闻是有两个时段的，就是中午12点、傍晚6点30分。
0: 现在不是有一个 AI 的主播叫什么名字啦？
1: 林志远，从去年还是前年推出，已经差不多1年半2年的时间了。它实际的内容还是由真人所撰写的，只是说由 AI 主播去把那个内容念出来，所以一切还是在我们掌控当中的。跟人的合作呢，相对的比较生动，比较互动啊。那如果是 AI 主播念错那个字的话，你只能怪编辑为什么写错字，
0: 写错字啊，
1: 需要不断的调整。 AI 也是不断的在学习。
0: 你好，我是小芬。
1: 我是 TV2 华语新闻制作人邱天才。
0: 聊一下，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9点重播。聊一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
2: 爸爸，爸爸，这个星期天我们去踢球好吗？
3: 哎，看着孩子可爱的笑脸，我不敢告诉他，我刚刚在非法赌球平台上输掉了他下个学期的学费。
4: 你以为在搏一个翻身的机会，其实你是在拿家人的未来当作筹码。球赛的精彩在于拼搏，而不是赌博。别让非法的赔率赔掉了你和家人的未来。
5: 真正的胜利是给家人最稳妥的陪伴。球场上有加时赛，但人生赔光了就没有重来的机会。
6: 拒绝非法赌球，守住你的钱财，
5: 更要守住你的家。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歌都在，越听越爱。
1: 爱FM越听越爱，亚碧FM 91.9。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2: 很有气质，
3: 很有风度，
1: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4: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1: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3: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5: 饭。
4: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1: 毕志、
3: 毅胜
1: 陪你不饭不散，
3: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1: 还记得吗？念书的时候，每个星期的周会，我们都会一起宣读国家原则。

0: 小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1: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亲爱。
1: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speed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2: Kinohimitsu
3: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4: 下午五点，我国和日本同意加强在半导体、人工智能及能源安全等领域的合作。沙拉越正式成为我国第一个转型工业集群的州属。去年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十年来第一次下降。萨拉姆雷西马达尼，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德德斯让诺伊伯辛表示，团结政府领导层仍致力于维护现有共识，不会采取任何可能被视为背叛联盟政治伙伴的举措。也是西盟主席的首相指出，截至目前，政府运作保持稳定，各政党持续尊重为确保国家政治稳定所达成的共识。马来西亚和日本同意加强在半导体、人工智能及能源安全等战略领域的合作，以推动我国成为先进技术和高价值制造业的区域枢纽。首相德德斯让诺伊伯辛访问东京，达成的其中一项重要成果是，双方同意成立马来西亚日本人工智能平台，汇聚两国企业、初创公司以及研究机构，在人工智能、数码创新和人才培养等领域展开更紧密的合作。沙拉越正式成为马来西亚第一个转型工业集群的州属，成为世界经济论坛全球39个工业转型集群之一。数码部长郭宾星丢说，位于明都鲁的转型工业集群将作为我国推荐2030年成为人工智能国家议程的现实平台，通过在工业环境中部署 AI、 数码孪生和自动化技术来实现这个目标。他说，该集群将作为一个平台，通过整合工业转型、能源转型和数码化创新，将国家优先药物转换为可衡量的成果，同时创造新的投资、就业和长期经济增长机遇。沙巴州政府将教育发展重点放在技职教育与培训、科学、技术、工程与数学、农业、数码科技以及人工智能领域，以及以全面提升州内教育水平。沙巴首席部长德德斯瑞哈吉辛诺表示，这项积极举措至关重要，目的在于确保每一位沙巴子女，无论种族和背景，都能获得最优质的教育机会，从而培养具备知识、良好品德及竞争力的人才。他说，沙巴将继续强化人力资本发展，以配合州政府提升教育卓越表现及巩固沙巴未来发展的愿景。政府将通过更务实、更有效的措施加强团结教育，包括在教育体系中融入国家原则价值观，推行体验式学习和跨文化交流活动。国家团结部长 Dado Aron Agodagang 在脸书发文表示，这项措施是2026年国家团结咨询理事会第一次会议讨论的议题之一。他说，会议讨论了多项战略性建议和提案，以加强国家团结应对当前挑战，包括社会两极化、公民素养不足以及数码转型对社会带来的影响。鉴于全球地缘政治局势变化，使马六甲海峡的战略地位日益重要，内政部长德德斯瑞塞夫丁纳斯丹伊斯曼又强调，政府绝不会在涉及海上安全、国家主权及国家利益的问题上做出任何妥协。他说，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等主要国际航道局势持续受到关注， 马六甲海峡作为全球最重要海上贸易通道之一的重要性也进一步提升。在这一背景下，马来西亚海事执法机构将肩负更重大责任，确保国家海域安全，遏制任何可能威胁国家及区域稳定的跨境犯罪活动。全国副警察总长的 Suri Ayubhamaidin Pichai 指出，罗兴亚难民问题需要跨执法机构及相关国家共同处理，以制定全面解决方案。他说，罗兴亚难民进入我国的过程涉及多个层面，首先从其他机构监管的海域开始。他指出，第一层涉及马来西亚皇家海军和马来西亚海事执法机构的安全管制，而警队则是整条链的最后一个接收者。根据联合国难民营，根据联合国难民署截至四月的统计数据，在我国的难民证持有者当中，有128200人是罗兴亚族。
0: 居家办公也能轻松省电省开销。当冷气温度设定在24摄氏度，并定期清洗过滤网。白天尽量善用自然光，改用 LED 灯具，让照明更高效。电器不使用时，记得关闭电源，避免耗电。优先选择4到5星节能标签的电器，降低能源消耗。再配合非高峰时段用电，电费自然更划算。现在就开始让节能成为您的生活习惯。
4: 国际新闻，联合国说，去年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10年来第一次下降，尽管许多返乡地区仍不安全且局势不稳定，但更多人选择返回家园。法新社报道，联合国难民署星期四指出，截至2025年底，全球共有1亿1780万人被迫离开家园，比上一年减少了540万人。机构指出，因为战争、暴力和迫害而被逼逃离家园的人数仍然高得令人无法接受，敦促当局采取行动。世界卫生组织警告，随着气候危机加剧，欧洲各国必须加强措施，更好保护民众免受极端高温影响。世卫组织指出，欧洲是全球升温速度最快的地区之一。世卫组织欧洲区域主任克鲁格表示，过去4年期间，欧洲已经有超过20万人死于和高温相关的疾病。他形容高温为无声的杀手，并指出，如果充分利用现有资源，高温相关死亡本可以有效预防。美国财政部发布的月度财政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五月关税退款金额接近220亿美元，海关关税净收入为负数。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海关关税总收入219亿3000万美元，关税退款金额219亿7200万美元，扣除退款后关税净收入为-4200万美元。美国最高法院二月公布裁决，认定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之后启动首阶段退款工作，首批退款在上个月11号前后发放。沙特阿拉伯政府10号说，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下令解除5年前针对黎巴嫩商品实施的进口禁令，恢复黎巴嫩商品入境。根据报道，沙特方面应黎巴嫩的请求做出这项决定，是对黎巴嫩政府采取积极措施重建国家制度以及与沙特合作的回应。黎巴嫩总统奥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对沙特方面的决定表示欢迎，并指解除禁令将切实助力黎巴嫩经济复苏，惠及黎巴嫩生产商与出口商。韩国总统李在明在比利时与欧盟领导人举行会谈，双方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朝鲜与俄罗斯的非法军事合作。报道指出，李在明星期三与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举行会谈， 双方在会谈结束后发表联合声明。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我国和日本同意加强在半导体、人工智能及能源安全等领域的合作。沙拉越正式成为我国第一个转型工业集群的州属。去年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十年来第一次下降。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汤嘉欣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0: iFM 星期一到五
1: 下午五点
2: 无所事事。
1: 继续回到无所事事，今天要来问你的呢，就是你会用串流平台或者是网络平台观看什么样的内容呢？运动赛事、电影、电视剧，又或者是短剧？小汉，你自己平常会看什么？
3: 如果呢是有订阅串流平台的话，我想主要都是为了要追剧了。哎，追剧还有追电影。
1: 哎，你知道我自己本身，因为我没有订阅这些串流平台，我只订阅那个 Y 平台，
3: 就是视频分享平台。
1: 对对对，它就比较没有什么戏剧可以选择，但是我前段时间不是到月子中心去住了一个月吗？哇，然后他们就送那个让我们可以免费的观看串流平台。我那个月看了刷了三四部韩剧，然后我老公就你怎么每天在看戏？我说因为看得很爽，你知道吗？串流平台看戏真的又高清，然后而且你可以一直连续看，
3: 随选随看呐、啊，而且他会针对你的口味再推送适合你的影剧。
1: 对，他就是感觉很怎么说呢，非常爽啊，
3: 很智能，
1: 而且会一直不小心的一路看下去。
3: 是而且呢我觉得在这个串流平台看影剧的话呢，那大家如果是第一手，因为你知道你就会他会一次过上线很多集。
1: 哎，是，
3: 对，
1: 你就会直接把整部剧都上完给你。
3: 对对对，你就会提醒身边的朋友，你看了吗？你开始看了，好，那你不要剧透。你要有这个默契哦，要不然的话你不可能要求每一个人跟你同样的节奏吧，对不对？你不小心剧透那就糟糕了。那刚才提到的这个 Y 的视频分享平台呢，我主要当然也是用它来看，我不是主要用它来看，我是用它来听那可能听一些内容啊，比如说我们 iFM 也有很多的广播内容放上去嘛，你可以随时重温，所以未必是用看的，我是用听那个内容，又或者是听音乐，而且我是有付费的，所以它就没有广告，就一直听一直听。
1: 我非常推荐大家，就是如果你喜欢某个平台的使用方式的话，你就付费吧。一点点小钱，你就当做好像以前我们小的时候会付费，有这个付费电视。那现在网络平台或者是这些串流平台，你选不需要太多，可能选特定一两个，然后你就可以随心所欲去得到你想要的资讯，可能是 podcast 啊，或者是一些
3: 音乐啊
1: 等等之类的。
3: 那这位朋友呢是阿明啊，他说主要是看国际新闻啦、美食烹饪节目、英超球赛，他说世界杯他也会追看哦。
1: 那如果要追看世界杯的话呢，你可以用 RTM Click 来收看哦，因为 RTM Click 呢是这个官方的世界杯赛事
3: 的转播平台。
1: 没错，那在这个今天晚上凌晨三点就会开踢了哈。那到底你会用手机应用程式或者是串流平台、网络平台做什么呢？赶快WhatsApp进来，011-1701-8289。现在再回来，再来念出你的留言。

0: 易快讯。
1: 周末要去哪里呢？那就来参加充满异国与本土风情的嘉年华吧。由亚太科技大学 Asia Pacific University 主办的国际母语日嘉年华将在6月20号星期六早上9点到下午2点位于吉隆坡 Bukit Jalil 亚太科技大学校园内举行。当天除了可以免费体验各族群的文化，还有各种经典传统游戏等你来探索，以及观赏精彩的舞蹈表演。同时你也可以在现场欣赏全国小学生的母语作文和绘画得奖作品。有兴趣者可以在6月15号之前报名参加，入场免费，先到先得。欲知更多详情请浏览 International Mother Language Day IMLD Malaysia 脸书专页，或拨打热线 019-280-2496 019-280-2496。
2: 一场国际象棋比赛考验的不只是布局和策略，更是一种专注力，还有面对每一步选择时的判断和沉着。由精英大学国际象棋社和 Bingo 国际象棋学院联合主办的精英大学 U18 与 IPT 大专国际象棋赛将在6月21号星期日在精英大学苏邦 Bestari 校区举行。比赛设有18岁以下男女混合组以及大专男子组和女子组，各组别优胜者将获得丰富的奖品、奖牌和证书。现场也特别设有最佳女棋手、各年龄组以及最佳大专特别奖项。比赛时间从早上9点到下午6点。欢迎青年棋手以及大专国际象棋爱好者踊跃参赛。想了解更多详情可以浏览活动官方 Instagram help.chess 或者电邮到 helpchesssociety@gmail.com 查询。
3: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1: i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3: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三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1: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3: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iFM 星期一到五
1: 下午五点
4: 无所事事，
5: 来吧来吧，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平常都用什么串流平台或者网络平台看怎么样的内容呢？刚才我们两个分别都说了嘛，就我自己本身比较现在啦，因为没有免费的供应商了。
6: 那你之前有吗？
5: 在月子中心就有 所以现在没有了，我就也是使用优管嘛。这边有一个朋友他说他自己也是用优管，不是哦，他说他是用浏览器打开 RTM Click 的，不用安装也不需要手机内存，更省空间。他自己呢只看优管，他没有时间看，和小韩一样他都是听内容。那目前他最苦恼的就是广告干扰啊，晚上睡觉的时候听内容，可是有这些广告呢就必须要起来按掉广告了。
6: 而且他很狡猾，以前我们看电视不是有广告时间吗，他就是固定可能两分钟之后一定会回到节目。现在呢这种视频分享平台，它可能第一个广告它自动30秒结束，它就跳第二个广告，但是第二个广告呢它可能全长有10分钟，你没有按 skip 的话呢
5: 你就等于在看了一部短剧。
6: 你就要听它说完10分钟，所以你不能够让它自动跳回你的正在收看的内容，所以这是有点苦恼的部分，真的挺干扰的。
5: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买？
6: 所以为什么我付费？
5: 我也是付费。不过说到看短剧哦，我自己身边有很多朋友现在已经很少看电视剧了，因为时间的问题，他们都会去一些网络平台或者是用手机去看所谓的短剧介绍。
6: 微短剧吗？
5: 微短剧
6: 还是精彩片段？
5: 精彩片段也有，微短剧那种纸版的短剧也有。哇，那个真的
6: 微短剧很可怕，
5: 会让人上头。
6: 因为它可能有80集，每一集都很短，或是五分钟以内就看完了。但是你看到前面4集，可能4、5集吧，都是免费的，你要看第6集就要
5: 付费了。
6: 你能不付吗？你都已经上头了。
5: 我今天早上在家里就不小心点开了一个就是竖屏短剧，然后呢我就不知不觉看了20分钟。当你想要继续看下去的时候，他就且看下集分晓，那叫你付费。
6: 对、
5: 我就有那种哇，我也落入了这种串流平台或者是短剧的陷阱了吗？
6: 那非常感谢大家参与这个小时的无所事事，下个小时一起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0: 你说我自私，我想要太多，你说我幼稚，不按你的做。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 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1: Himitsu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傍晚六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徐小芬，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反性骚扰仲裁庭 TEX 开庭以来的首60天内，一共解决80宗投诉，另外有19宗仍在处理程序中。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长 Datuk Sri Nancy Shukri 说， TEX 在今年1月1号也正式启动电子投诉管理系统 eTEX， 以数码化方式提交、管理、审理和保存投诉记录，从而使整个程序更加系统化、快捷、简便且无纸化。部长说，由妇女部援引2022年反性骚扰法令设立的仲裁庭，目的是为性骚扰投诉提供民事法庭之外的另一种审理和裁决的途径，加强对受害者的保护，构建更安全和尊严的社会的重要一步。高等教育部长 Datuk Sri Zamri Abdul Kadir 表示，马来亚大学有能力从目前世界排名第58位进一步跻身全球前50名大学之列。全球教育与发展的中心曾经从德国转移到美国，如今又逐渐转向中国，这是因为许多重要的发现和创新的成果诞生于中国顶尖大学，而马来西亚同样拥有优秀的大学，因此马大继续攀升世界排名并非不可能。柔佛巴西古当一座工业区今天发生废弃无机酸储存罐泄漏的事故，具有强腐蚀性及毒性的黄色气体弥漫空中。柔佛州环境局主任 Muhammad Fahmi Yusuf 表示，环境局已经派遣官员到现场进行地面监测及空气质量指数评估，待评估工作完成之后，当局将会公布更多的资讯。早前巴西古当消拯局指挥官 Firdaus Ahmad 表示，截至中午12:45，情况已经受到控制，并且已经封锁现场，并调查事故发生的原因。泰国首都曼谷市中心著名的景点四面佛坛，2015年发生的特大炸弹袭击案，历经10多年审理之后，曼谷法院终于作出裁决，判处2名中国新疆维吾尔族被告死刑。2名被告是中国新疆人穆罕默德和米尔艾里，两人被控谋杀、谋杀未遂等等多项罪名。泰国民族报报道，此案拖延10多年，主要是因为涉及法院程序、官兵疫情爆发导致审讯中断以及翻译争议等等问题。新华社的消息，10号发生在巴基斯坦控制的克什米尔地区的军用直升机坠毁事件，导致22人遇难。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3: 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4: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3: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4: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3: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4: IFM 强大主持阵容，JC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3: 陪你看世界变化，
4: 听新闻脉动，
3: 聊天下大小事。
4: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3: IFM 越听越爱。

0: 6:08，你好，我是 Fish 珍怡。
1: 你好，我是小韩。
0: 今天呢，我们感觉时间过得飞快，因为我们今天从早上一到电台就一直风风火火、忙忙碌碌，一直到现在。
1: 是因为前几天呢，我也有在节目上跟大家预告，我们 DJ 们的时间是过得超前的。之前已经超前的完成了贺岁歌曲的录制。今天呢，我们又拍摄了2027年台历的造型，
0: 拍手。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很期待看到我们的新造型？我自己很期待，因为我第一次拍摄嘛，
1: 因为也是走一个销冠路线嘛。
0: 我很期待看到那个企业女子，
1: 因为今天呢，
0: 你说不下去，
1: 没有有好的摄影师，有好的模特儿，我就帮珍妮拍了一张照片，非常有架势，很有气势。我就说，2026年年度企业风云人物已经出炉了，就是陈珍妮小姐
0: 加入我的团队，成为 IFN 的一份子吧。不过这张照片就没有办法跟大家分享了，
1: 因为我们要给大家一些新鲜感。
0: 是，不过你可以来猜一猜哦，你来猜一下我们明年的台历会是什么风格呢？WhatsApp 进来和我们分享啦。不过呢，现在不是要来谈形象的时候啊，待会儿进入7点呢，我们来谈一谈信用卡。你本身有没有使用信用卡呢？
1: 信用卡是适合所有人的吗？听起来会觉得这个问题很奇怪耶，不是你有需要就申请吗？但是有一些人哦，他真的就是可能在路边哦，经过游说之后，他也签下了信用卡，但是他没有好好的善用信用卡的便利，反而让信用卡控制了他，成为卡奴，这样就不好了。
0: 我还有听过有些人是为了帮助别人的业绩达标，经过每个摊位都帮他签一张信用卡。那你哪这么多张信用卡的意义何在呢？让自己的钱包变得更厚一些吗？
1: 不会哦，有些人就说多办信用卡那样很好啊，我可以累积积分，又或者是有一些回扣、折扣，这样不好吗？所以信用卡真的是多多益善吗？还是其实它有一些陷阱呢？下一个小时我们就会跟理财顾问萧宇轩老萧来连线，一起了解信用卡的机制。
0: 那我们现在就先进入一段资讯，等一下回来就来进入今天的新闻时间。

0: 年一度的足球盛事来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登场，揭幕战6月11号在墨西哥城举行，决赛定于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举行。
1: 这一次，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和私人界合作，正式成为我国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官方转播平台，转播全部104场比赛。
0: 那全国人民都可以用合法的方式免费观赏球赛了。不过该怎么看呢？
1: 你可以通过 RTM 旗下电视台或 RTM 费免费观看。
0: 太令人兴奋了，那我现在要跟老板说一下。
1: 跟老板说什么？
0: 世界杯期间我可是会把球赛看得比工作更重要哦。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1: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We are 26。
3: 妈，为什么你手机一直打不通？
4: 哎呦，我关机了，我怕。
3: 你怕什么啊？
4: 那个手机的阿欢咯，前几天哦被警察抓去了，听讲哦还查了他的手机，抓了几个哦跟他买字的人。
3: 所以你怕警察查到你啊？
4: 哎呦，踹踹踹，
3: 知道怕了吧？我一直跟你说，非法买字是犯法的，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以后你再不听话我就叫警察来抓你啊。
4: 哎呀，知道了，以后都不敢了。
5: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1: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本周季军歌曲《周深背着山的人》。
6: 年少时，我总看你俯下身，如同大地不语，却背起山峰。你用你沉默。
1: 亚军歌曲张远《One by One》。
7: Let's go, my baby。今晚注定 is crazy。啤酒红酒 always key， 没有那么多规矩。Shake your hand for the rest。
1: 本周冠军歌曲告五人宋乐总有一颗属于你的星球。

0: 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enbang.ifm。
1: i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大家好，我是 JC 进程。社交媒体上我们经常看到创业成功的故事，有人白手起家打造品牌，有人把副业发展成事业，也有人透过创业实现财务自由。久而久之，很多人就开始产生一种印象，创业似乎是一条比打工更高级、更成功的人生道路。当工作压力越来越大，升迁机会有限，或者面对复杂的人际关系时，心中更会冒出一个念头，如果自己出来创业，会不会更好呢？事实上，创业和打工从来就不是高低或好坏之分，而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选择。领薪和创业各有挑战，就看你在哪一个模式下运作得更好。所以究竟怎么样的人适合打工，怎么样的人适合创业呢？我们用几道问题帮你判断，你究竟适合用什么方式换取收入、成就感和人生自主权。首先，你是不是一个追求确定性的人呢？如果你在事业上最在乎的是可控的稳定收入、明确的晋升路径、固定的工作时间、相对可预测的事业规划，那么打工可能更适合你。除去一些行业的特殊性，大部分的受薪工作都可以让你有更多的时间和自由，投入并发挥自己的兴趣。你可以领年假去爬神山，可以固定在下班后安排运动、聚餐等私人行程，有较为稳定的周休日、公共假期可以陪伴家人，有固定的工作任务，专项做一件或几件事就好。也就是说，你有明确的机会让自己的生活和公司切割。大型企业里的专业工程师、高管、营销都是这类稳定的工作，主管及人马的收入也未必低于创业者。他们用专业能力赚钱，把体力、知识、技术用一个受保障的方法签约卖给公司，目的就是打造一个可以被规划20-30年的事业版图。所以你是在意风险还是在意机会呢？假设在你月薪8000令吉的时候，眼前出现一个机会，让你未来有可能把月收入翻几倍到30000令吉，但条件是你需要先负债300000，并忍受一年没有收入，而且成功几率只有50%，你会想都不想马上辞职，还是对这风险感到焦虑？如果你的内心无法摆脱不确定性给你带来的不安，无法忍受前期投入的那种先苦后甜，你是看到风险会睡不着的人，那恐怕你是无法专注经营生意的。第二个问题，你是否可以忍受跟着别人的决定？这一点我们下集再谈。iFM 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每逢星期一到五傍晚6:15播出，每逢星期六早上10点，5集完整重播。

0: 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1: 我们都知道2026年是大马旅游年，马来西亚旅游年嘛，所以呢在今年呢，其实旅游部啊还有很多的部门，他们都有
2: 一系列的活动，
1: 对对对， crossover 有很多的一些活动啊或者是庆典的。那在这个今年呢，除了是旅游部之外，交通部底下的陆路交通局也和旅游部合作，共同推出了一款特别系列的车牌哦。如果你喜欢看车牌去买这些车牌的话，诶，可能你会喜欢这款 V-MY 的车牌。
2: 嗯，特别系列的车牌。
1: 嗯，
2: 对此我们的旅游艺术及文化部部长达德士张庆信就指出，这项合作呢，就是为了强化政府机构、私人企业、社会大众共同参与支持国家旅游议程的重要一步，而且呢也有助于吸引更多本地和国际的游客到马来西亚，借此争取更多的资源和资金，用来旅游年做一些宣传的工作。
1: 他补充啊，特别系列车牌的推出能够吸引到喜爱高价值车牌号码的人士来参与竞标，同时也鼓励国人购买这些特别的车牌呢，来支持国内旅游业发展。他承诺政府将持续的加强与各州政府机构、航空公司、旅游业者、酒店与款待业界，还有本地创意产业企业家以及社区的合作，确保每一位到访马来西亚的旅客呢，都能够获得最佳的旅游体验
2: 啊。嗯，看来我们的旅游部长是特别的落力在宣传马来西亚旅游年，
1: 连车牌都放在一起，
2: 对，连车牌也是一个想法。那到底这个特别系列的车牌什么时候开放竞标呢？陆路交通局呢就注册和执照主任就表示，这个车牌将在这个月13号，也就是后天到17号向民众开放竞标，竞标价低从300令吉起，其中一些车牌的起拍价呢是从20000令吉起标的，可能是一些特别漂亮的数字吧。他也说呢，其实在过去几轮的特别车牌竞标当中，政府成功取得了介于1100万到2000万令吉之间的收入，所以相信这一次的竞标也可以为政府带来可观的收入。
1: 嗯，其实大家会不会去竞标车牌呢？我一些身边的朋友，他们是会特别选一些号码，因为号码就有那种风水的感觉嘛，大家会看风水啊，或者是有一些特定喜欢的号码。
2: 哎，以前我有一个朋友啊，他是全家都是同样的车牌，就是那个数字是一样的。
1: 走在路上，你知道这是我家的车。
2: 那我自己呢也没有特别的迷信，为什么？因为之前呢，我那一辆车子呢，它的车牌是非常漂亮的，是双双对对的数字。但是我就是一直发生车祸
1: 哦，
2: 所以我换新车之后，他那个负责人就问我，哎，你要买车牌吗什么的？我就说没关系，
1: 随缘。除了车牌之外，其实有些人他们不看车牌，就像你这样不看车牌，可是他们特别喜欢车的外形，要求美观，要求高级感，有质感，甚至为了这所谓的外形好看呢，会去改车哦，
2: 改装，
1: 改装。哎，那对此呢，交通部部长陆兆福就有特别提醒哦，根据最新的这个
2: 最近的趋势，
1: 最新的趋势啊，最近有很多的轿车、罗里卡车都流行安装 Albino 或者是 LED 车灯这样的一个情况，他就强调，陆路交通局现阶段从技术层面是没有任何相关的批准的。也就是说，如果你自行改装这些车灯，或者 LED 啊，或者 Albino 车灯啊，这可能是会被罚款啊，或者是被采取一些行动的。
2: 嗯，就是从现在从技术层面来说是没有任何相关的批准。

0: 但是呢，交通部会进行评估这些车灯的改装是不是会对其他的道路使用者造成任何影响之后，才会决定官方的立场是否允许使用。目前呢，在没有正式管理机制的情况下，这里安装都是由车主自行安装的。不过他就强调，一旦这些车灯证实会对其他的道路使用者造成干扰，陆路交通局就会展开执法的行动。其实我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我就在想 Albino 或者是LED 车灯是怎么样呢？
1: 我们还特地查了一下。
0: 对，其实乍看之下是不会有什么安全的隐忧啦，它就是白化版或者是透明版车灯。本来你的这个刹车的车灯不是红色的嘛，对不对？就会将一些
1: 应该说它的灯盖灯，
0: 对对对，它本来呢，将这些原本带有红色或者是黄色原厂灯罩的尾灯改装为透明无色，或者是部分呢是带有微熏黑或者是水晶的质感的灯壳改装车灯的风格。那这个风格呢，是因为外观纯白还有通透而得名的，可能看起来就比较有质感。我不确定，
1: 我自己身边的朋友给我的一个反馈是，用 LED 灯、LED 车灯呢，在夜间行驶会更加的明亮，而且也更加的清楚。对于可能一些比较矮的车啊，你装 LED 车灯的话，可能夜行会比较安全。不过 LED 灯其实也会对其他的道路使用者造成一定的麻烦。如果你的灯是属于那种特别亮的，而不是一般我们看到的有点带黄的乳黄色的那种素灯的话，你可能会造成对面的这些司机可能还会看得不清楚，尤其是在一些比较昏暗的道路之类。
0: 不晓得你是不是一个爱对车子进行改装的朋友呢？那你对于这个 Albino 或者是 LED 车灯又抱持怎么样的态度？欢迎跟我们说一说011-1701-8289。
1: 我们自己是对改车没有什么概念啦，
0: 真的它的分别是什么我们也是看了很多很多的影片也好图片也好才有一点点的概念。
1: 欢迎大家 WhatsApp 进来告诉我们差别到底在哪里哦。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2026年世界杯史上首次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联合坐镇，这是世界杯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共同承办，也打破了地理跨度的记录，跨越16个城市。首先，墨西哥可说是传奇的传承，分别在1970年、1986年和2026年举办世界杯，成为历史上第一个三次举办世界杯的国家。阿兹特克球场是足球世界的圣地，见证过贝利和马拉多纳登基，今年他再次承载开幕式的重任。至于美国，则是核心承办方，在16个主办城市中，美国占据了11个。决赛的场地在新泽西州大都会人寿体育场。今年的世界杯，美国将体育转变为超级娱乐，从高科技场馆到好莱坞式的包装，美国负责将足球推向商业与娱乐的最高峰。加拿大在世界杯可说是心血，早前曾举办过女子足球世界杯，历来首次举办男足世界杯，今年的主办城集中在多伦多与温哥华。在加拿大赛区，主要的特色是多元文化的包容性，你会感受到全世界各民族球迷和谐共处的独特氛围。这就是世界杯今年的口号 VR26 的最佳诠释。
1: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3: 爱从自己开始，努力成为独一无二的自己，活得更精彩。每逢星期一到星期四下午2点，由我配音带你进入音乐世界，了解歌曲的多元风格，感受各种乐器的魅力，并探索充满巧思的文创手作，还有实用的生活小妙招，一起发现生活中的惊喜与美好，善待它，也善待自己。

0: Click 流行音乐
1: Click 热搜新闻
0: Click 体育赛事
1: Click 生活资讯
0: Click 时事焦点
1: Click 电视电影
0: Click Podcast 重温
1: 一个动作
0: 掌握所有
1: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0: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1: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click.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2: 回到来节目当中来和你关注啊，西亚危机带来的影响啊。美伊在2月28号爆发军事冲突以来呢，西亚能源危机再一次的牵动全球紧绷的神经，尤其让马来西亚的企业运营呢也慢慢的变得比较谨慎，不少的企业都开始收紧他们的开销啊，放缓扩张，而我国劳动市场也已经率先出现了压力的信号哦。根据4月份的失业率呢，已经从上就是三月份的2.9%回升到了3%，重返去年10月份的水平。也就是说，失业人数在四月份的时候是增加到了51.1万人的。
3: 虽然我国的就业人数还是在增加，但是失业人数也同步走高，显示了劳动市场表面是很稳的，但是开始浮现了求职的压力。市场也关注，随着西亚局势、全球能源价格还有企业成本压力持续的发酵，5月、6月还有7月的劳动数据会不会更难看呢？那其实呢，在这个马来西亚统计局方面呢，这个首席统计师就指出，四月劳动市场继续温和的增长，其实也反映了国内经济是稳步扩张的。四月就业人数按月增加了0.1%，增至1682万人。那雇员呢，占整体就业人数的75%，自雇人士呢也继续的上升。按月增加0.2%至315万人。
2: 统计局也指出呢，短期内大马来西亚的经济与劳动市场前景呢还是保持正面的，主要是受到国内的基本面稳健、投资动能持续以及发展项目推进支撑。不过啊，如果全球能源危机、地缘政治局势以及外部需求发生变化的话，依然有可能会影响到经济扩张还有劳动市场的表现的。不过对于未来在提升企业信心和增强劳动力适应能力以及推动生产力增长这几个方面呢，将是维持我国的经济以及劳动市场弹性的关键呢。
3: 其实大家都在持续的关注啦。毕竟四月份可能是那个时候已经开始了，不过呢现在的情况会不会越来越严峻，那接下来几个月的这个数据呢就值得关注啦。不过还是要居安思危。接下来呢就说一说这个全球和平指数，因为刚才提到了西亚危机嘛，以前我们就觉得啊，那种什么世界小姐啊，每次那个就是他们的宣言，就是说我要世界和平，你就觉得这个宣言好像有点官方
2: 啊，或者是，
3: 但是你会发现来到这个时代，其实世界和平并不是理所当然的事。
2: 是，而且呢对于一些人来说，和平真的是他们最想得到的啊。那根据2026年全球和平指数的这个数据表示呢，冰岛已经连续19年蝉联了全球最和平的国家，而排名垫底的是什么国家呢？是俄罗斯。数据解释，冰岛之所以能够长期的稳居全球最和平的国家呢，主要是得益于他们没有设常备军、低犯罪率以及高度社会凝聚力。报告也补充，表现最好的国家通常他们要具备几个特征哦。第一个就是暴力程度低啦，再来是制度运作良好、社会信任度高，以及他们和邻国的关系融洽，再来就是要拥有较高的生活品质。
3: 那在亚太国家和地区方面，新加坡呢就是东南亚最和平的国家，排名全球第8。那我国马来西亚呢是位居第12的，名次比去年上升1位。那美国呢是大幅度的下滑到第 134名，甚至是落后古巴、中国和印度等国家。另外日本排在第10，台湾第42，韩国第57，中国第118。
2: 不过这些数据呢，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数字而已。对于我们自己，你会不会比如想要去旅游之前先去看一下什么国家最和平，还是你基本已经没有在看这些数据，你是在看诶到底这个国家大家的旅游体验怎么样啊，当地的民情怎么样啊，治安如何。
3: 可是我觉得今年很多朋友还是有关注每一个地区的和平程度，就好像杜拜你看起来就是很先进嘛，很和平，但是没有想到它也受到战火的牵连，所以大家都纷纷可能转向比较邻近的国家去旅游，就不要飞太远。
2: 是，那你自己会不会关注这类型的和平国家数字呢？而马来西亚在这榜上我觉得属于一个不高也不低还不错的一个成绩啊，希望在接下来或者是在明年我们能够像今年的这表现一样再上一层楼咯。来听这首单依纯和汪苏泷的《如果爱忘了》。

0: 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回到爱下班聊天下，来和你关注第三则的焦点新闻哦。早前呢，就有网传指乌鲁冷月出现一栋被指是由罗兴亚人建筑的祖屋，就引发了全国的关注啊。那对此呢，乌冷县土地局就已经发文告证实，位于双溪德卡里罗罗兴亚人非法祖屋呢，是已经侵占了私人以及政府保留地，所以呢，他们会采取行动全面拆除。当局表示，他们已经多次的向地主发出了非法占用土地的警告信，指他们涉嫌触犯了国家土地法典第425条文。而这个相关的警告信呢，不是最近才发出的哦，他们在2017年、2020年还有2021年都已经发出过类似的警告信，而最近一次就是在今年的3月13号。
1: 那雪州大臣大都市阿美如典对此也透过脸书补充，双溪德卡里罗兴亚人非法祖屋课题也不是新鲜的事件，相关的执法单位自2016年以来已经多次展开执法的行动，包括了发出警告、罚款、联合取缔和拆除的行动，并促请公众以官方声明和事实为依据，不要受社交媒体不准确或误导性讯息影响。那他说呢，州政府也将会继续密切的监督最新的进展，根据现有的法令采取适当的行动。
0: 其实说到难民啊，因为马来西亚我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这个难民，或者说我们没有一个官方的难民哦。就如果大家说当然他们就生活在我们身边嘛，而且因为我们没有签署这个难民公约啊，所以呢，在难民的课题上一直有很多的争议。你看，如果现在像这个新闻所说的，我们把罗兴亚人他们居住的这些屋子啊、房屋啊全部都拆除的话，接下来他们会去哪里？政府会不会好好的安顿这些罗兴亚人？因为他们不是一户家庭，他们是一个社区耶，还是他们还会再搬到其他甚至是你家隔壁呢？那到底要怎么去安顿他们？这才是大家最关注。
1: 是，因为我国没有签署刚才你说的1951年的难民公约嘛，所以呢，罗兴亚人在法律上其实是被视为是非法移民，没有办法合法就业的，就造成了他们的生存其实必须要高度的依赖一些地下经济啦，还有非正式的网络。但是呢，这样子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准确的追踪他们的这个工作啊、去向啊？那像是在疫情期间，不是也因为我们在那个时候要抗疫情嘛，我们也没有办法准确的掌握难民他们的行踪，所以导致呢，在控管疫情方面造成了一个可能在社区间造成了一定的隐患隐忧。
0: 不过那个时候我们马来西亚的卫生部啊，在处理难民管控这个防疫的部分其实做得挺不错的，做得也挺好的。
1: 所以我要表达的就是 是不是可以加强他们的一个人口的管理工作。
0: 因为来到现在呢，关于到比如难民小孩的教育也好啊，或者是他们的医疗限制啊，这些其实也是会带来一定的这些危险，对社会造成一定的风险的。如果比如最近可能有流感的事件发生，那在可能这些社区啊，这些难民小孩他们没有办法得到基本的这些医疗照顾的话，会不会也造成了可能又有一个新的感染群或者怎么样的？
1: 所以呢，是不是可以推行一些难民登记的制度，来建立更有系统、更可预测，还有由国家主导的一些保护机制？我想如果有这样的机制的话呢，对于难民或者是对于国人来说都是一个更好的解决长期问题的一个方案。
0: 不过政府要怎么样去平衡比如本地就业问题也好啦，安全及管理问题，又或者是如果我们负责了这些可能难民他们的生活或者医疗又或者是教育的话，我们会不会有更高的国家资源上面的负担问题呢？
1: 我们要怎么拿捏呢？
0: 对，这些我相信呢政府其实也有在和一些相关的人道机构或者是人权机构去 去做出一些讨论啦，希望能够更快的看到在这个话题上或者是在类似的课题上呢有更妥协更好的一些妥善的安排啦。无论如何，今天我们的新闻就先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再次的和你预告哟，是在下个小时的爱下班聊天下，我们会谈一谈理财话题。今天要谈的是信用卡，
1: 了解信用卡机制。
0: 那你自己本身有没有用信用卡呢？你手上握有几张卡啊？是同一个银行甚至有多过一张的卡吗？欢迎你可以 WhatsApp 进来告诉我们，你是怎么妥善的管理你的信用卡的呢？你足够了解信用卡机制吗？011-1701-8289。大影的靠关系，继续留守在爱下班聊天下。

0: 爱 FM 越听越爱，日理和吉兰丹 FM 91.6。
1: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himitsu Wellsure 和 Wellsu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himitsu
2: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3: 晚上7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徐小芬，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先来关注本地股市消息。截至今天下午5点闭市时，富时吉隆坡综合指数报1679.53点，涨0.57点；富时创业板指数报4671.76点，涨11.11点；富时全股项指数报12453.60点，跌2.88点；总成交量达33亿2400万股。即便面对技能与市场不匹配以及青年失业问题，我国今年第一季度的劳工市场依然持续坚韧，处于2.9%的水平。社会保险机构发文告指出，就业保险系统的数据显示，该季度共有24025人失业，反映了当局有必要立即干预此事。社险机构也提到，虽然该季度的失业率按年出现上升情况，但也间接地让该机构开拓机会，为雇员落实就业转型和技能提升计划。国家农民组织将通过各项战略举措，持续强化国家肥料供应链的坚韧力，确保其供应量持续。总经理 Mohammad Faris Arifin 表示，虽然全球肥料工业依然面对原料价格、物流成本及地缘政治因素不确定的问题，但该组织和旗下子公司仍致力于确保肥料对国内农业的供应顺利，以维护农民的福祉和利益。印尼飞翼航空 Wings Air 正式开通往返北干巴鲁及马六甲之间的直飞航线，目的是为了促进印尼和我国之间的旅游及商务往来。印尼苏丹谢里夫喀欣二世国际机场的运营单位，也就是印尼机场公司表示，这条航线由隶属狮子航空的 Wings Air 负责运营，并将于每周三、周五及周日提供航班服务。目前该国际机场共运营3条国际航线，分别通往吉隆坡、新加坡以及马六甲。韩国最大电商平台酷鹏被罚款4亿800万美元。根据报道，这是目前为止韩国对数据泄露事件开出的最高罚单，远超过去对移动运营商 SK 电讯处以的8800万美元罚款的记录。首尔个人信息保护委员会发声明说，酷鹏违反了安全义务，并在没有合法依据的情况下收集个人数据，导致大约3750万用户的个人数据泄露。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前夕，墨西哥5名警察10号在西部米确肯州遭枪杀，另有5名警察受伤。以上 RTM 新闻由汤嘉欣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Play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0: 本周冠军歌曲《大影靠关系》。
1: 听着彼此的消息，朋友之间不能说的话题，关于你不存在提起。
0: 赶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facebook.com/irelax.ifm。
2: 我的肚子很痛，
3: 放心，我有德安风沙丸。
4: 哦，舒服多了，谢谢德安风沙丸。
3: 对呀，德安风沙丸可帮助减轻肚痛、腹泻、消化不良或轻微呕吐。
4: 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肚痛良药，居家旅行都适合随身携带。
3: 购买时请认明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
5: 德安风沙丸。
4: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6: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7: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8: Let's go, let's go.
0: 听众朋友们，准备好迎接地表最强的盛夏狂欢了吗？2026年世界杯决赛不仅要决出球王，还要引爆你的耳膜。一直以来，世界杯的45分钟中场休息是球迷们平复心跳的时间，但从2026年开始，这一刻将成为梦想交汇的终极舞台。国际足球联合会 FIFA 宣布，今年7月19号新泽西大都会人寿体育场将迎来史上首个世界杯中场秀，这标志着世界杯正式从单纯的体育赛事进化为全球顶级的体育和娱乐综合体。看看这强大的阵容，美国流行乐天后麦当娜，哥伦比亚女歌手夏奇拉，再加上席卷全球的韩国男团防弹少年团 BTS， 整场大秀将由酷玩乐队 Coldplay 主唱克里斯马丁 Chris Martin 负责策划。国际足联表示，这次中场秀不仅结合音乐和足球，也将支持全球儿童教育项目，帮助更多孩子获得教育和参与足球的机会。7月19号，我们决赛见。 We are 26。
7: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N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9: 孩子，你干嘛在社交媒体写这些东西啊？
10: 有问题吗？
9: 这是人身攻击，也显得自己没有教养。
10: 哦，那么严重吗？
11: 现今社会，社交媒体的使用已经越来越普遍。为了确保青少年在社交媒体上的安全，家长应该采取多管齐下的方法来限制孩子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间，监控孩子发送的帖子和浏览的内容。尤其是在青春期的孩子，在没有家长监督的情况下使用社交媒体，有可能让孩子接触到潜在的有害内容。建议家长和孩子讨论如何以及为什么使用社交媒体，并以身作则，鼓励孩子成为一个文明有素养的网络使用者。
9: 一起善用社交媒体，理性应对更得体。
12: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13: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12: 关注 IFM 脸书
0: AIFM.Malaysia，
12: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13: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14: IFM 下班聊天下，
0: 来到了7:18。你好，我是 Fish 珍怡，
15: 我是小韩。
0: 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要来谈一谈这个信用卡啊。信用卡呢，它真的是一个很方便的东西啊。我相信很多人是生活当中是高度依赖信用卡的。嗯、买东西的时候，滴一下，哎，你就过了，那一刻很爽，很方便。但是月底的时候，就会开始，哎呀，我好想刷
15: 多了。而且很多人有这个观念，就是反正我都要消费的嘛，我用信用卡消费还可以累积积分，之后还可以兑换礼物，甚至是飞行礼数等等。到底这个信用卡背后的机制是怎么运算的呢？今天我们就特别和理财顾问 Marcus 萧宇轩，也就是大家熟悉的老萧连线，来了解信用卡的机制。喂 Marcus 你好。
16: 你好，小韩，还有珍妮，还有各位 iFM 的听众，大家好。
17: 嗯，我们今天呢要来跟老师聊一聊的，就是关于信用卡哈，到底信用卡是不是真的适合所有人呢？因为大部分的人都觉得信用卡是一个理财工具嘛。关于这一点，其实老师你自己是怎么看的？
16: 嗯，作为一个理财专家，其实我成年之后，如果你问我最喜欢的理财产品是什么，我会说是信用卡了。不过它的有一个前提，就是你要真的把它当成是工具来使用，而不是当成是免费的钱。
17: 嗯哼，
15: 不是免费的钱，因为一切都是用你的消费来兑换的，可以这么说吗？
16: 对，应该说是你的信用嘛，就是银行相信你是会准时还款的，所以才愿意发这个信用卡让你去用。信用卡其实有几个核心的优势啊，像是安全性哦，因为如果你被盗卡，你是被盗那个 debit card 的话，你很可能就是银行户口的钱就没有了。但是信用卡的话是银行先帮你垫的嘛，所以如果你有这个通过一些程序可以讨回来的话，你还是可以有这个钱不会遗失的好处。然后你也可以建立这个信贷记录嘛，你年轻的时候你有一张信用卡，然后你一直养成全额还款的习惯，银行会特别喜欢你，未来你申请房贷车贷这一些，它也会让你有比较好的这个利率去借贷。啊，当然还有刚才小韩提到的，就是消费回馈，不管是现金回扣或者是里程积分等等，它都可以让你在花钱的时候赚回一些这样子。
17: 嗯，但是刚刚老萧其实有提到，就是信用积分嘛，如果你准时还款，全额还款的话，诶，那你的这个信用在银行面前就是加分的。可是刚才老萧你有提到一句我特别听到的，你是说成年之后你觉得是好用的，那是不是每一个人，每一个成年人其实都应该要有一张信用卡，都适合拥有信用卡？
16: 其实不然啊，就是刚才我提到前提，就是你要有这个足够的理性，或者说足够的财务纪律嘛，你要知道怎样去管理你的消费。如果你对自己的这个消费的习惯不确定的话，像是如果你真的现在就有信用卡，可是你没有全额还完，你上个月就是只还了 minimum balance， 就是那个最低的还款额，这样那个答案就是否定了，这样对你来说信用卡很可能是一个风险而不是工具。所以如果你对你的自制力有顾虑的话，你其实先用扣账卡也是 debit card 去把你的这个消费的欲望控制住，然后你培养了这个财务纪律之后才去办信用卡会更好。
15: 嗯，所以信用卡不是人人都适合，如果你发现诶，某几个月你已经，或者是不是某几个月，你发现每一个月还全款的信用卡已经成为一种负担的话，那你就要小心了。每一个月只选择还那个最低的金额，
17: 就 minimum payment。
15: 对，其实它的利息是非常高的。那也有人说信用卡当然是多多益善嘛，因为呢我在选择哪一种付款方式的时候呢，就可以去考量它背后带给我的一些奖励机制，是不是信用卡越多越好呢？下一段继续聊。
17: 来听这首陈奕迅的 Look Card。 你是不是一个习惯 Look Card 的人呢？欢迎你 WhatsApp 到011-1701-8289来告诉我们你是怎么使用信用卡的吧。

0: iFM 下班聊天下，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跟老萧聊一聊信用卡这件事情啦。你好，我是 Fish 甄怡。
2: 我是小韩。
1: 想要问一下老萧，有些朋友可能不明白，明明这个银行有让我用这个最低还款额嘛，那为什么你们说最低还款额是不好的呢？其实到底信用卡还会带来怎么样的风险呢？这方面可能可以先请老萧帮我们解释一下。
3: 哦，可能大家对不起，可能大家要明白一点，就是马来西亚的信用卡这个未清还的这个余额啊，它的年利息我们叫循环利息是高达15%到18%的。所以假设如果你有一笔突发的支出，你动用了5000令吉，然后你每个月只还这个最低还款额，按大马常见的这个5%的最低还款额，再加上15%到18%的利息来算的话，你要还完这笔5000令吉，你要花大概差不多要6年的时间，而你的利息大概会多还一个1500到1900块。所以信用卡会不会变成风险，其实不关信用卡本身，而是如果你真的只还最低额的这个习惯培养出来变成这样子的话，你就把这个工具变成了你的一个财务的枷锁。
2: 那有很多人就说嘛，信用卡我们多办几张比较好，因为有的呢是去餐厅用餐会有打折，有的呢就是买机票的时候会累积飞行里数，又或者是一些贵宾室的使用，你怎么看待这个观念呢？
3: 在已经建立财务纪律的前提之下，其实我是赞成这样的做法，因为我自己就是这样子做的，所以我会建立一个可能2到4张卡的这个组合，一张去处理我们在本地日常的消费啊，然后你一张专攻高倍数回馈的类别，像是你买很多这个日常用品，或者你常到餐厅用餐啊，你可能有一张是专攻这一个类别的，然后出国的话你有一张在海外消费的时候它可能是零手续费的信用卡，所以让不同的卡去各司其职，是一个比较多功能的组合啊，这样讲。
1: 那如果让你来建议啊，老萧，你会建议我们应该要有多少张信用卡会比较合理比较好呢？
2: 因为怎么看待自身的条件适合拥有多少张信用卡？
1: 对，你会觉得比如你的年收入或者你月收入是多少多少的话，你可能一张就够了或者你平常使用率更高，那你有两张是 OK 的。
3: 其实一方面你看你的这个收入的话，因为不是每一张信用卡你想办就可以，银行也是会

0: 设这个门槛，如果你的这个年收入还没有到达那个门槛，你想要那一张卡你也办不下来嘛。然后再来就是你的消费习惯，如果你都是在用假设网上购物的话，可能你只需要有一张专供网上购物的就可以了。所以刚才我们有提到说两到四张是我的组合嘛，所以我的组合里面包括会有海外消费的部分，因为我常到海外旅游，所以我就希望有一张信用卡是在海外特别好用的。所以如果你没有这个需求，你当然不需要办到那么多。
1: 所以还是要看自己的需求啦，不是说我多。
0: 对，没错。
1: 而且有一些朋友啊，他办了这个信用卡之后，为了拿到所谓的礼物或者是那个积分，他就反而消费的更多，就本来他没有这个欲望的，但是就为了要得到这个奖励，所以他去做了这件事情，所以反而对于他来说呢是增加了负担啊、有这种现象吗？老师，你有看过吗？
0: 对，你说的是我觉得很多大马人使用信用卡的其中一个误区，就是大家只看那个办卡礼，就是现在如果你申请这张信用卡哦，可能可以得到什么行李箱啊、手机啊、电子钱包的余额。不过很多时候大家也忽略了，就是这一些办卡礼有一些是你肯定可以得到的，但是有些是你申请了之后它还是需要赢得，就是从很多的申请者里面去抽出一个得奖者。所以呢大家要注意这一点，不要盲目的看到礼物就去办。再来就是有些人他觉得积分卡比较好用，他就一直往积分卡去申请，但是积分卡的门槛是要比现金回扣更高的。
1: 积分卡跟信用啊、这个积分卡跟现金回扣卡到底应该怎么选择呢？
0: 我给大家一个比较容易计算的门槛，就是如果你的年收入在10万令吉以上，然后你每个月刷卡的这个消费额有达到7000令吉以上的话，你才考虑积分型的信用卡。如果这两个有一个条件不符合，你就使用 cashback， 也就是现金回扣卡啊，不要犹豫。为什么是7000令吉？因为我去算过，就是一般的积分卡它的兑换的那个效率啊，如果你3年内要累积足够去兑换，假设我们说一张机票来说，你如果没有达到这个7000令吉的消费额，基本上你很难换得到。所以在那个情况下，其实你选择每个月可以拿回现金回扣的方式会是更精明的消费。
2: 那关于到信用卡这方面呢，我相信有很多的朋友还是会有一些疑虑的，比如说我手上其实现在有很多，那你刚刚的建议是我选择最适合我的组合就好，但我就申请了这么多呀，我是不是直接不用它就已经可以了呢？还是我就算不用它也会有一些隐藏的收费呢？现在待会儿来我们可以请老肖再跟我们聊一聊咯。

0: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ad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1: 哎呀，怎么 kick 住了？烦呐！
2: 怎么啦？
1: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哎，
2: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1: 谢谢你。
2: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1: 嗯。
2: 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1: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哎，真 kick 心嘛。
2: 哎 ，click 什么啊？
1: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2: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t sim 喽？
1: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啊。
3: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0: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3: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0: RTM Click，
3: 和 IFM 一起
4: 说好华语，越听越爱。
1: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
5: 飞利兹的卡瓦梅克，
1: 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
6: 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7: IFM 下班聊天下，
8: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和老肖聊一聊信用卡。你好，我是 Fish 珍妮，
9: 我是小韩。
8: 哎，刚才上一段呢，我就有留了一个问题啊，很多人其实他们，哎，不是很多人啦，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啊，就为了体恤那些在档口上旁边
9: 销售人员吗？
8: 销售人员也不是啦，就希望你能够签一张信用卡，那就觉得哎，我帮他签一下嘛，其实拿了这张卡也对我没有损失啊，我又不会乱花，不会乱用。其实这会不会也带来了一些隐藏消费或者是隐藏收费呢？包括我们在 WhatsApp 这里哦，也有朋友想要请问，信用卡的年费就是 annual fees， 还有年度这个服务费 annual service charge， 这两样其实差别在哪里？它是不是都能够 waive 掉，能
9: 免掉的吗？
10: 这个要看不一样的卡有不一样的设定，但是在马来西亚每一张信用卡每一年都会征收25令吉的这个 SST， 也就是服务税。然后年费的部分，有一些卡是免年费的，有一些卡有年费，然后你想要免的话，你可能要达到一定的消费门槛，有一些是一年要消费多少笔能够免掉，有一些则是看你消费多少钱能够免掉，所以不能够一概而谈的。
8: 嗯，那所以这个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可能会出现的一些隐藏的收费哦，就这些罢了，它不会带来其他的更大的可能消费陷阱，或者是跟你多收一些其他的费用，是没有这种事情的。
10: 基本上不会的，只是如果你没有使用到一张卡，但是它有年费的话，假设年费又不便宜，可能我们说400-500令吉，然后你这样子放在那里一年，然后你就需要多给一个400-500令吉。
9: 哦，有一些年费可以高达400-500令吉哦。
10: 嗯，对啊。然后如果你放在抽屉里面一年没动它，然后你突然收到一张结单，然后叫你还一个400-500令吉，你一定觉得很血亏吧那个感觉。
8: 而且不还又不行，因为不还的话，你的信用评级就会受影响，是吧？
10: 对，没错。
9: 嗯，好，那刚才呢我们就有问老肖关于积分型的信用卡还有现金回扣型的信用卡，然后你就算出了一个月消费最好呢就是7000令吉以上才考虑积分信用卡。那我们还想要更深入的了解你是怎么算出来的呢？是不是以什么每积分多少积分就可以累积多少的飞行里数，然后再除以你的消费的指数，是怎么算出来的？
10: 对，你说中了大概一半了，就是你如果花每个月7000令吉，然后一般积分卡的这个兑换效率啊，它让你每个月可以得到的积分，你再进而换航空公司的里程，那这个里程累积下来可能3年刚好可以换到一张单程的经济舱的机票，然后那个价值其实是会多数高过你使用现金回扣的卡，所以如果你没有花超过7000令吉，你在3年里面都换不到一张经济舱的机票的话，那你使用积分信用卡的这个效率就不高。
9: 嗯，所以是有数学的依据的，我们都是算出来的，不是凭空的给大家一个参考的建议。
8: 不是你觉得我想要得到哦，那你去申请这张信用卡，不是这么算的啊。
9: 所以如果你没有达到这个消费的门槛，但是你申请积分型的信用卡，基本上你其实换到的东西并不多，可以这么说吗？
10: 嗯，可以。很多人就是积分想要换比较好的这个奖励，又没有办法，然后他看到他的积分大概只可以换到一些像是餐厅的礼券的时候，如果你用那个礼券的价值去算回你的累积的这个积分，可能你得出来就是比你用 cashback 这个现金回扣的还要低很多，那你当初直接用现金回扣可能赚的更多。
9: 那我们可以再回算吗？就是这个你是说每一个月的消费额嘛，那有没有一个每一个月或者是年收入的参考呢？这样可能大家会对于，因为你说消费，那会不会我的家庭加起来还是怎么样，那如果回到个人呢，有没有一个可能月收入或者是年收入作为参考？
10: 嗯，年收入的话就是10万令吉以上。
9: 年收入10万令吉以上你可以考虑积分型的信用卡。
10: 对，
8: 嗯，好，那我相信呢，关于信用卡的这个话题哦，有很多的讨论，甚至有些人会建议，如果你不会理财，又或者是刚出社会的年轻人，你不知道怎么使用这个信用卡的话，那你就不要用，不然你可能会变成这个卡奴啊。甚至有些我自己身边的年轻朋友呢，他们年纪轻轻就已经是债台高筑了。那如果现在我的情况就是已经发生了，我就是不善用这个信用卡，导致我自己现在深陷这个卡债的话，那我们又能够怎么办呢？诶，我觉得这个部分也是很多人的困扰，所以可能现在回来我们再请老萧和我们聊一聊吧。欢迎你继续 WhatsApp 进来和我们聊一聊哈，你自己是怎么使用信用卡的呢？或者你对于信用卡有什么样的问题疑虑吗？可以借着今天来请老萧来帮我们作答哦。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2: Let's go, let's go. 听好了，2026年世界杯的生存法则变了，告别过去，欢迎来到32强淘汰赛时代。2026年世界杯扩军至48支球队，淘汰赛阶段正式告别了过去16强的规模，升级成为全新的32强淘汰赛。一起来了解究竟什么是32强淘汰赛。从小组出线到最终夺冠，球队需要连过5关，那就是32强赛、16强赛、8强赛、半决赛以及最后的决赛。48支球队混合交战，小组前2名不再稳如泰山，因为即使你是小组第3，也有机会死里逃生。12个小组择优录取8个第3名，这意味着小组赛的每一分钟都在计算生死。跨过小组赛，迎接球队的是全新的32强淘汰赛，没有平局，没有重来，多打一场生死战，意味着离大力神杯更近，也离回家更近。想要夺冠，球队就得踢满8场巅峰对决，多出来的一场球是王者的勋章，也是黑马的沙场。这也意味着一支球队想要最终夺冠，必须在整个世界杯期间踢满8场比赛，也就是3场小组赛加上5轮的淘汰赛，比以往的7场比赛多了1轮，对球员的体能和排阵布局更是一场极大的考验。你对2026年世界杯的新规则怎么看？究竟是强队的福利，还是给黑马创造了更多逆袭的奇迹呢？
1: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3: iFM 下班聊天下。
4: 刚才上一段我们说，如果哈你现在是使用信用卡的话，千万不要小看这个最低还款额度啊。如果你真的用最低还款额度的话，你最后可能要还的这个利息或者是债务呢是会高很多的。那老肖想问一下，如果我现在就是已经深陷这个卡债当中了，那我第一步要做什么？我之前不知道啊，今天我知道了之后，第一步我是应该要先
5: 我要先做什么步骤呢？
4: 就先取消我的信用卡吗？
5: 也不能啊，也要还款吧。要怎么做呢，老肖？
6: 你其实应该第一步就是要先控制好你的消费，不要让自己越陷越深，然后再来你需要跟你的发卡银行去谈一谈，跟他说你在还款方面其实已经有障碍了，然后看他能不能够延长这个还款的期限，让他做一个债务重组，一个比较还款额变小可是拉得比较长的时间，让你可以不用有那么大的压力去还债。但通常我们遇到这样子的个案的话，是很多间银行很多张信用卡他都已经欠了很多钱，他没有这个空间再去谈的话，他其实就要去这个我们称为信贷咨询与债务管理机构，也就是大家比较熟悉叫 AKPK 这个政府单位下面去要求他们协助啊。他们通常会提供一个叫债务管理计划 DMP， 就是像我刚才讲的，你去跟银行谈你没有办法谈了，就借助 AKPK 让他们去帮你和银行做一个谈判，然后让你有一个量身定制的还款计划这样子。
5: 那最后呢，我们说可能有多一些卡的话，你在消费的时候就有所选择嘛。但有一些人他可能第一次办卡，他也不知道我应该要申请怎么样的卡。刚才你说了嘛，满到7000令吉以上你可以考虑积分型的信用卡。但如果是少于7000令吉呢，不是眼前有很多银行啊都在对你虎视眈眈，我要怎么选择信用卡呢？还是其实也没有太大的分别，最重要是你怎么还款，还有你的消费和使用习惯。
6: 首先是这个使用习惯就是你偏向花哪一个类型、哪一个类别的消费比较多，你应该就往那一个去。因为现在马来西亚的信用卡市场上面没有一个是我们所谓的万能卡，就是一张卡就解决你全部的需求，所以你就要特别去看。而积分卡其实也有很多陷阱，然后这个现金回购卡也有它自己的陷阱。我举一个例子，像是如果你看到银行宣传说，哎，这一张 cashback 的信用卡给你，假设特定的类别，像日常用品的类别，它给你 12% 的现金回扣。通常它下面还会有一些限制，就是说诶，每个月上限就是50令吉，你如果算出来你的 cashback 超过50令吉，你最多也只拿到50块。然后他还要你可能有最低的消费需求，可能要3000令吉才可以拿到这个50块。所以虽然他听起来很高那个现金回扣率，但是实际上如果你花3000令吉才能够拿到那50令吉的 cashback， 你按计算机算一算，这样等于不到 1.6% 的现金回扣率了。而且很多的卡还会把像是电子钱包的充值啊、还水电费啊、油站添油这一些类别，他可能排除在他的这个回馈的计算之外。
4: 嗯，所以呢，无论如何啊，在这里还是要奉劝所有的使用信用卡的朋友们，无论你是年轻人还是你手握好多张信用卡，了解你现在手上的这张卡到底能够有什么样的一些好处，它是积分卡呢，还是一般的这个信用卡，又或者是诶你自己本身的消费习惯是如何的，然后再去做这个信用卡的组合管理，这可能对于我们自己来说会是更好的一个标准，绝对没有一个最好的方案啦，只有最适合你的方案了。
5: 嗯，那如果你真的没有办法申请信用卡，可能是基于你的收入的原因，那也没有关系，现在还是有很多付款的工具，对吧？最重要是量力而出，不要觉得哎呀，我没有信用卡，好像。走路没有光，没有
4: 对，或者哎，我好像就低人一等了，我没有办法漏看了，
5: 我连信用卡都没有，好像有点丢脸。没有，真的没有负债才是最大的自由。
4: 哎，这句话说的真好啊！好，那今天非常谢谢老肖来和我们分享关于信用卡机制实际上是怎么操作的，也希望今天的这期节目呢，能够对于一些年轻朋友来说，对让他们跟信用卡有更深一层的了解啦。谢谢老肖，
5: 谢谢你，
6: 不客气，大家要当卡主，不要当卡奴哦。
4: 嗯，那马上呢，我们也是时候要交班了哈，时间来到了7:55了，下个星期还有我跟小韩的组合继续跟大家见面的啦，
5: 下周两个人在一起搭档。
4: 下周四再见。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 Himix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Himix
1: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晚上八点。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徐小芬，为您带来晚间新闻。投资贸易及工业部预计，我国木材相关产品出口额今年将增长超过 15%， 主要归功于该领域去年表现亮眼，出口总值大约146亿人民币。贸工部副部长沈志勤表示，我国木材产业目前已经成功打入全球超过160个国际市场，并凭借高品质的本地产品持续获得发达国家的信任与认可。他说，该部将继续强化马来西亚制造品牌战略，以提升产业竞争力。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将协调举办交流说明会，向各州政府详细汇报厄尔尼诺现象，以确保各州能够尽早做好准备。经济部长阿克曼纳斯鲁拉·穆罕默德·纳西表示，鉴于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将持续到2027年年中，国家经济行动理事会已经针对这件事做出决定。另外，气象局也已经启动多项早期应对措施，包括24小时天气监测、发布天气预警、制定火灾风险等级系统，以及在必要情况下准备展开人工降雨作业。目前世界排名第53位的马来亚大学，目标是在明年跻身全球50强大学之列。高等教育部长 Dato Sri Dr. Zamri Abdul Kadir 表示，这项目标符合马大持续推动学术卓越、科研创新以及人才培养的文化相一致。他在评论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时表示，当今文明的发展不再仅仅依赖于资源，而是以创造能够转化为高影响力解决方案的思想为中心。反贪污委员会星期二在全国除了玻璃市展开一项大规模联合行动，揭发一个不法集团，他们涉嫌虚假申报大约900万 ringgit 的就业赋能奖业 2.0， 并逮捕了73名嫌犯。被捕的嫌犯分别是48名男性和25名女性，年龄介于20到70岁，他们当中有的是公司拥有人，有的则是担任代理人。他们涉嫌在2024年到2025年之间涉及有关行为。就业赋能奖业 2.0 是政府为私人界和关联公司雇主聘用的每名员工提供每个月1500 ringgit 就业援助，为期6个月。日本东京电力公司今天下午恢复了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作业，而早前导致排海作业中断的系统异常警报可能与储水罐阀门故障有关。根据报道，昨天下午福岛第一核电站在进行核污染水输送作业时，系统异常警报被触发，导致核污染水排海作业自动停止。美国联邦当局查封13个涉及虚假咨询公司的互联网域名，怀疑中国间谍利用他们获取机密信息。美国司法部星期三宣布实施查封行动。根据司法部的声明，这些虚假公司的目的在于招募现任或前任美国军政雇员，以便获取情报。根据声明，这些公司通过发布咨询师或分析师岗位的招聘信息来锁定目标，随后向应聘者施压，索取独家或内部信息。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并指责美国严重违反4月8号达成的停火安排，违反联合国宪章，并使停火失去意义。伊朗方面认为，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应该由美国政府承担。新华社引述伊朗的声明说，美国继续利用部分地区国家的领土、设施和资源筹划并实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使相关国家成为冲突的一部分。 全球顶尖科学家警告，全气候变暖正在加剧，关键气候指标也正在恶化。而美国和其他国家对地球观测系统的预算删减，将威胁追踪全球暖化的努力。根据地球系统科学数据杂志发表的一项年度研究报告，超过70名科学家，包括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成员拉响警报，指出2025年全球气温比工业化前的水平高出大约 1.39 摄氏度，几乎全部升温是由人类活动造成的。以上 RTM 新闻由汤嘉欣编辑，下来是福建话新闻。

你好，我是姚本雄，为你带来福建的新闻。新北兰最高通知者团姑穆瑞斯团姑穆纳威今日正式奉祝团姑在任，团姑帮你妈不杀行头即日起生效。新北兰州王室总管大都阿西西摩马阿里之最指出，日前在马拉加阿鲁加扎一间酒店举行被称为第十二任新北兰最高通知者登记仪式的活动，并不合法，也不符合新北兰州宪法、法律和传统风俗承认。首相达德西安奈巴欣表示，国际商业机器公司 IBM 已经选择马来西亚作为伊的量子技术计划的拓展据点。伊讲，这决定将有助于推动我国高科技产业发展，并且创造中远影响力的科技生态系统，创造更加多的机会。马来西亚甲日本同意伫半导体、人工智能甲能源安全等战略领域的合作，以推动我国成为先进技术甲高价值创造业的主要枢纽。首相达德西安奈巴欣访问当地，达成其中一项重要的成果是双方同意成立马来西亚日本人工智能平台，汇聚两国企业、初创公司和研究机构，伫人工智能设备创新和人才培养等领域展开更加紧密的合作。沙洛正式成为马来西亚头一个全新工业集群 TIC 的招属，成为世界经济论坛 WEF 全球39个工业转型集群的之一。设备部长高平省长在槟都鲁的转型工业集群将作为我国推进2030年成为人工智能 AI 国家制定的现实平台，通过在工业环境的部署、人工智能设备软性和自动化技术来实现这个目标。政府将通过更加务实、更加有效的措施，加强团结的教育，包括在教育体系内面融入国家原则的价值观，推行体验式学习和跨文化交流活动。国家团结部长达鲁艾伦阿古达港在并且普遍表示，这项措施是2026年国家团结咨询理事会头一摆会议讨论的议题之一。鉴于全球地缘政治局势变化和马六甲海峡战略地位的战略地位愈来愈重要，内政部长达德斯里·塞夫丁·纳苏丢·伊斯迈尔表示，政府绝对不会伫涉及海上安全、国家主权甲国家利益的问题上做出任何的妥协。联合国讲，去年被逼流离失所的人的人数，十年来头一摆下降，尽管也侪返乡地区有关不安全，而且局势不稳定，但是更加侪人竟对去家园。欢迎社报道，联合国难民署拜师指出，截至2025年年报，全球已经有1,710,000人被迫离开家园，比前一年减少了540,000人。世界卫生组织警告，随着气候危机加剧，欧洲各个国家必须加强措施，更加好保护民众免受极端高温影响。世界卫生组织指出，欧洲是全球升温速度第一紧的地区之一。世界卫生组织区域主任克罗格表示，过去四年内边，欧洲已经有超过200,000人因为高温相关的疾病过身。美国财政部发布的过度财政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各个关税特色的金额接近220亿美元。以上的阿天福建新闻由汤家欣编辑。

0: 歌都在，越听越爱。
1: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四点到傍晚六点。本周季中歌曲《飞道尔》，地球是平的。
2: 彩虹，黑白色，云朵不见了。你问我
1: 亚军歌曲《红俊》，助光者。
2: 当世界说放弃吧，太傻。我们必要回到我。
1: 本周冠军歌曲马豪毅刘一信别走开。

0: 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enbang.ifm
1: 1 jiwa sejuta sorakan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3: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官方主题曲 Die Die 5月14号正式发布。 Die Die 在意大利语是加油冲刺的意思，在足球语境下，它象征着球员在球场上永不言败、全力冲刺的拼搏精神，也代表着全世界球迷对足球的热爱与奔赴。这首歌由哥伦比亚拉丁天后 Shakira 携手尼日利亚巨星 Burna Boy 共同演绎，把拉丁的热烈和非洲的律动完美融合在一起。这一次，无数球迷心中的世界杯女王 Shakira 神级回归，她是继2010年 Waka Waka 及2014年 La La La 之后第三次为世界杯献唱官方主题曲。值得关注的是，这首主题曲的 MV 在巴西标志性的马拉卡纳体育场取景，画面中 Shakira 穿着巴西国家队配色服装，手持本届世界杯的官方用球三重浪，与身穿各国球队配色服装的舞者共同起舞，非常吸睛。这个季节跟着 Die Die 的节奏一起为足球狂欢吧。
2: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4: 妈，为什么你手机一直打不通？
5: 哎呦，我关机了，我怕。
4: 你怕什么啊？
5: 那个手指的阿欢咯，前几天哦被警察抓去了，听讲哦还查了他的手机，抓了几个跟他买字的人。
4: 所以你怕警察查到你啊？
5: 哎呦，踹踹踹，
4: 知道怕了吧？我一直跟你说非法买字是犯法的，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六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以后你再不听话我就叫警察来抓你啊。
5: 哎呀，知道了，以后都不敢了。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他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不觉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

0: 听越爱。
1: 大家好，我是男的。
0: 大家好，我是女的。
1: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0: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1: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0: 简单啦，叫 man's talk。
1: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0: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1: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0: 那我知道，是 TikTok。
1: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0: AIFM.Malaysia
2: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3: 你会收藏重大赛事的周边产品吗？我记得小时候曾经买了配合亚特兰大奥运会推出的知名品牌的手表，那个时候的你知道是被那个体育精神所激励啊，刚好自己也要买手表，所以就买了那一款。
4: 我本身呢是在2008年，因为那时候是中国第一次主办奥运会嘛，他推出那个吉祥物北京欢迎你，
3: 五款对吧？
4: 对，就是五个那个娃娃非常可爱。我到中国去旅行的时候刚好看到这个娃娃还有存货，所以我就买了一套回来。
3: 这位朋友5336发送了两张照片进来，好漂亮的杯子哦，这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限量杯子吧，上面的图案呢是福娃欢欢，而且我觉得最精美的就是它的杯柄。
4: 对，
3: 杯柄是2008年的字样，
4: 就是以那个年份。
3: 对，但是又很实用，因为你的手是完全可以勾着那个杯柄来喝水的。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2: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0: 爱 FM 越听越爱，古达和斗湖 FM 98.1，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2: 6月8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张志伟谈疗愈，从听懂身体和情绪开始。6月9号星期二，游戏治疗义工许淑珍谈游戏是儿童成长的重要养分。6月10号星期三，自然疗法师郑诗玲谈新饮食金字塔适合马来西亚人的饮食状态吗。6月11号星期四，血液病理及移植专科医生何金华谈同样是贫血，原因却不同，你属于哪一种。6月12号星期五，爱要幸福妇科中医师苏威敏谈有爱但没有幸福，我们还有机会再靠近一些。
3: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writ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 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Himitsu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晚上九点。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徐小芬，为您带来晚间新闻。政府将加强应对外国人经济入侵问题的措施，以防止损害国家经济利益及本地企业家的竞争力。政府首席秘书丹斯里·沙姆苏·阿斯里·阿布巴卡尔今天在主持机构改革特别工作队会议后发布声明说，会议审议了财政部关于外国人商业活动不遵守政府规定问题的汇报。他说，这类问题需要更协调一致的执法行动，以确保法律规格，保障消费者安全，并遏制所谓的隐私经济活动，也就是未注册及在不受监管的情况下运营的商业行为。他说，这些措施对于维护本地企业的竞争力，建立更透明、公平及有利经济成长的商业环境至关重要。经济部长阿曼纳斯鲁拉·穆罕默纳西表示，我国预计将于19号与中亚国家土库曼斯坦签署长期碳氢化合物的合作协议，以加强国家能源供应链的稳定性。他说，政府目前正积极强化双边及多边合作关系，其中包括国家石油公司 Petronas 与日本公用事业公司 JERA 之间长期液化天然气供应协议所取得的积极进展，预料将为两国带来利益。阿克曼也说，2026年6月2号到6号期间，液化天然气平均价格上涨了 4.6%， 从此前每百万英国热量单位18.04美元增至18.87美元。不过他说，价格走势仍处于可控范围，显示全球液化天然气市场尽管面对地缘政治不确定的因素，整体仍保持稳定。今早在通往吉隆坡方向的联邦大道摩托车专用道靠近第13区路段，一名摩托车骑士疑遭另一名持菜刀的骑士袭击，导致头部及手臂受伤。沙阿南警区主任萨鲁丁萨玛表示，事件于今天早上7点发生。他指出，43岁的嫌犯相信因为不满事主鸣笛而心生不悦。他说，警方已经逮捕嫌犯，并援引刑事法典第324持危险武器蓄意伤人条文来展开调查。警方呼吁任何掌握案件资料的公众可以联络查案官 Mohammad Amirul Zulkifli， 电话号码是012-558-3436，或前往邻近的警局提供线索。柬埔寨国务部长兼国家打击网络诈骗委员会秘书长希纳列星期三反驳国际特赦组织指柬埔寨政府打击网络诈骗的行动流于表面的说法。他说，网络犯罪是快速演变且错综复杂的威胁，有关报告未必全面反映实际情况，也忽视了政府与执法部门长期以来投入的大量努力。他指出，从去年七月起至今年5月20号，当局已经侦破超过400起电信诈骗案，吊销或暂停25家赌场营业执照，并向法院移送143起案件，涉及19个国家和地区的1458名外籍嫌犯，其中包括201名女性。伊朗负责监管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今天证实，在伊朗革命卫队宣布的相关举措之后，这条战略水道将完全关闭，直到另行通知。法新社报道，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由于美军在该地区的侵略行为引发紧张局势，加上伊朗武装部队发表的声明，霍尔木兹海峡将关闭，直到另行通知。早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和梅尔通讯社引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说，在美方敌人多次违反停火之后，霍尔木兹海峡将关闭，直到另行通知。 希腊官员当地时间10号通报，希腊海岸警卫队48小时内在克里特岛、加夫佐斯岛附近海域展开多轮救援行动，一共救起将近550名海上偷渡者。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下来是潮语新闻。

你好，我是吴鸿安，为了到来第二个新闻。就好就议会一改选，就政府将以抗修生活最低直升的文章。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以自己就好抗修就不代清，得到安哈菲斯加兹提出十步的进展。双委会马上开会，决定就好而向每人的选举日期。社会人最高通知者段古莫瑞斯段古莫纳维尔今日采访段古在段古邦里默不沙头喊此在这点自封的对泽之间通知者登记仪式不合法段古纳泽鲁丁的头喊已被视为违抗由段古在接近首相德德瑞安努伊布拉欣表示国际商业机器公司 IBM以双岛马来西亚作为其捏制技术规划的特定据点，这项决定将推动我国高科技商业发展，为打造具长远影响力的科技生态系统创造更多机会。马来西亚与日本同意加强两国的半导体、AI 和能源原创领域的合作，推动我国成为科学高科技制造枢纽。首相德德瑞安努伊布拉欣黄志期间，双方同意成立美籍南疆电影平台，促进企业、初创及研究机构到 AI 设备创新而能在培养方面紧密的合作。沙巴消息部长德德瑞哈兹吉诺表示，沙巴州政府将教育发展重点放到技术教育而培训，开发技术跟听和消化农业、数码科技以及人工智能领域，以全面的提升就来教育水平。一旦沙巴将技术强化，能力资本发展，以配合州政府提升教育、多元表现，及巩固沙巴未来发展的环境。沙巴正式成为马来西亚第一届转型工业集群的首都，成为世界经济龙头。全球39届工业转型集群之一，苏北部长郭炳生表达，位于槟都路的转型工业集群将作为我国推进2030年成为人工智能 AI 国家聆听的形式平台，通过到工业环境中部署 AI、数码软件和自动化技术来实现这个目标。全国府警察总长丹斯瑞阿尤坎麦丁比查指出，罗兴亚人民问题需要跨执法机构和相关国家共同处理，以制定全面的解决方案。伊答罗兴亚人民进入我国的过程涉及多个层面，同一张涉及海军和海事执法机构的原创管制，自警队这是最后一个接受者。另外，但是阿玉看也大，清明节出现创新的下生特病飘飘，被发现红极电子烟一块成分。伊指出，制作黄德集团已经锁定电子烟为目标，并广泛的滥用，作为红澳计划登记时尚的手段。因此，我国必须尽早禁止这类电子产品的流通。霹雳瓜拉冈沙一所同学在即发生红豆教师遭多名学生殴打受伤的事件。据了解，事件起因疑是与一名学生头毛被夹有关，正是引发不满的情绪。霹雳州警政人员得到凯鲁丁阿布哈米尼巴达登记物在花都电台霹雳州教育局就此件事件提交详细的报告。另一笔声，就好本天一所学校昨日传出一名16岁少年坠楼。本天警局主任哈斯瑞胡辛证实，警方已经接获校方的报案，目前或者正在调查中。最近目前调查部发现任何校方霸凌的迹象，也无涉及任何刑事犯罪的成分。以前 RTM 这个新闻由这播报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0: 今天是6月11号2009年的这一天，时任首相署部长 Datuk Haji Jamil Khair 主持了 Salam FM 的推介礼。该电台是由马来西亚伊斯兰发展局 JAKIM 广播组与马来西亚广播电台电视台 RTM 联合运营，它主要播放由 JAKIM 广播组制作的宗教节目以及伊斯兰宣教歌曲和赞美音乐。在与 RCFM 共用播音室长达13年之后，Salam FM 于2022年7月1号正式搬迁至吉隆坡 Angkasapuri 广播大厦，并在全新打造的播音室中投入运作。
1: 夜晚可以平静，
2: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3: 夜晚也可以跳跃，
4: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1: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3: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1: 让你越夜越爱。

0: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1: 你是白色，
0: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2: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0: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2: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0: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1: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失散。
0: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留言，包括在国俊的这个社交平台啦，也还有在我们的双平台直播 IFM.Malaysia TikTok 还有这个 YouTube 在直播当中，谢谢你们。那开始我们的俊情三条线嘛，星期四呢我们就放松心情，好好的聊一聊心中的一些话语哈。对我来说星期四这个夜晚呢确实是可以更不一样的一种交流，包括很温馨的一种提醒啦，还有你们的心情故事哈，以及设定的主题，以及一些有意思的话语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我觉得生命影响生命，还有语言也可以带有影响力的。包括我们在听到一些有启发性的话语，可能你曾经也听过但是好像都忘了。生活一天一天这样子过哈，难免有时候会迷失自己，但是我也发现有一些人呢非常的清晰，也了解自己要些什么。在做节目的时候呢，有时候也会收到一些朋友的信息，就说心中有一些遗憾哈，好像一直都难以释怀，或者是放不下这样子。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的生活的一个轨迹哈，他一定会得，就是经过一些考验，有得必有失。之前我也在节目中也说过嘛，遗憾有时候是我们附加给他的一个标签，觉得没有做到这件事情就是遗憾。但是如果跳出来另外一个角度去看的话，可能你错过了就是一个很幸运的事情呢。比如说我们无法跟这个人继续的走下去，我无法去追逐这个目标，或者是我无法去完成这件事情，那看起来好像是一种损失。但是有时候你在思考的时候，或者是你换个角度去想啊，他可能也提醒你你不适合，或者是你们两个人也不适合在一起，走下去的话呢可能也会互相伤害之类的哈。因为它没有发生，所以你觉得那是一个遗憾，也很多的想象力美化它包装它。在人生的旅途中哈，遗憾总是不可避免的在出现哈。然而呢，正是这些遗憾让我们更加的珍惜现在，更加努力的去追求未来。那我们到底怎么去看待生活跟学习中的这个遗憾呢？如何在遗憾当中找到成长的力量呢？这个小时呢会跟大家说一说，当然下个小时呢也会分享有意思的话语，任何的心情故事呢都可以通过发信息的方式来说一说，可以用匿名的方式，我不会在空中说出你的名字哈，0111701-8289。我记得呢，有朋友跟我说，在星期四的夜晚听着国俊的声音，还有听着一些歌曲，心情就会变得比较平静，希望你也如此啦。
1: 你说我自私，我想要太多，你说我幼稚，不按你的做，我说你不懂，你总是反驳，那我无话可说，等你自圆其说。

0: 好节目是观众的期待，我们责无旁贷。
1: $405 and living.
2: Sound check. 1, 2, 3.
0: 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广邀已经向通讯部和财政部注册的制作公司提交2026年电视节目的提案和样片，有兴趣者可在6月10号到6月30号之间把相关资料上传到 etvcms.rtm.gov.my 或联系03-2288-7819询问详情。
1: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3: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1: 关注 IFM 脸书
0: AIFM.Malaysia，
1: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3: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夜是黑的，心情是白的，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星期四晚上九点到十一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我们今天说一说遗憾跟释怀。其实近期我本身的心情也是挺复杂的，为什么这么说，是因为偶尔呢也会浮现一些回忆哈，就想起了以前的人与事。我就会想，如果当初我没有做这样子的决定，如果当初我怎么做的话，是不是会有不同的结局呢？后来我马上就提醒自己，这些都是一个假设的问题或者是一个答案哈，那应该要好好的去看现在还可以做些什么。对我来说，很多遗憾都是因为错过了当下一个时刻，所以变成了未来的遗憾。我也跟我的一些朋友啊，或者是同事常常都会提起的，就现在能够做什么就去做吧，尤其是你要陪伴你在乎的人，不管是家人啊还是朋友啊等等，有哪一些人你想见的就多见一面吧，想吃什么就多吃，只要不要过度的去暴饮暴食影响了健康，那我觉得都可行的。我们觉得时间好像还很长，当然对某一些人来说确实是挺长的，可能对我来说也可能还有很长的时间让我去看这个世界，但是也是因为觉悟了，如果我们一直都在当下想很多或者是顾虑太多的话，或者是很担心未来，你没有办法很专注的去做你现在应该要做的事情。就好像现在我对着麦克风说话，我都希望能够更专注的跟大家来聊天，包括在看直播的所有朋友啊。这个时候我们进行双平台直播， TikTok 跟 YouTube 都在直播中， IFM 的 Malaysia 来跟国俊互动。说到遗憾的话，首先我们先认识遗憾。第一呢，是认知局限跟信息的不对称哈。首先，我们的认知是有限的，面对复杂多变的世界，我们往往难以做出完美的决策。在学习上，我们可能因为对知识的掌握不够全面、深入，或者是误解了某一些知识点，导致学习效果不尽如意，就是不尽人意哈，或者是错过了重要的学习机会而留下了遗憾。同样的，在生活当中，由于这个信息不对称，我们也难以预见所有可能的结果。做出这个选择之后呢，才发现并不是之前所想的那样，所以就感到很遗憾了。另外是时间跟资源有限，时间跟资源对我们来说是很宝贵的财富哦，但是它们呢是有限的。在学习和生活当中，如果缺乏有效的时间管理，就很容易拖延，导致重要的任务不能够依据那个时间去完成，或错过了重要的成长跟进步的机会。另外呢，面对众多机遇跟这个挑战，我们呢也会要做一个抉择这样子嘛。

这些抉择呢，意味着放弃其他的机会，遗憾呢也会随之而来。你看，从这两点当中，我们就看到了，我们的认知并不是那么的完整啊。不同阶段的我们的智慧是有限的。你现在就说，哎哇，五年前应该怎么怎么样，那是你现在去看五年前的自己嘛？但是回到五年前又那个状态的话，你还是那个智慧啊，所以你还是会做同样的决定啊。第三呢，是情感跟决策复杂。我们是情感丰富的人嘛，学习跟生活当中的一些可能你需要做的一些决定，或者是你难免你会受一些情绪的影响，这也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哈。导致呢事后呢感到后悔跟遗憾，有没有发现当时做的决定或者说的话，处理的那个心态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但是若干年后或者是过了一阵子，你觉得哎，好像不对耶，我不应该用这样的方式来处理这件事情，或者是对这个人的态度不应该这样子，但是已经过去了，事情已经发生了。允许自己会做错决定，允许自己会犯错，也允许自己会情绪化。当你的生理啊心理的状态并不是那么理想的时候，有时候你会用不同的角度去看世界，或者是跟人相处还有处理事情的。这也是我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去了解，去发现是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些盲点，这是肯定的。即使可能你觉得哇，做主持人应该都很厉害啊，很理性啊，也不一定的。我们也是有自己的生活，我们也是有不同的情绪啊，包括跟人的相处，还有自我的成长的部分。所以不要美化自己，也不要美化身边的所有的人事物。现在的心态呢，我本身哈，我反而觉得就见招拆招吧。你针对现在所发生的事情去解决，我常常都说不要再问为什么了，就解决看看还有什么事情可以去弥补的，或者是可以把那个伤害减到最低，那就去做吧。当问题还可以解决的时候，其实它并不算是太大的问题。有人说上天自有安排，也可以这么说。其实每发生一件事情哈，都是世界赠予我们的一些讯息跟养分，让我们有所成长，好好的去消化之后，你会感谢世界所送给我们的一些启发。

听过是王菲的歌《世界赠予我的》。军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另一首歌曲是白嘉俊跟王优秀合唱的歌《想某人》。

0: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1: FM 越听越爱，古晋和儿联突 FM90.7。
2: 夜是黑的，心情是白的，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为什么会产生遗憾呢？那原因包括了理想跟现实的差距哈。我们有自己的理想跟追求，但现实呢，往往呢跟理想呢是存在着这个差距的。在学习上呢，我们呢可能对自己的这个期望过高，当实际的成绩跟预期不相符的时候，便会产生失落感跟遗憾了。在生活当中，面对种种的挑战跟困难，我们可能会发现自己能力跟精力是有限的，难以达成预期的那个效果而产生了遗憾。还有社会期望跟个人选择的冲突也会产生遗憾哦。我们每个人呢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外界期望的影响，这些期望呢可能是来自家庭、学校、社会等等，有时呢跟个人的兴趣爱好或者是价值观是产生冲突的。为了迎合社会的期望啊，我们可能会做出一些非出自内心的那种选择。如果这样子的选择带来的结果并不是那么理想的话，我们不只会心生遗憾，就是产生这个遗憾，还可能会深深的懊悔。还有生活的不确定性，生活呢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过程哦。我们无法呢却就是去准确的去预知未来，也无法呢完全去掌控一切。即使我们做出了最周密的计划跟很努力的那个尝试哈，那也难免会遇到意外跟挫折，就好像我们老话一句，计划赶不上变化嘛。但是也不能够完全不计划，你太消极或者是太悲观去看待现实生活，也是会影响我们的心理状态。所以平常心，或者是在面对不受控制的一个因素的时候，往往呢我们也会产生一些遗憾的。总之呢，我们在学习跟生活当中啊，因为种种的原因而产生许多的遗憾，但也就是因为这些遗憾啊，让我们学会了反思、成长、珍惜跟完美自我。要学会接受遗憾，相信一切呢都是最好的安排，努力学习，热爱生活，以更加积极的心态去面对挑战跟未来，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去修炼的重要课题。这段话听起来好像是一种自我安慰的感觉，但是对我来说，可能到我人生阶段的这样的一个自己的时候，我反而觉得它真的是有道理的。现在身边的朋友问我，哎，你怎么样？我说就这样啊。或者是你还好吗？或者是你整个状态怎么样？我说任何的安排都是最好的安排。听起来好像很认命，很宿命论这样子哈，但是即使我们有不同的看法，或者是想要去改变一些事情，我们可以尽我们的能力去改变啊，我们可以去调整自己的心态啊。但首先我们要去接受这个变化，接受事实的到来。你去抗拒，或者是你一直问为什么，又或者是你觉得不公平等等的一些情绪也好，当下有情绪是很正常的，但是把这个时间给缩短，宁愿把这些时间用来赶快的去面对问题、解决问题，然后继续的向前走。向前走不代表说你一定会一帆风顺的，你还是会遇到其他新的问题，大大小小的选择。其实我现在反而没有去一直想所谓的遗憾是什么了。可能当初所讲的那些遗憾，在跟朋友聊天，或者是自己心中所产生的那种遗憾，会让人不舒服，或者让自己会觉得不开心，是因为我们会放大那个遗憾啊，会觉得呀，为什么当初我要这样子做，为什么当初会说这样的话。现在我跟朋友聊天的时候，我不会再聊以前的内容，也不会再执着于过去的种种，不管是生活、工作还是个人成长，我反而觉得那都是已经过去了。 我每次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可能我本身想要当演员嘛，我就把自己的人生就好像是一出戏或者是一个处境剧这样子，处境剧是很长篇的嘛，它有分不同的季节，就不同的哎，这个段落结束了，那就算了，那就演到这边，我要新的一个里程，或者是我这个角色有变化嘛，就变成我必须要去珍惜我现在的戏份，要怎么样去发挥我的演技，或者是投入那个演戏的过程，这是我本身的一个想法了哈。当你有这样的一个心态的时候，你反而会觉得哎，好像是一个乐园啊。我刚刚也看了一个短视频，他说人生就是一个游乐场嘛，那我们进了一个比如主题公园，那我们就躲在一个角落喝一杯饮料，就不要晒太阳，那这样子等到他打烊之后你就离开那个游乐园。他用这样的一个比喻呢，是说我们来这个世界哈，如果我们没有好好去尽情的去看世界啊，去享受那个过程啊，当我们来到终点，我们必须要离开这个乐园的时候，会不会那是最大的遗憾呢？我们都往外找，找幸福，找对的人，找好吃的东西，但是你知道吗，真正要找的是你自己。

0: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1: 你是白色，
0: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2: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0: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2: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0: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1: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失散。
0: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不管这个时候你是一个人、两个人还是一群人都好，首先你要找到你自己，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那自我了解是非常的重要的。你越早去发现你自己，一个很真实的一个自我，你更能够去享受你的生活。刚才我把我本身的那个角色就变成一个演员嘛，我很喜欢在不同的情境或者是在不同剧情当中去扮演好我的角色。现在我是儿子的话，我就应该怎么样把这个角色给演好，那尽我本分去孝顺也好啦，或者是为我的父母做一些事情。当我这个角色已经消失了，父母已经不在了，那我就有自己的可能在工作上的角色啦，还有在我本身的一个生活里面，我要怎么样去突破自己或者是改变自己。自由度是有的。其实每次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我的想法的时候，也感谢你们都有听进去，包括一些朋友就发信息过来说很喜欢听我说故事啊，或者是说一些成长的经历，不只是我的，可能我听到我身边的一些人，或者是我在看一些短视频啊、看书啊各方面所吸收到的一些养分，就在空中跟大家一起分享。有人说现在科技发达，各方面的设施啊，还有你要尝试的东西越来越方便了，但是反而心灵的部分呢是越来越空。当然不是所有的人，意思是说当我们在跟时间赛跑，或者是我们急着去追赶，或者是没有时间停下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特别的煎熬，甚至有些人是不敢去面对一个人的生活或者是一个人的空间，他觉得哇，这样子一个赤裸裸的去面对自己的心理的状态实在是不可思议这样子。但是如果你勇敢的去看待你现在的整个状态，你是属于哪一个程度，比如说已经是遍体鳞伤了，情绪也不稳定了，失眠的各方面，那你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反思，去觉醒，我要好好的调整过来。因为你的身体、你的整个的身心灵的一个状态呢，其实是陪伴你最久的一个资源。如果你因为外在的东西或者是别人的情绪啊或者别人的影响啊，而消耗了你自己的身体、你的健康还有你的能量，是挺可惜的一件事情的。所以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人学习成长，或者是在心灵的部分也好了，还有面对自己的这个状态都非常的讲究的，是好事。也看到越来越多人呢活得更加的坦然跟自在，因为他知道最重要的还是自己的感受。这点听起来以前一定会被标签为很自私的想法，但是现在它是一种，我觉得是一种潮流也好了，或者是必须要去修的功课。我们本身也搞不清楚自己，或者是自己也不能够管理好自己的话，我们怎么跟身边的资源或是身边的人与事好好的相处呢？所以扮演好你自己的角色，不要太在意一些外界的眼光还有一些话语。当然如果他是很中肯的意见，我们感谢他，因为他们提供了一些方案、一些好的建议，让我们变得更好。那如果是无味的、没有营养的东西，那真的是以笑置之，不要太在意。还有不要随便跟别人有些冲突或者是去争执，真的没有必要。大家的频率跟思维都不一样。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 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1: Himitsu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晚上十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徐小芬，为您带来晚间新闻。今早在黎巴嫩塔里斯附近发生空袭事件时，马来西亚维和部队两名成员在执行常规后勤任务期间受轻伤。国防部长 Dato Sri Mohamad Khalid Nordin 表示，事件发生在当地时间上午9:25，地点位于提布宁地区联合国哨所643以西约1公里处。他说，这一次事件涉及我国维和部队的后勤车队，当时正执行前往提尔的例行补给任务。部长表示，事件导致两名队员被车辆后视镜的碎片击中而受轻伤，同时两辆联合国车辆也受到外部损坏。他补充，两名受伤人员已经接受医疗检查，目前情况稳定，家属也已经获得通知。吉隆坡市政厅正在检讨城市重建指南，以确保发展商在重建项目中移交的是具有实际功能的绿色空间，而不是零散公众无法使用的小块土地。首相署联邦直辖区事务部长杨巧双表示，发展项目所移交的绿地不应该仅限于小型或无法使用的地块。他指出，这些绿地应该包括标准的运动场、慢跑道以及休闲设施，以真正惠及周边社区。他表示，这项措施是提升吉隆坡宜居性及加强防洪能力整体计划的一部分。他指出，由于吉隆坡的土地有限，市政局正在现有球场及绿地下方建设地下制洪池，以应对突发性水灾。霹雳州政府将持续监控所有涉及霹雳州罗兴亚族群的活动，以确保公共安全与社会秩序持续受到保障。霹雳州务大臣 Dato Sri Saarani Muhammad 表示，这项与执法单位合作进行的监控行动是基于情报显示，部分该族群人士已经建立住宅及学校等设施。他说，大多数罗兴亚人居住在曼荣，他们在马来西亚佩戴联合国难民署的徽章，不过州政府无法确认其真实性。他又说，目前州政府尚未掌握该族群在州内的准确人数，但正收集初步资料，以便更清楚地掌握情况。水务资产管理公司 PAAB 表示，将重点关注全国四个录得最高无收溢水 NRW 的州属，那就是玻璃市、吉兰丹、吉打及彭亨，并通过持续推进水务基础设施项目，直到2050年，以提升全国供水系统的效率。PAAB 主席 Dato Sri Jasani Maidin Sa 表示，由于这些州属的净水损耗率偏高，不仅影响州内的供水系统效率，也拉高全国 NRW 的水平。他强调，如果这四个州的 NRW 能够降低，将对全国整体 NRW 下降产生重大影响。吉兰丹州万杰甘崩高嘎布火灾灾民所获得的食物与衣物捐助已经超过当前需求，因此吉兰丹社会福利局呼吁公众改以现金援助方式支持灾民的长期重建工作。吉兰丹社会福利局主任 Che Sham Suzuki 表示，自8号火灾发生以来，27名灾民已经持续获得该机构的援助与监测。目前来自各方的食物与衣物捐助已经超过灾民的需求。同时，社会福利局也在过渡时期继续分发基本生活物资，因此当局鼓励捐助者改为现金援助，因为这更能够满足灾民在长期恢复阶段的需求。据凤凰卫视报道，泰国一家法院11号判处两名涉及2015年曼谷四面佛坛爆炸案的中国籍男子死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当天回应说，中方支持泰方依法审判，严惩凶手。 曼谷南部刑事法院认定，两名中国籍被告于2015年8月在曼谷市中心的四面佛放置炸弹，犯下预谋杀人罪和杀人未遂罪。由四名法官组成的合议庭在宣读判决时表示，被告触犯多项法律，因此决定判处法律所能允许的最严厉刑罚，也就是死刑。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下来是客语新闻。

大家好，我是小灰房 Win 带来客家话节目。姚福赵依辉已经解散，赵占富将以坤少善欢回词热诵的运作。记者人少苏丹 Ibrahim 已经接近姚福赵坤少主乌梯善达到昂合菲斯加斯腾此师傅的进展。善会会民走热会海会吉天姚福和善美兰的善建热期。塞米兰就追究统治者通过穆克里斯断固门纳维尔今日拆封断固扎因断固彭利马布萨的条函。此前一场脂肪的 T 十二烟统治者电机热泄不合法，通过纳扎鲁丁的条函已经变思维悬空，要断通过扎因拆烟。首相达德斯里安诺伊巴欣表示，吉兹创业机器公司 IBM 已经选择马来西亚作为家的量子技术计划的拓展基点。影响吉天将推动我的高科技产业发展，为打造有创业影响力的科技生态系统创造更多的机会。马来西亚和日本同意加强两极在半导体 AI 和能源安全领域的合作，推动我的成为企业高科技制造枢纽。首相达德斯里安诺伊巴欣访日本期间，双方同意成立马热人工智能平台，促进企业初创以及研究技巧在 AI、数码创新和人才培养方面的紧密合作。经济部长阿玛纳斯鲁拉穆罕默纳斯表示，我的意见将在协调后同中亚的家图库曼斯坦签署长期碳氢化合物合作协议，以加强吉加能源供应链的稳定性。沙巴小切部长达杜斯里哈吉吉诺表示，沙巴州政府将教育发展重点放在企业教育和培训 TVET 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 STEM 农业科技数码科技以及人工智能 AI 领域，以全面提升州内的教育水平。其中沙巴将继续强化人力资本发展，以配合州政府提升教育作业表现和巩固沙巴未来发展的硬件。沙拉沃正式成为马来西亚第一座专线工业集权 TIC 的招数，成为世界经济论坛 WEF 全球三十九座工业专线集权之一。数码部长郭炳胜雕讲，会议面都路的专线工业集权将作为我的推荐伊朗三能人成为人工智能 AI 的家以前的实现平台，和过去工业环境不重部署 AI 数码马上和自通化技术来实现一个目标。前吉夫检察总长邓瑞阿玉近迈电撇差指出，罗显亚难民的问题是由跨执法机构和相关吉家共同处理，以制定全面解决方案。其中罗显亚难民进入我吉的过程涉及多则全面，第一层涉及海卷和海狮执法机构的安全管制，而舰队就是黄条链的最后一则集小闸。另外，但是阿叶坤也讲，市面上出现前线的黑线突片飘飘，便发现产业天自然液化善款。记者在一条分突集团已经锁定天自然为目标，并且广泛的滥用作为欢迎接发当局私生的小团。因此，我的必须迁就兼职压力的天自产品的流通。撇列瓜拉冈沙一所中学曾经发生圈偷先生找到多名学生有大受伤的事件。根据了解，事件的起因怀疑是一名学生同家的条法变正有关，肯定引发不满的情绪。撇列州行政议员达杜凯鲁丁阿布哈尼巴讲，当局目前正在等待撇列州教育局超额的事件提交详细的报告。以上的 RTM 客家话新闻由车宝宝编辑。

0: 夜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
4: 越夜越爱。

夜是黑的，心情是白的，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你好，我是国俊。这个小时呢，依然是会跟大家分享，这个话题之外呢，也会说一说有意思的话语哈。谢谢你们的信息，任何的性情故事，其实也可以通过文字哈，就是发信息的方式0111701-8289。这位朋友呢，你好，你说国俊你好啊，谢谢你今晚的话题分享，又能学习到很多的知识，谢谢，不客气了哈，大家互相的学习。那你说你觉得遗憾呢，是一种教诲。他教会了我们珍惜后来所得到的，那也教我们要活在当下，感受当下的美好，放下已经失去的。人生不可能尽善尽美哈，有瑕疵的人生呢，可以哈让我们成长，这是人生的一门学问。我相信在听节目的一些朋友也会跟这位听众一样，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是因为不管你愿不愿意都好，我们还是要向前走的。我们每一天睡醒就是开始解决问题，或者是做选择嘛，要吃什么啦，做什么啦等等哈，它是我们的生活的日常了。那你有没有好好的去享受这样子的生活呢？其实这是关键哦，不要把它想成理所当然，你就会更加珍惜。有些人他经历了一场病之后，他反而觉得原来可以醒来，或者是能够自理的去完成一些事情，即使是简单的上个洗手间，或者是能够吃一顿自己喜欢的一些美食啊、食物啊，已经是非常难得一件事情了。当我们用感谢感恩的心态去看待每一天或者是每一次的一个生活经历的时候，你就反而会更加的珍惜你现在所拥有的。其实我们一定会放手，一定会跟这个世界说再见的哈。我们看到除了改变，任何事情都在改变，这也是我一路走来的一个很大的感悟。但必须要去经历过执着啦，或者是跌跌撞撞啦，这个跌跌撞撞是因人而异的哦。有一些人的这个路途是一帆风顺的，他没有太多的风浪，不管是他的这个人生的历程，还是说他自己的一个心态也好，你会发现吗？有一些人即使面对大风大浪，他还是很理性跟冷静的面对的。但有一些人事情还没有发生就已经忧虑，甚至产生心理的一个很负面的一个状态，让自己陷入一个很不开心的一个心情里面，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不管我们的时间长短还是怎么样，我们可以决定我们生命的宽度。每一个人都应该要去思考日子要怎么过，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对我来说其实是很公平的，如果你早一点去规划你自己的人生，或者是你自己去铺排你要的那个生活啊，是可以的。即使你身边还是有一些人围绕着你，你有不同的角色，但是现在不是很流行说的 me time 吗？或者是这个个人的时间吗？那短短的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只要你做你本身喜欢的事情，那已经是很开心很知足的一件事情了。任何心情故事可以通过发信息的方式来交流，0111701-8289，来看直播 IFM 的 Malaysia YouTube 跟 TikTok 都在直播中。

0: 下班聊天下，
1: 职业财务规划师周志强来谈一谈，终结了七八法则的时代，2026年的租购修正法令怎么样改写借贷的规则呢？
2: 一般上我们在做借贷的时候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呢就是房子的借贷，我们欠多少钱就计算多少的利息，但是在七八法则里面它是把利息直接提前在前面，所以这个就显得有一点不公平，它并不是站在我欠多少而计算多少的一个利息，而是在前期就把利息全部计算在前面。现在当它一改革过后，最直接的就是更加透明，它也根据你现在欠的钱是多少，甚至是用每一个月欠多少钱来做利息的计算。
3: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4: 哇，今天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5: 嘿，选我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6: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伴带回家，今天应该轮到我吧，毕竟我们的价格比较便宜，低于市场价格10%到30%，而且是配合昌明慈米销售计划。
7: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慈米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6: 公众欲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7: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6: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tjrm.kpdn.gov.my。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远啦？
5: 没办法，我被顾客选中了，太开心了。
6: 啊，真替你开心。
8: iFM 越听越爱，宜兰丹北部 FM99.3。
9: 老师哥给我这个歌词
10: 座右铭怎么断句呢？严格定义散漫，
9: 这个歌词把我吓了一跳。
10: 严格定义散漫奉行一些未必重要的约定，像是转枕头，
9: 头发都竖起来了，
10: 不计较。
9: 后来我静下心来一想，不对啊，我找大春老师的目的就是要找一些不一样的歌词，
10: 就是未必重要的，可不列入自己整理房间也算，或者有时图像怎么断句，像是转枕头，随便爱人做什么，告诉你别处有生命。

听过是周华健的新歌怎么断句呢，座右铭。你好，树国俊，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也跟你分享有意思的话语，当中包括了别人对你好请务必记得，因为没有人应该这么做，一切不是理所当然的。我很感谢在一路走来也不少一些贵人啊，或者是对我好的人，不管是我的家人啊、亲朋好友啦、啊、还是在工作方面的一些伙伴啊、嘉宾各方面的，我觉得我们遇到的每一个人，只要他愿意帮助我们，或者是提点我们、提醒我们，还有跟我们合作很愉快，这些都是好人好事。当然你会觉得那遇到一些不好的人还是怎么样呢，我觉得也是要感谢他们的出现，让我们有所成长。可能听起来觉得好大爱哦，但是你想看啊，如果没有经历过这一些所谓的伤害也好，或者是一些误会啊，那你就不会搞清楚一些人情世故，也不知道哦，原来有好人，也有一些人他为了本身的目的去做出一些事情。当然一些所谓的霸凌啊还是欺负的话就是可能让你觉得很不舒服，或者是受到伤害的话，你要懂得拒绝，要懂得保护自己。现在其实资讯发达的年代很多事情都会被放大了，大家也不要去一直委屈自己哦。对我来说，不需要去跟对方一直所谓的硬碰硬啦，还有去争执太多，去寻求一些正确的处理的方式，反而是可以让你在这件事情显得更加的成熟。人不是靠心情活着，而是靠心态活着，因为心情我们都会改变嘛，心态很重要。一些人为什么他可以在生活里面永远都是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片天，或者是找到乐子呢？是因为他的心态是他本身调整比较趋向他自己想要的生活。其实每个人心态不一样的，有一些人对于生活他是觉得简单就好了，他就乐在其中。有一些人觉得哇，我一定要编排很多的行程啦，还是节目啊，学习更多啊，这样子的话才算是一个好的生活。所以因人而异，重点是你的心态是有利于你的，而不是抱着比较负面啊、抱怨啊、还有批评啊这样子的心态来过日子，你会发现你一直都不开心哦。好好生活，怀念不一定要见面，喜欢的不一定要在一起，每一种距离跟遗憾都有它存在的意义，是不是很有道理呢？其实任何事情的发生它一定有原因的，或者是你也不需要去深究那个原因是什么，去接受它然后去解决，能够的话就尽量放下吧，如果还是不能够的话，那就跟它共存，其实也是一种选择。有时候呢，你太在乎的东西啊，反而成了一种约束，与其让它成为束缚你的枷锁，还不如打碎它，求得一个解脱，这就是一个释怀跟放下了。有些人就是觉得舍不得或者是不甘心，那你在拉拉扯扯之间，或者是在一个过程里面，你失去了更多，你消耗更多的时间跟心情，你的心态也会被影响非常可惜。

期的哈。只要生命还没有终结，就还可能出现变数。这个变数呢，其实是可以是好事，也可以是不好的事情。在生活中我们可以放弃，但是要有选择的放弃，不要轻易的放弃哦，也不要轻易的去批判自己。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小宇宙，也有自己的一个能量的，重点是你有没有去发掘它，还有适当的发挥你自己的能量。你会发现当你懂得自助，懂得帮助自己，你就更有能力去协助别人，或者是你很坦然的面对生活当中的任何的变数，你会觉得那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你反而不会去抗拒，你用更快的时间去解决眼前的大大小小的问题，那就是勇气了。希望大家都能够好好的去面对本身的生活，请记得要多感谢自己还有身边的好人哦。

0: 听过的是胡彦斌的歌《你要的全拿走》，之前的是棉子的歌曲《勇气》。
1: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2: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1: 现代化，
2: 传统，
1: 多元，
2: 大自然，
1: 独特，
2: 丰富，
1: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3: 一起来马，
1: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2: 欢迎你来马。
0: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4: 你是白色，
0: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5: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0: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5: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0: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博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6: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聚散。
0: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每一个人的一生都是自己的，走了怎样的路只能由自己决定。善于发现自己，认识自己比什么都重要。可能身边的人也会给你一些看法，一些意见，你可以做个参考，但是做决定的还是你自己。你改变不了环境，但你可以改变自己。你不能左右天气，但是你可以改变心情。你不能选择容貌，但你可以选择展现笑容。你改变不了事实，但是你可以改变态度。你不能控制他人，但是你可以掌握自己。你不能预知明天，但是你可以把握今天。你不能延伸生命的长度，但是你可以决定生命的宽度。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的力量好像很小哦，但是你慢慢的去想一想哈，一些大小的决定，我们去做抉择的时候，其实已经是一个很棒的表现了。我们首先要善待我们自己，要提醒自己其实是有那个价值的。不管你经历过什么，或者是你曾经迷失了自己，不要去批判过去的自己了。即使真的是做错，那其实每个人都会有犯错的时候嘛，要懂得原谅自己，放下那个所谓的遗憾。用那个遗憾来提醒自己，不要犯同样的错误，也不要再执着，不要再迷失了。我们时间可以用在很多的事情上，包括好好的休息。不要以为好好的睡一觉，或者是好好的放空，那是浪费时间，不是哦。它反而会更让你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更加清楚了解你需要的是什么。或者是很复杂很繁杂的一个心情，通过这样子的一个自我相处，你更加的清晰，你也可以把一些杂念给消除掉。有些事情你觉得好像很复杂，很难去走过来，但是过了几天它又是新的开始，或者是慢慢的时间会带你去另外一个点。有一些事情可能那时候它没有给你答案，但是过了一阵子过后，答案就浮现了。听起来好像很奇妙哈，但是如果你经历过这样子一个过程的话，你会相信时间它会把答案告诉你的，会送过来给你。有人觉得好像有点迟，但没关系，至少你开始懂得怎么去过生活，怎么去爱自己。我平常有时候在上网看一些短视频那些内容的时候呢，不难发现男女不管是什么年龄层都好，他们都是慢慢的去感悟人生，去知道不管你是一个人过日子，还是你对于生活对于工作的那一种执着，换个角度的话，它其实是另外一片天的。不代表说你现在是可以很平淡或者是云淡风轻，也不一定的。你可以有欲望，你还是可以有你的目标，有你的喜怒哀乐，这是人之常情。 不需要去抗拒。不代表说哇，十多岁也很平静，二十多岁也是很平静，就看你的能力吧。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一个能耐，或者是那个所谓的当下的一个状态嘛。如果这个时候你有50%是可以享受生活的，那就享受生活吧。或者是对于一些事情你可以看得比较淡的，那尊重你现在的看法。一个大前提是不要伤害自己，也不要让别人伤害你。这个伤害其实就看你怎么去看待了，大大小小的事情它其实也会造成一些冲击的。看清一点，你会发现很多事情都可以解决的。

听过是郭嘉伟跟大颖合唱的歌，过了几天，另一首歌曲是周杰伦的《青花瓷》。我们下个小时会有夜雷点听众选曲，选2000年到现在为止的华语流行歌曲哦。011-1701-8289是我们的 WhatsApp 平台，另外可以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下留言 IFM 的 Malaysia。

夜是黑的，心情是白的，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0: 越爱
1: 你啊，我听说。
2: 哎呀，爸，不要乱听别人说，听新闻吧。现在是新闻时间，
3: 晚上11点。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徐小芬，为您带来晚间新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表示，必须在基层层面加强应对厄尔尼诺现象的准备工作，因为预防措施与早期部署是应对日益不可预测极端天气影响的最佳防线。他指出，这一个共识是在今天召开的国家经济行动理事会会议上达成。会议审议了气象局关于厄尔尼诺现象及其对国家影响的汇报。首相还说，会议也同意气象局应该立即加强宣传工作，并前往各州进行全面讲解与说明。阿诺又说，国家经济行动理事会会议也审议了马来西亚石油资源公司有关国家油气服务与设备企业未来发展方向的汇报。他在脸书贴文中表示，政府认为商业运作与工业扩展应该由业界自身的效率、灵活性与智慧来推动，而政府则持续提供清晰且有利发展的政策环境。他又说，昌明政府将在面对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地缘政治紧张及各种日益复杂的全球危机时，继续以审慎及前瞻性的方式来应对。他说，这些措施至关重要，以确保人民利益始终受到保障，同时国家经济保持可持续、具韧性及稳健发展。卫生部将依据1951年药剂师注册法令的规定，评估受埃及亚历山大大学药剂学课程认证问题影响的学生的注册资格。卫生部发表声明指出，当局将适当的照顾相关学生的权益，同时不会降低马来西亚对药剂师注册及职业所设定的专业标准与能力要求。声明说，卫生部将立即联系受影响的学生，要求他们提交申请。声明还说，有关学生的资格将首先通过审查其学术成绩单及所提交的相关文件进行初步评估，之后再交由马来西亚药剂师理事会进一步考虑。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美国将对伊朗发动强力打击。他还说，在不久的将来，美国还会攻占哈尔克岛及其他石油设施的据点，全面掌控伊朗的油气市场。他说，这个模式此前已经在委内瑞拉落地，目前成效显著，美美两国都从中获益。星期三，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袭击，伊朗革命卫队说，他们对该地区的美军基地进行了报复性打击。一位伊朗高级军官随后警告说，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变得不安全，伊朗可能会将西亚地区变成人间地狱。伊朗随后又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1号宣布，中方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发言人表示，特奥多罗多次发表涉华谬论，损害中方正当利益，破坏中菲两国关系。为了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中方决定禁止特奥多罗及其配偶、子女入境中国内地和香港、澳门，禁止中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特奥多罗及其配偶、子女进行任何交易、合作等活动。英国国防部长希利宣布辞职，他将辞职归咎于首相斯塔默和财政部未能为国防投资投入足够的资源。法新社报道，希利的辞职对斯塔默来说无疑是又一次的打击，而且正值这位处境艰难的工党领袖面临政治风暴之际。英国即将在一星期后举行补选，这场补选可能会引发一场推翻斯塔默的行动。希利的突然离职源于一项备受期待但拖延几个月的未来10年国防投资计划。希利曾指出，这项计划的拨款额将远远低于预期。伊朗负责监管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今天证实，在伊朗革命卫队宣布的相关举措后，这条战略水道将完全关闭，直到另行通知。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下来是粤语新闻。

你好，我是钱钱，为你带来粤语新闻。由佛州议会已经解散，州政府将会以看守身份维持日常运作。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已经接见由佛看守州务大臣 Dadoon Hafiz Ghazi， 听取事务进展。选委会听日开会，决定由佛和新美兰的选举日期。新美兰最高统治者 Tuanku Muhriz Tuanku Munawir 今日册封 Tuanku Zin Tuanku Panglima Bursa 头衔。此前一场自封的第十二任统治者登基仪式不合法。Tuanku Nazaruddin 的头衔已经被视为悬空，由 Tuanku Zin 接任。首相 Dadusuran Ibrahim 表示，国际商业机器公司 IBM 已经选择马来西亚作为其量子技术计划的拓展据点。这项决定将会推动我国高科技产业发展，为打造具长远影响力的科技生态生态系统创造更多机会。马来西亚和日本同意加强两国在半导体、AI 以及能源安全领域的合作，推动我国成为区域高科技制造枢纽。首相 Dadusuran Ibrahim 访日期间，双方同意成立马来西亚日本人工智能平台，促进企业、初创以及研究机构在 AI、数码创新和人才培养方面紧密合作。经济部长 Akmal Nasrullah Mohammad Nasir 表示，我国预计将会在19号和中亚国家土库曼斯坦签署长期碳氢化合物合作协议，以加强国家能源供应链的稳定性。今朝在黎巴嫩哈里斯附近发生空袭事件的时候，马来西亚维和部队两个成员在执行常规后勤任务期间受轻伤。国防部长 Dadusuri Mohammad Kalinodin 表示，事件发生在当地时间上午9:25，今次事件涉及我国维和部队的后勤车队。他补充，两个受伤的人员已经接受医疗检查，目前情况稳定，家属亦已经获得通知。首相署联邦直辖区事务部长杨巧湘表示，吉隆坡市政厅正在检讨城市重建指南，以确保发展项目所移交的陆地不应该仅限于小型或者无法使用的地块。他指出，这些陆地应该包括标准的运动场、慢跑道以及休闲设施，以便真正惠及周边社区。霹雳州政府将会持续监控所有涉及霹雳州罗兴亚族群的活动，以确保公共安全与社会秩序持续受到保障。霹雳州务大臣 Dadusuri Sarani Mohammad 表示，这一项与执法单位合作进行的监控行动是基于情报显示，部分该族群人士已经建立住宅和学校等设施。全国副警察总长 Dansri Ayubham Maidin Piche 指出，罗兴亚难民的问题需要跨执法机构和相关国家共同处理，以制定全面的解决方案。他说，罗兴亚难民进入我国的过程涉及多个层面，第一层涉及海军和海事执法机构的安全管制，而警队则是整条链的最后一个接收者。全国副警察总长 Dansri Ayubham Maidin Piche 还说到，市面上出现全新的合成毒品飘飘，被发现混入电子烟液化成分。他指出，一些贩毒集团已经锁定电子烟为目标，并且广泛滥用作为混淆执法当局视线的手段。因此，我国必须尽早禁止这一类电子产品的流通。以上的 RTM 语新闻由谢宝宝编辑，下节新闻将会在明早7:00播出。再会。

0: 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
4: 越夜越爱。

0: 删掉。
1: 听歌的是黄若曦的歌曲《安全岛》。你好，我是国俊。在下个小时，这个小时呢，我们就会有夜了一点嘛，所以大家可以选2000年到现在为止的华语流行歌曲啊。这个时候可以马上行动，可以把你的信息发送到0111708289，就是你想听到的歌曲，有可能会出现在这一个小时哦，或者是在我们的双平台直播 YouTube 跟 TikTok 都在直播中。 IFM 的 Malaysia。
2: 我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4年一度全民看球。
2: 听好了，2026年世界杯的生存法则变了，告别过去，欢迎来到32强淘汰赛时代。2026年世界杯扩军至48支球队，淘汰赛阶段正式告别了过去16强的规模，升级成为全新的32强淘汰赛。一起来了解究竟什么是32强淘汰赛。从小组出线到最终夺冠，球队需要连过5关，那就是32强赛、16强赛、8强赛、半决赛以及最后的决赛。48支球队混合交战，小组前2名不再稳如泰山，因为即使你是小组第3，也有机会死里逃生。12个小组择优录取8个第3名，这意味着小组赛的每一分钟都在计算生死。跨过小组赛，迎接球队的是全新的32强淘汰赛，没有平局，没有重来，多打一场生死战，意味着离大力神杯更近，也离回家更近。想要夺冠，球队就得踢满8场巅峰对决，多出来的一场球是王者的勋章，也是黑马的沙场。这也意味着一支球队想要最终夺冠，必须在整个世界杯期间踢满8场比赛，也就是3场小组赛加上5轮的淘汰赛，比以往的7场比赛多了1轮，对球员的体能和排阵布局更是一场极大的考验。你对2026年世界杯的新规则怎么看？究竟是强队的福利，还是给黑马创造了更多逆袭的奇迹呢？
1: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N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3: iFM 越听越爱，哥打巴鲁 FM 105.7。

0: 越听越爱，迷梦和诗屋 FM 103.3。
1: 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国俊。我相信呢每一个人呢都会希望能听到自己的歌曲哈。这时候呢我们就来听听这位朋友的选曲，包括了有阿妹张惠妹的歌《感应》，另外还有逃跑计划的歌曲哦，《夜空中最亮的星》。

0: 贴近生活的内容。
1: 从6月1号起，配合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推动的儿童保护守则，在马来西亚营运的社交媒体平台，包括脸书、Instagram、TikTok 和 YouTube 等，全面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注册或持有社交媒体账号。
0: 所有新旧用户必须通过大马卡、护照等官方文件进行年龄验证。平台将分阶段落实相关机制。
1: 对于现有用户，相关设备服务供应商将在6个月内逐步落实年龄验证。
0: 至于经确认年龄在16岁以下的现有用户，将有1个月的期限，以下载或转移他们的数据，包括照片和视频，然后平台将采取限制、暂停或其他措施。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点15分播出。

0: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1: 很有气质，
2: 很有风度，
0: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3: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0: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2: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4: 饭，
3: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0: 励志、
2: 易胜，
0: 陪你不放不散，
2: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5: 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6点到晚上7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

0: 爱的修复。
1: 根据马利克愿主喜悦他传述，他说，我听安拉的使者愿主福安之说，清高的安拉说，阿丹的子孙呢，只要你祈求我，期望于我，对我抱有希望，我就宽恕你曾犯过的罪恶，我是不会计较的。阿丹的子孙呢，就算你的罪过已堆积到云端，然后祈求我宽恕，我也会宽恕你。阿丹的子孙呢，假若你带着充满大地的罪恶来与我，只要你未曾举办我，我必定以同样的宽恕宽恕你。摘选自提尔密兹圣训集。这段圣训传达了关于造物主的仁慈和至赦的指导。首先，只要你祈求我，期望于我，我是不会计较的，表明了造物主对于他的仆人的宽容和仁慈。即使我们犯了错误，只要我们诚心地祈求他的宽恕，他就会仁慈地原谅我们的过错。安拉继续说，就算你的罪过已堆积到云端，然后祈求我宽恕，我也会宽恕你。这进一步强调了他的至赦和宽容。最后，安拉说，假若你带着充满大地的罪恶来与我，只要你未曾举办我，我必定以同样的宽恕宽恕你。这说明了他的至赦之心。即使我们的罪孽众多，只要我们单独地向他祈求宽恕，他也会慈悲地原谅我们，而不会因我们的罪过而拒绝我们。因此，这段圣训教导了人们要信任造物主的仁慈和宽容。无论我们犯了多少错误，只要我们诚心悔过并向他祈求宽恕，他都会仁慈地接纳我们，并赐予我们他的宽恕和怜悯。伟大的主啊，恳请你宽恕我们，恕饶我们吧。我们只向你求助，我们是无力的，我们是脆弱的，我们虔诚地求您的恕饶和护佑。赞主清高，赞主伟大，一切感赞全归真主。
0: 爱的修复每天晚上11:55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线，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野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洗手间，
1: 手不好不熬脑，
0: 给长辈
1: 做拥抱，
0: 给朋友
1: 做一件。

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4年一度全民看球。
2: 你知道吗？世界杯可不只是一场全世界球迷的狂欢，它绝对也是一个席卷全球的超级经济引擎。当足球开始转动，就开始疯狂吸金。第一是主办国的狂欢消费模式。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为例，由于扩军至48支球队，几百万球迷的涌入直接让当地的机票、酒店、餐饮和零售业迎来爆发式的增长。第二是全球供应链的蝴蝶效应，即便你不在现场，深夜突然增加的外卖订单也在拉动内需。至于全世界球迷手里挥舞的国旗和喇叭，都在左右着全世界工厂的产业链。第三是注意力经济，全球几十亿人的目光锁定屏幕，随之而来的是百亿级别的转播权买卖，以及各大品牌巨头挥金如土的广告博弈。在球场上，足球是圆的，什么奇迹都可能发生，只要球一转，经济就转动。
1: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N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3: 女儿啊，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4: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5: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4: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5: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 Da Di Dun Dun， 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3: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5: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4: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anm.gov.my。

0: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1: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0: 融合各种文化、
1: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0: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2: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3: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1: 2026年的世界杯有一个属于我们所有人的口号，那就是 We are 26。很多人问2026年世界杯的口号为什么这么简单 ？We are 26，不就是一个年份吗？其实这句口号不只是一个年份，它是史上第一次将大力神杯的真实图案融入标志。它的寓意是：奖杯不再高不可攀，它属于每一个为足球疯狂的我们。48支球队，3个国家，一个共同身份。We are 26，告诉全世界，这场盛宴没有观众席，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场上。We 代表我们，是球员，是球迷，是跨越美加墨三国的文化碰撞。无论你在温哥华的凉爽夏季，还是在墨西哥城的热浪之中，只要你热爱足球，你就是 26 的一部分。2026年世界杯，让我们从我变成我们。We are 26。
3: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Play 陪你看球，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女儿，快帮我把退休金拿出来买这只股票。你看，这封信息上写着内幕消息，现在投资的回报最大，机会只有一次。
1: 哎呀，爸，你不要那么轻易的相信这些信息，投资前应该要先查好资料，万一这是骗子发来的消息，你的退休金呢、就全没了。
0: 啊，不是吧？
2: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千万不要因为冲动做出投资的决定。如有任何疑虑，可浏览
3: www.investsmartsc.my。
2: 此信息由马来西亚证券委员会提供。
4: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逆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2: 听到了吗？这是2026年世界杯的心跳，足球的世界正在变大。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正式告别32强，迎来史无前例的48队新纪元。你准备好迎接史上最长、最燃、最猛的夏天了吗？规模空前，跨越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比赛场次从64场激增到史无前例的104场，因此比起以往，球迷将多出整整40场尖叫的机会。这应该是历史上最耐看的一届世界杯。这意味着从6月11号到7月19号，整整39天，整个北美的夏天将被足球彻底点燃。相信2026年的世界杯将会更加精彩，全新的32强淘汰赛机制更有可能出现爆冷的成绩，几乎每一天都有心跳加速的对决，每一分钟都有可能改写历史。这是全球48支队伍的巅峰博弈，也是全世界球迷的盛大派对。
1: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3: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4: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3: 现代化、
4: 传统、
3: 多元、
4: 大自然、
3: 独特、
4: 丰富、
3: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5: 一起来马，
3: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5: 欢迎你来马。

0: 面痛哭，心中留下伤痕，就让这首歌萦绕在耳边。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2: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3: 全球有很多国家热爱足球，但只有巴西被称为足球王国。对巴西人来说，足球到底意味着什么呢？简单来说，那是刻在他们骨子里的三样东西。首先，足球是穷苦孩子改变命运的阶梯。在巴西的贫民窟，一个破皮球光着的一双脚，就是孩子们摆脱贫困走向世界的机会。从贝利、罗纳尔多到如今的巨星，足球是他们翻转命运的契机。其次，足球是草坪上的桑巴舞。巴西人发明了 Joga Bonito， 这个词来自葡萄牙语，字面的意思是美丽足球。他们不局限于死板的战术，而是把舞蹈的律动融入越过对手和射门的技巧。足球是他们释放天性、表达快乐的至高信仰。最后，足球超越一切，万物皆有边界，唯有足球无界。在巴西，无论阶层贫富，整个国家就只有一个心跳。正因如此，巴西人常说，足球不是生活的一部分，而是生活本身，让热爱超越一切。在巴西，足球是热情，是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每个人都热爱足球，所以巴西的足球是不可思议的。
2: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3: 还记得吗？念书的时候，每个星期的周会，我们都会一起宣读国家原则。

小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拜托拜托嘛，我不跟你玩了，爱你，我想你。

0: 哎，我有个朋友介绍我去外国工作，是客服岗位，月薪15000令吉，工作内容轻松简单，还有花红和免费住宿呢。
1: 哇，这么好，听起来也太完美了吧？真的假的？
0: 是真的，被骗。这些以高薪为诱饵的海外工作机会，很可能是人口贩运或偷渡集团的圈套。你一旦上钩，护照会被没收，行动受限，甚至被迫从事非法活动。
1: 根据2007年反贩卖人口及反贩运移民法令，若有确凿证据显示他们是招募者而不是受害者，他们将被采取严厉法律行动，一旦罪成，可被判处最长30年监禁。
0: 出国打工前一定要确认公司背景和确认聘雇单位是否合法，避免因一时大意而陷入终身遗憾。别让美梦变成噩梦。
2: 四年一度的足球盛事来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登场，揭幕战6月11号在墨西哥城举行，决赛定于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举行。
3: 这一次，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和私人界合作，正式成为我国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官方转播平台，转播全部104场比赛。
2: 那全国人民都可以用合法的方式免费观赏球赛了。不过该怎么看呢？
3: 你可以通过 RTM 旗下电视台或 RTM Play 免费观看。
2: 太令人兴奋了，那我现在要跟老板说一下。
3: 跟老板说什么？
2: 世界杯期间我可是会把球赛看得比工作更重要哦。
4: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3: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We are 26.

0: FM，
1: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很有气质，
1: 很有风度，
0: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1: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2: 饭，
0: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3: 励志、
1: 益胜，
0: 陪你不放不散，
1: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4: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5: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6: Let's go, let's go.
7: 每四年一次，全世界有几十亿人为一个球疯狂。但你知不知道，这股热潮的起点其实源自于一个法国人的浪漫构想呢？早在1920年代，当时的国际足联主席朱尔西·雷米特提议，既然足球已经风靡全球，为什么不办一场独立的世界最高水平的锦标赛呢？于是在1930年，第一届世界杯在乌拉圭诞生了。那时候没有飞机头等舱，欧洲球队要坐2个星期的轮船横渡大西洋才能到达南美洲。当时只有13支球队参加，决赛就在乌拉圭和阿根廷之间展开。有趣的是，因为两队都想用自家生产的足球进行比赛，最后上半场用阿根廷的球，下半场换成乌拉圭的球完成比赛。结果东道主乌拉圭以4-2捧起了第一座奖杯，女神金杯。近百年的历史里，世界杯见证了太多传奇。17岁的贝利在1958年横空出世，开启了巴西的五星王朝。马拉多纳在1986年上演上帝之手与世纪进球。梅西终于在卢塞尔球场圆梦世界杯，捧起大力神杯。球场上的每一分钟都在创造历史，而你我正是这历史的见证者。
5: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2: Let's go, let's go. 听好了，2026年世界杯的生存法则变了，告别过去，欢迎来到32强淘汰赛时代。2026年世界杯扩军至48支球队，淘汰赛阶段正式告别了过去16强的规模，升级成为全新的32强淘汰赛。一起来了解究竟什么是32强淘汰赛。从小组出线到最终夺冠，球队需要连过5关，那就是32强赛、16强赛、8强赛、半决赛以及最后的决赛。48支球队混合交战，小组前2名不再稳如泰山，因为即使你是小组第3，也有机会死里逃生。12个小组择优录取8个第3名，这意味着小组赛的每一分钟都在计算生死。跨过小组赛，迎接球队的是全新的32强淘汰赛，没有平局，没有重来，多打一场生死战，意味着离大力神杯更近，也离回家更近。想要夺冠，球队就得踢满8场巅峰对决，多出来的一场球是王者的勋章，也是黑马的沙场。这也意味着一支球队想要最终夺冠，必须在整个世界杯

0: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N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1: 大家好，我是男的。
2: 大家好，我是女的。
1: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2: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1: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2: 简单啦，叫 Men's Talk。
1: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2: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1: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2: 那我知道，是 TikTok。
1: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2: AIFM.Malaysia。

好想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0: 哇
1: 哦！哎，女儿，哎，你又在看什么？
0: 我在看优管啊。
1: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0: 男女都有啊。
1: 啊？
0: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
1: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0: 嗯，没错，也可以叫油管。爸，嗯，我们一起看吧。
1: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0: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1: 不管是男的
0: 还是女的，
1: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2: 妈，你在吃什么药？
3: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2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2: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4: 在我国，只要药物
5: 一
4: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5: 二
4: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5: 三
4: 掺杂违禁成分，
5: 四
4: 从非法渠道取得，
5: 五
4: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5: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4: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项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5: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4: #Tolak ubat didasar
5: #拒绝非法药物。
6: 老师哥给我这个歌词，
7: 座右铭怎么断句呢？严格定义散漫，
6: 这个歌词把我吓了一跳。
7: 严格定义散漫奉行一些未必重要的约定，像是转诊。
6: 头发都竖起来了，
7: 不计较。
6: 后来我静下心来一想，不对啊，我找大春老师的目的就是要找一些不一样的歌词，
7: 就是未必重要的，可不列入自己整理房间也算，或者有时图像
8: 怎么断，
7: 像是转诊通知，随便爱人做什么，告诉你别处有生命。

0: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Hey，

0: 享，撇开负能量。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想和大家聊一聊穆斯林宰牲的由来。每年伊斯兰教历12月的第十天，全球穆斯林迎来盛大的节日宰牲节。这一天，穆斯林们宰杀羊、牛或者骆驼，并将肉分给亲友和穷人。宰牲源自于先知伊布拉辛与他的儿子伊斯玛仪之间那段铭记至今的信仰考验。有一天晚上，伊布拉辛做了一个梦，梦中安拉命令他将儿子伊斯玛仪杀掉贡献祭。伊斯玛仪是伊布拉辛晚年才盼来的一个儿子，为此他十分的高兴。然而后来又被迫把儿子和他的母亲到荒无人烟的不毛之地，在安拉的保佑下，他们母子才幸免于死。儿子长大成人了，却又要被宰杀成为献祭。伊斯玛仪是他唯一的儿子，要让自己亲手把他杀掉去献祭，这是何等痛苦的事。他来到儿子的身边，对儿子说，安拉在梦中命令我把你杀掉献祭给他，不知道你是否愿意。儿子顺从地对父亲说，父亲啊，你奉命行事吧，若是安拉的旨意，你将会看到我能忍耐下来。孝敬父母是高尚的，服从安拉的旨意，听从安拉的安排，则是更高尚的。为了减轻父亲的痛苦，使父亲更顺利地执行安拉的旨意，伊斯玛仪对父亲说，父亲啊，你把我捆紧一些，免得我摇晃，请你脱下我的衣服，否则血溅到上面，母亲见了会悲伤。把你的刀磨快一些，看住我的喉咙，将我一刀杀死，这样会减少我的痛苦，请代我问候母亲。如果你愿意，请把我的衣服交给她，这是儿子留给母亲的纪念，当她想念我时，见了这衣服便会得到安慰，同时还能从衣服上闻到我的气味。伊布拉辛对儿子说，儿子啊，你能帮助我完成安拉的旨意太好了。说着把儿子抱在怀里，父子俩抱头痛哭。伊布拉辛捆住儿子的双臂，把他放倒在地，然后举起刀子。他望着儿子，泪如雨下。他把刀对准儿子的咽喉用力砍下去，但是却砍不动。原来安拉已经退去了刀刃。这时儿子对父亲说，父亲啊，请把我的脸朝地，不然的话，你看到我的脸就会产生怜悯之心，从而阻碍你执行安拉的命令。父亲按照儿子的话做了，他又举起刀对着儿子的脖子砍下去，但还是砍不动。伊布拉辛不知所措，便向安拉祈求该怎么办。安拉默示，伊布拉辛啊，你已按照梦境里的指示办了，我就是这样犒赏一切为善的人。安拉的旨意将天园中一只肥大的绵羊赎救了伊斯玛仪，安拉命令宰杀这只羊来代替伊斯玛仪。此后所有的穆斯林为了纪念这件事情，并表示感谢安拉，每年都在这一天宰杀献祭。这就是宰牲节的来历。宰牲节也叫忠孝节、牺牲节，意为伊斯玛仪忠于安拉的指令并孝顺父母而甘愿牺牲自己。伊布拉辛同样也是因为忠于安拉而顺从安拉的命令，忍痛割爱牺牲自己老年得来的儿子。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我的分享已到了尾声，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会。我是法蒂玛索言梅，
0: 夜修爱分享，每天凌晨3:03，一起与您找寻正能量。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夜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0: #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1: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0: 关注 iFM 脸书
2: AIFM.Malaysia，
0: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1: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3: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4: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0: 2026年世界杯史上首次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联合坐镇，这是世界杯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共同承办，也打破了地理跨度的记录，跨越16个城市。首先，墨西哥可说是传奇的传承，分别在1970年、1986年和2026年举办世界杯，成为历史上第一个三次举办世界杯的国家。阿兹特克球场是足球世界的圣地，见证过贝利和马拉多纳登基，今年他再次承载开幕式的重任。至于美国，则是核心承办方，在16个主办城市中，美国占据了11个。决赛的场地在新泽西州大都会人寿体育场。今年的世界杯，美国将体育转变为超级娱乐，从高科技场馆到好莱坞式的包装，美国负责将足球推向商业与娱乐的最高峰。加拿大在世界杯可说是心血，早前曾举办过女子足球世界杯，历来首次举办男足世界杯，今年的主办城集中在多伦多与温哥华。在加拿大赛区，主要的特色是多元文化的包容性，你会感受到全世界各民族球迷和谐共处的独特氛围。这就是世界杯今年的口号 We are 26的最佳诠释。
4: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Click 流行音乐
1: Click 热搜新闻
0: Click 体育赛事
1: Click 生活资讯
0: Click 时事焦点
1: Click 电视电影
0: Click Podcast 重温
1: 一个动作
0: 掌握所有
1: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0: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1: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2: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3: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Let's
4: go, let's go. 2026年美娇墨世界杯官方主题曲《Die Die》5月14号正式发布。《Die Die》在意大利语是加油、冲刺的意思，在足球语境下，它象征着球员在球场上永不言败、全力冲刺的拼搏精神。也代表着全世界球迷对足球的热爱与奔赴。这首歌由哥伦比亚拉丁天后 Shakira 携手尼日利亚巨星 Burna Boy 共同演绎，把拉丁的热烈和非洲的律动完美融合在一起。这一次，无数球迷心中的世界杯女王 Shakira 神级回归。她是继2010年 Waka Waka 及2014年 La La La 之后第三次为世界杯献唱官方主题曲。值得关注的是，这首主题曲的 MV 在巴西标志性的马拉卡纳体育场取景。画面中 ，Shakira 穿着巴西国家队配色服装，手持本届世界杯的官方用球三重浪，与身穿各国球队配色服装的舞者共同起舞，非常吸睛。这个季节，跟着 Die Die 的节奏，一起为足球狂欢吧！
3: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N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1: FM 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0: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或筹款，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1: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0: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2: 嗨，宝丽龙和小姐，我看你在这角落好一阵子了。你是什么时候来的？
3: 我是上个星期才来的。那你呢，塑料袋先生？
2: 哦，我是刚来的。我觉得我们好登对哦，可以跟你交往吗？
3: 啊，抱歉，我心有所属。你要不要认识我的另一半？他叫 Jerry， 大家都叫他老鼠。
2: 啊？
4: 乱丢垃圾不但破坏环境，还会引来老鼠害虫。你一时随手乱丢的垃圾，很可能引发长时间的恶臭和传染病。
5: 违法的垃圾虫将被处以2000至10000令吉的罚款。除了罚款，法庭有权判处违法者进行长达12小时的社区服务。
4: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美丽。

0: 听热爱。
1: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呀，怎么 kick 住了？烦呐！
1: 怎么啦？
0: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
1: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0: 谢谢你。
1: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0: 嗯。
1: 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0: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 哎、哦，真 geek 心嘛！
1: 哎 ，click 什么啊？
0: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1: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ek 心喽？
0: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
1: 啊。
2: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1: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2: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1: RTM Click，
2: 和 IFM 一起
3: 说好华语，越听越爱。
4: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5: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6: 听众朋友们，准备好迎接地表最强的盛夏狂欢了吗？2026年世界杯决赛不仅要决出球王，还要引爆你的耳膜。一直以来，世界杯的45分钟中场休息是球迷们平复心跳的时间，但从2026年开始，这一刻将成为梦想交汇的终极舞台。国际足球联合会 FIFA 宣布，今年7月19号新泽西大都会人寿体育场将迎来史上首个世界杯中场秀，这标志着世界杯正式从单纯的体育赛事进化为全球顶级的体育和娱乐综合体。看看这强大的阵容，美国流行乐天后麦当娜，哥伦比亚女歌手夏奇拉，再加上席卷全球的韩国男团防弹少年团 BTS， 整场大秀将由酷玩乐队 Coldplay 主唱克里斯马丁 Chris Martin 负责策划。国际足联表示，这次中场秀不仅结合音乐和足球，也将支持全球儿童教育项目，帮助更多孩子获得教育和参与足球的机会。7月19号，我们决赛见。 We are 26。
5: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1: iFM 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0: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或筹款，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1: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0: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2: 有时候一则高薪海外工作的广告看起来像是机会，其实是陷阱。
3: 他们以甜言蜜语引诱，用免费机票包住宿、福利好、薪水高为诱饵，但一旦上钩，护照被没收、通讯被切断，人就成了被交易的商品。
4: 受害者可能是你的朋友、同学，甚至是家人。
0: 若你发现可疑的工作邀请，或怀疑有人被控制、被迫工作，请立即通报警方或联系 MAPO 热线03-8000-8000。
2: 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拯救一条生命。

0: 天我们去踢球好吗？
1: 哎，看着孩子可爱的笑脸，我不敢告诉他，我刚刚在非法赌球平台上输掉了他下个学期的学费。
2: 你以为在搏一个翻身的机会，其实你是在拿家人的未来当作筹码。球赛的精彩在于拼搏，而不是赌博。别让非法的赔率赔掉了你和家人的未来。
3: 真正的胜利是给家人最稳妥的陪伴。球场上有加时赛，但人生赔光了就没有重来的机会。
4: 拒绝非法赌球，守住你的钱财，
3: 更要守住你的家。
2: 出门
5: 不用
2: 花钱，
5: 不用
2: 买票，
5: 不必
2: 尖叫，
5: 可以，
3: 但后果自负。
6: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3: 俊情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弹弹唱唱。

0: 侬到底啥情况啦？
1: 我跟你说 ，How much is this 小白菜啊？
2: 啊，多扣多扣。
1: 哈 ，$5啊？
2: 是的。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时光匆匆，岁月悠悠，牵挂的心始终如一，和回味无穷一起重拾熟悉的旋律，让往日回忆随着歌声在脑海荡漾。每逢星期五清晨5点到6点，聆听我静宝为你精挑细选30年前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营养师温素珍。在酷热天气下，我们容易脱水和过热，为避免严重健康问题如热衰竭和中暑，可采取以下措施。第一，保持凉爽，使用空调或风扇，穿轻便宽松的衣服，喷雾保湿，及时冲凉。第二，保持水分，定时喝水，即使不口渴，随身携带水瓶，也尽量吃够蔬菜水果。第三，提前计划，了解天气预报，安排活动在最凉爽的时间，避免在炎热天气下锻炼。要特别关注家里的老年人、孕妇、婴儿和儿童，提供额外饮水，适当穿着。对于户外工作者，考虑改期活动，并保持充足的水分摄取。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时光匆匆，岁月悠悠，牵挂的心始终如一，和回味无穷一起重拾熟悉的旋律，让往日回忆随着歌声在脑海荡漾。

每逢星期五清晨5点到6点，聆听我静宝为你精挑细选30年前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4年一度全民看球。
2: 2026年的世界杯有一个属于我们所有人的口号，那就是 We are 26。很多人问，2026年世界杯的口号为什么这么简单 ？We are 26，不就是一个年份吗？其实这句口号不只是一个年份，它是史上第一次将大力神杯的真实图案融入标志。它的寓意是，奖杯不再高不可攀，它属于每一个为足球疯狂的我们。48支球队，3个国家，一个共同身份。We are 26，告诉全世界，这场盛宴没有观众席，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场上。We 代表我们，是球员，是球迷，是跨越美加墨三国的文化碰撞。无论你在温哥华的凉爽夏季，还是在墨西哥城的热浪之中，只要你热爱足球，你就是 26 的一部分。2026年世界杯，让我们从我变成我们。 We are 26。
1: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3: 爸爸爸爸，这个星期天我们去踢球好吗？
4: 哎，看着孩子可爱的笑脸，我不敢告诉他，我刚刚在非法赌球平台上输掉了他下个学期的学费。
2: 你以为在搏一个翻身的机会，其实你是在拿家人的未来当作筹码。球赛的精彩在于拼搏，而不是赌博。别让非法的赔率赔掉了你和家人的未来。
5: 真正的胜利是给家人最稳妥的陪伴。球场上有加时赛，但人生赔光了就没有重来的机会。
6: 拒绝非法赌球，
2: 守住你的钱财，
5: 更要守住你的家。

时光匆匆，岁月悠悠，牵挂的心始终如一，和回味无穷一起重拾熟悉的旋律，让往日回忆随着歌声在脑海荡漾。

我在回新加坡的飞机上用毛毯盖着头，一路痛哭着离开台湾，因为我的专辑被拒绝发行。这件事情发生在1987年5月。

0: 爱的晨光启动思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一讲劳动与躺平吧。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有这样一段圣训：如果复生日已经成立，而他们当中有谁的手里还拿着一株枣树苗，他还能来得及栽种下去的话，还是应当叫他栽种下去。那对于他来说，还可以享受到一份报酬。摘选自布哈里圣训集。在这段圣训里，先知愿主福安之勉励人们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也要把手里的树苗种下来。他提醒人们不要因为现实中的困难或者不如意而选择放弃努力，尤其是在当今社会，许多年轻人可能因为竞争激烈或者工作环境不尽人意而选择躺平，即消极地对待生活，不积极进取，这是对自己对他人有害无益的。真主的使者通过比喻告诉我们，就算末日来临，也不能停止在大地上工作。这就是说，人们在力所能及甚至一息尚存的时候，都还负有劳动和工作的使命，不管那时工作成效如何，也不管自己能否享受这份劳动成果。虔诚的穆斯林绝不能把劳动的目的仅限于谋取眼前的实惠，或仅限于个人的享受。无论面对多么艰难的情况，我们都应该保持奋斗的精神，为了未来的世代而努力工作，为了建设社会而努力。这意味着即使面对世界末日这样的重大事件，我们仍然要坚持劳作，为社会的繁荣和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无论是种下一棵树苗，还是做出其他形式的贡献，都是值得的，因为我们的努力可能会为后人带来福祉。否则，前人不愿意为后人做出牺牲，后人无法收获前人的劳动果实，世事就不成体统，人类就不能世代相传。古兰经指出，在今世和后世的关系上，有的人陷入了迷雾之中，其中的表现是他们说，只有我们今世的生活，我们绝不复活。古兰经第6:29。古兰经认为，迷雾者的这种观点混淆了人类与其他动物的界限，是极端错误的。如果人类真的和其他动物一样，死亡即使结束了一切，那么善行义举、宽容厚道、勇于牺牲、乐于奉献，这些美德就无存在的任何意义，社会就会以一种自私自利、贪婪丑恶的面目出现。因此，古兰经教育人们相信人生于世仅仅是一个过渡阶段，人的一生不仅要为自己的生存而奋斗，还应该为社会、为人类造福。只有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人类的心灵才会臻于优美善良，人生的目的才能得到最好的体现，整个人类的社会才会进化，才会健康和谐的发展。这段圣训还提醒我们要有长远的眼光，不要只顾眼前的利益，而是要为子孙后代谋求发展，这是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体现，也是对生活的一种积极态度。我们应该为了未来世代而努力工作，为他们创造更美好的生活条件，这是一种对生命的珍视和对社会的责任担当。因此，尽管现实中可能会遇到挑战和困难，但我们不应该选择放弃或消极地对待生活，我们要以长远的眼光坚定地走在努力奋斗的道路上，为了社会的繁荣和人类的福祉而努力的工作，这才是真正的价值所在。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我是萨拉崔，
0: 爱的晨光每天早上6:03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线，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0: Hashtag 本雅人 check in， 有分享才有爱。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YY 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0: 这首歌曲呢是王麟柔的《当我们同在一起》，我觉得这个旋律呢大家应该也非常熟悉。同时呢为什么要把这首歌曲放在第一首呢？是因为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大家都很兴奋、是吧？
1: 哎，可是这首旋律呢感觉到就是
0: 阴森了一点，对吧？
1: 你用阴森来形容，我用轻柔来形容、好像就是在你耳边娓娓道来，轻轻的把你唤醒，这就是我的感受心情，因为我才刚刚睡醒。
0: 是是是，我是整夜没有睡啊、我在直播室里面其实待了蛮长的一段时间。在那之前呢，我其实是在 RTM 的这个范围内，就参与了刚刚结束的世界杯揭幕战的观赏活动了。
1: 因为 RTM 是这次世界杯啊、马来西亚的官方
0: 转播媒体
1: 啊，对
0: 对对对，所以呢既然我们是官方的媒体的话，那么第一场这个比赛我们一定要热热闹闹嘛，所以呢就举办了一个大荧幕的观赏活动啊、很多我们 RTM 的朋友啦，当然还有外头的一些喜欢看球的朋友都来到了我们的媒体城 Media City、然后呢就跟贵宾们还有呢跟很多赞助商的那些餐车啊等等一起来就享受这个时刻啦。
1: 所以感受体验怎么样？
0: 还不错，其实这不是我第一次参与揭幕战的。四年前在卡塔尔的世界杯，那个揭幕战呢，也是被电台派到去那个 viewing party， 就是我们的这个所谓的观赏会这样子了。
1: 说到卡塔尔呢，我那时候记得刚好也是适逢我们的选举。对，我会记得是因为那个时候呢，我也是因为选举而访问一些在国外的包括在卡塔尔的马来西亚人、他们就说哎，很兴奋的，因为那个世界杯要到了。
0: 那是不是我们每四年世界杯我们就要大选？因为大选也是四五年嘛啊，就是我们不会到最底的五年呢，所以好啦，这只是一个题外话，只是想要跟大家说，如果你刚刚起床的话呢，本次2026年的世界杯已经完成了第一场的比赛，就是墨西哥对垒南非，也不需要卖关子哈，墨西哥呢最后以2-0打败了南非，取得他们在过去8次的这个世界杯揭幕战当中的第一胜。就是墨西哥过去参加过8次的揭幕战，有时候他们是主场，有时候他们是客场啊，但是过去没有胜利过，
1: 是
0: 个魔咒。
1: 他们不是传统的强旅啊，
0: 不算了啊，但是他们也是蛮有实力的啊。稍后呢，我再跟大家分析这一次比赛当中的一些有趣的东西啦啊，包括他们两队的一些表现等等。
1: 不晓得在听节目的你是像我这样刚起床，还是像 JC 一样还没睡觉，因为看球啊。
0: 有没有看球的朋友们啊、大家发信息进来跟我说一下你这次看的世界杯感觉如何，感受如何。我们的 WhatsApp 号码0111701-8289，这是 Mr 的歌曲《如果我是陈奕迅》。

0: 奇的，其实
1: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ad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2: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ngs。
3: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4: 环保最难坚持的原因是什么呢？森美兰的新音，他就觉得是因为不方便，收集好了之后，但是不晓得该拿去哪里，区域的回收站还不是很多，而且不方便。如果能够提供更多关于区域性的回收中心，或者是时间段以及回收物品的种类，他说这个是可以促进环保工作。沙巴的 Yvonne 他就有提到，如果看到不同颜色的垃圾桶，那么他就会把垃圾分类的，但是他说他住的地方呢没有提供这样的设施。再来麻坡的志伟就提到，民众的思维应该是要改变了，不应该把铝罐、旧报纸这些当作是垃圾，而是应该视为再循环的资源哦。麻坡的美英就提到，环保的关键问题啊，通常不是要不要环保，而是要用什么方式去推广环保，以及我们愿意为环保付出多少的成本，这个是更加的重要。
1: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0: 年一度的足球盛事来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登场，揭幕战6月11号在墨西哥城举行，决赛定于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举行。
1: 这一次，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和私人界合作，正式成为我国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官方转播平台，转播全部104场比赛。
0: 那全国人民都可以用合法的方式免费观赏球赛了。不过该怎么看呢？
1: 你可以通过 RTM 旗下电视台或 RTM 费免费观看。
0: 太令人兴奋了，那我现在要跟老板说一下。
1: 跟老板说什么？
0: 世界杯期间我可是会把球赛看得比工作更重要哦。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1: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We are 26
0: 啊，真的世界杯比工作更重要。你看我6点要工作，我还是熬夜看球，然后呢看完直接来上班啊。不过呢这是奉旨看球，哎，老板叫我去的啊，就必须代表 IFM 呢去主持当下的那个派对啊，就观赏派对。嗯，所以我们从12点开始呢，就一直到刚刚5点才结束。不晓得你有没有也是熬夜看球的经验跟习惯，或者这次你有没有这么做呢？我们看到芙蓉的小林啊，他说没有凌晨起来看世界杯直播，一般呢他的老公啊会选择时间恰当以及喜欢的球队比赛在看直播。
3: 嗯，我在想啊，像譬如说跟伴侣一起住哈，同一屋檐下，如果伴侣看球的话，你会陪伴吗？就是你老婆会陪你看球吗？
0: 我老婆不会，但是我妹妹会陪她丈夫看球。
3: 哦，
0: 就是我的妹夫呢本身是一个蛮爱看球的，就是他的周末消遣就是会买一些零食啊，然后呢就把宝宝哄睡了之后呢就自己看球。那我妹会陪他看。
3: 那你妹是为了陪他，还是他也喜欢看？
0: 没有没有，他就纯陪他
3: 啊，
0: 因为他对球也是没有太了解，当然多看几次就大略了解了。
3: 嗯
0: 啊，所以
3: 我觉得你会希望你太太陪你看球吗？
0: 哎呀呀，但我觉得他那如果要陪的话呢，你可能要下一点功夫
3: 哈。
0: 就是如果你陪，但是你又打瞌睡。那我就觉得你不如去睡觉，就不需要那么辛苦。但是如果
3: 我就是想陪你啊，不行吗？
0: 哎、
3: 打瞌睡也睡在你，
0: 我们心疼嘛，心疼嘛、啊，哎呀，何必这么样啊？对不对？OK， 还有很多朋友呢也打招呼了啊，就是在这个小周末早上呢也准时来听我们的节目啊、包括有大山脚的荣坤、麻坡的美才、麻坡的美英、孙厚，还有珍珠来自芙蓉、吉隆坡的创、槟城的日燕、梅里的安娜、吉隆坡的小妹、假动的秀英，还有马六甲的 Tony 啊，大家早上好啊。
3: 嗯，
0: 那当然呢，我们今天呢也会继续的给大家送上我们固定啊早上会有的一些内容，包括今天的6点30分，我们先给大家送上天南地北谈华语啊，因为这个环节换了时间之后呢，可能有一些朋友还不是很记得，之前呢它是在我们傍晚班
3: 是
0: 7点10分的时候播出的，
3: 是10分吗？那因为早上起来啊，大家的脑袋可能比较清醒，我们说比较 fresh， 而且呢，我们就把这几个学习语言的单元呢，都放在一早啊，6点半先学华语，待会儿呢6点50分呢，星期一到星期三是学英语，星期四先我们来学国语，
0: 没错没错，所以呢，让一些孩子们上学的路程当中也可以学习一些了哈。那我们在这首歌曲之后呢，就会有天南地北谈华语。这是 Ella 的歌曲《爱像什么》。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1: 奇怪了，我报的账怎么退回来了，还审批不通过？
2: 是不是文件没交齐？你再检查一遍。
1: 我提交之前已经检查过了，还对了两遍报账注意事项，确保无误才提交到财务部的。
2: 要不你打个电话去问问。
1: 哼，你忘了，现在不允许这样打电话去问。

0: 你没听财务部主管的解释吗？这是为了留下记录，免得口头发问和回复出现任何错误，却没有人承认，最后是财务部承担责任。
1: 我看得联合其他部门一起反映这个问题，一点提问或确认都要发邮件，每天邮箱有看不完的邮件。
0: 反映问题？别了，到时候你是制造问题。
1: 什么意思？
0: 以前财务部主管是一个相对开放，欢迎大家提意见的部门。
1: 确实，他们抱着一个宗旨，效率办事，只要能提高效率，他们欢迎大家提意见，也非常乐意接受各部门的批评指正，这一点是其他部门学不来的。
0: 哎，那都是过去的事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不管是主管还是其他职员，都变得不愿意，也听不进任何意见，提个建议都像是冒犯了他们似的。哼哼，现在他们是老虎屁股摸不得。
1: 老虎屁股摸不得，比喻骄横跋扈，谁也触犯不得。
0: 管他是玻璃心还是老虎屁股，总之你别提意见，更别想联合其他部门提意见，你会把事情闹大的。
1: 连提意见都不行？平时跟他们相处，不觉得是不能提意见的人呢？
0: 平时没事的时候当然一团和气，但只要说他们哪方面不足要改进，你等着瞧，很快又会立新规矩，报个账像写一篇论文似的，搞得更麻烦。我宁可现在写一封邮件去问问，看看怎么样才能顺利报账，拿回我垫的钱。
1: 哎，老虎屁股摸不得，比喻骄横跋扈，谁也触犯不得。
0: 持这种态度做事，要想进步难了。
2: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3: 天南地北谈华语。

0: 就是小虎队的歌曲取名叫做吼吼吼吼吼，没有啦，开玩笑，因为它的后端就是吼吼吼吼，就一直重复重复。然后刚刚的天南地北呢，我们学到了老虎屁股摸不得啊，所以呢就选来小虎队的歌，其实叫做红蜻蜓啦。6:40，你好，我是 JC 进程。
1: 你好，我是舒琳。
0: 哎，那今天呢，我们在还没有就是给大家谈新闻之前哦，先来看看一些比较有趣的或者是给大家大开眼界的一些消息吧。不晓得你出游的时候，尤其是去外国的时候，有没有特别要选一些比较经济比较划算，或者我们用实惠这两个字来形容的国家呢？看到美国的财经媒体公布了2026年全球十大最实惠的旅行国家，这个排榜当中呢，东南亚国家表现亮眼，那榜首就在我们的不远处，不是马来西亚，是我们的邻居印尼啊，成为全球旅客眼中最高 CP 值的旅游天堂啊。
1: 嗯，那根据这个榜单呢，旅客抵达目的地之后的每日开销来进行评估，当中呢就包括住宿、日常餐饮的支出和当地消费水平，同时参考从美国芝加哥国际机场出发提前1到3个月预订的机票价格，以确保不同国家之间的比较是具一致性的。所以在这项排名当中呢，印尼夺下全球最实惠旅游国的冠军。那前十还有哪一些的地方国家呢？排名第二的是波兰，第三是泰国萨瓦迪卡，
0: 第四呢是越南，第五呢是刚刚打完世界杯的南非，这个第六呢是土耳其，第七也是刚刚踢完揭幕战的墨西哥。
1: 那第八是 Costa Rica， 第九是葡萄牙，第十是 Dominican Republic，
0: 多米尼加。我有一个同学是多米尼加人，没有到过那个地方，但是没有想到原来他们在这个开销啊，或者是这个旅游消费上是蛮经济的哦。那我觉得印尼现在会成为榜首，是因为其实印尼币啊，印尼盾啊 ，Rupiah 了哈，我们说它的这个币值一直不断的在下滑，所以可能在这个时候呢，他们可以赚更多的这种旅游的收入，大家也很爱去那边。
1: 是因为兑换率不一样了嘛，那去那边旅行就更加的便宜喽。我觉得还有一个国家也，我好奇为什么有在前十，
0: 马来西亚吗？
1: 中国啊。如果我们去中国旅游消费的话，应该是蛮经济实惠的。我昨天才跟一般之前一起去旅行的朋友就谈到，我们下一站要去哪里呀、啊？什么什么的，他们就说，要不要去中国 ？CP 值很高，很经济实惠耶。
0: 是，但是会不会这么说呢？因为他要以国家来算的话，那中国那么大，不是每个地方都经济实惠吗？我听别人说，就是北京啊、上海啊这些，其实住宿也不便宜，就是它当然不会说很贵，但是你要它哇价廉物美，可能不比泰国可能是这个样子啦，因为它没有以城市来计算。如果以城市来计算的话，我觉得中国应该有一些城市可以上榜的。只是我很好奇为什么马来西亚没有上榜。我们甚至呢没有办法就是比这些欧洲国家来得更加实惠。像欧洲国家西班牙就在里面。对不对？然后呢
1: 葡萄牙葡萄牙
0: 波兰也在里面。对不起不是西班牙，是葡萄牙才对，不是西班牙。那么葡萄牙跟这个波兰都在里面，波兰甚至还排第二呢。所以呢可能大家喜欢他们的这个丰富的历史文化啦，古典的建筑啦，当然他们也有物价的优势，在众多的欧洲国家当中呢脱颖而出了。
1: 所以去旅行你会考虑经济实惠或者 CP 值吗？
0: 这十个你会选哪一个？
1: 这十个我可能会。
0: 你到过哪里？我只到过泰国。
1: 泰国我到过。
0: 其他我都没有到
1: 过。我到过越南。
0: 我甚至连印尼都没有到过。
1: 印尼巴厘岛我去过。
0: OK， 我没有，我完全没有到过。
1: 我想探索葡萄牙
0: 我觉得葡萄牙应该是一个蛮值得去的地方。
1: 是，也历史悠久啊，也有一些所谓的古迹啊。
0: 那对我来说可能就是亚洲邻近的国家会比较放心一点点。一去就去欧洲可能我还是有点不太适应了。所以呢可能泰国、越南印尼就把这些邻近的国家先走完。再来慢慢探索远一点。
1: 我好奇有什么不适应的呢？如果去远一点，
0: 就
1: 你男生又是E人，
0: 就纯粹觉得那么近你都还没去， 你就踏那么远了，就是越南也很值得去。哎，你为什么不先去这个地方这样子？
1: 旅行没有这么说的嘛，你要
0: 钱不够嘛？
1: 你钱不够，我不用活了。
0: OK， 大家来说一说哈啊，如果你想要看这个表的话呢，你可以 WhatsApp 进来写旅游啊，让我把这则新闻发给你。然后呢，你在这十个最实惠的国家旅行国家当中呢，选出你的下一站的目的地吧。
1: 哇、wow, 经典的旋律耶。
0: 是是是。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捧红了一些旅游景点啊，像这个台湾的某一所的大学啦等等啊，所以旅游呢真的是有不同的考量啦。

0: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 RTM 的老朋友聊一下在 RTM 的那些事。
1: RTM 华语新闻是有两个时段的，就是中午12点傍晚6点30分。
0: 现在不是有一个 AI 的主播叫什么名字啦，
1: 林志远，从去年还是前年推出已经差不多1年半2年的时间了。它实际的内容还是由真人所撰写的，只是说由 AI 主播去把那个内容念出来，所以一切还是在我们掌控当中的。跟人的合作呢，相对的比较生动，比较互动啊。那如果是 AI 主播念错那个字的话，你只能怪编辑为什么写错字，
0: 写错字啊，
1: 需要不断的调整。AI 也是不断的在学习。
0: 你好，我是小芬，
1: 我是 TV2 华语新闻制作人邱天才。
0: 聊一下，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9点重播。聊一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
2: 哇
3: 哦！哎，女儿，
2: 哎，
3: 你又在看什么？
2: 我在看优管啊。
3: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2: 男女都有啊。
3: 啊？
2: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
3: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2: 嗯，没错，也可以叫油管。爸，我们一起看吧。
3: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2: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3: 不管是男的
2: 还是女的，
3: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4: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ngs。
5: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Nickelodeon、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FIFA World Cup 2026签购。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6: FM 越听越爱，一梦和诗屋 FM 103.3。
7: 哎，切布哎，
8: 来了来了，
9: 切布来了！
10: 你好，我是舒琳。上一期我们谈到久坐不动会影响姿势，但久坐的风险远不止如此。
11: Apabila seseorang duduk dalam tempoh yang panjang, tubuh membakar kalori pada kadar yang lebih rendah berbanding ketika berdiri atau bergerak.Keadaan ini boleh menyebabkan lebihan kalori terkumpul sebagai lemak dalam badan.
10: 当一个人长时间坐着，身体消耗卡路里会比站着或活动时更少。这种情况可能导致多余的卡路里在体内累积和转化为脂肪。
11: Jika amalan ini berterusan dan tidak diimbangi dengan pemakanan yang sihat serta aktiviti fizikal yang mencukupi, risiko obesity akan meningkat.
10: 如果这种习惯持续下去，并没有配合健康饮食及足够的身体活动，那肥胖的风险就会增加。
11: Tabiat duduk terlalu lama turut memberi kesan kepada kesihatan otot dan sendi。
10: 久坐的习惯也会对肌肉和关节健康造成影响。
11: Otot 是肌肉 ，sendi 是关节。Apabila seseorang duduk terlalu lama。Otot pada bahagian belakang, leher dan bahu akan mengalami ketegangan akibat mengekalkan posisi yang sama untuk tempoh yang panjang.
10: 当一个人久坐时，背部、颈部和肩部的肌肉会因为长时间维持同一个姿势而感到紧绷。
11: Mengalami ketegangan, ketegangan 就是紧绷。
10: Selain itu, sendi juga boleh menjadi lebih kaku akibat kurang pergerakan.此外，由于缺乏活动，关节也可能变得僵硬。嘎骨就是僵硬。久坐居然还跟糖尿病有关。
11: Apabila otot kurang digunakan, tubuh menjadi kurang sensitif terhadap insulin, yaitu hormon yang membantu mengawal gula darah. 当肌肉缺乏使用，身体对胰岛素的敏感性会下降，而胰岛素是一种帮助调节血糖的激素。
10: Keadaan ini boleh meningkatkan risiko seseorang mengalami diabetes jika tidak diurus dengan baik.
11: 如果这种情况没有得到良好的控制，就会提高患上糖尿病的风险。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speed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himitsu
1: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早上七点，首相指示在基层层面加强应对厄尔尼诺现象的准备工作。 RTM 举办2026世界杯开幕观赛活动，与民共享足球热潮。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萨拉姆雷谢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 Datsriana Ibrahim 表示，必须在基层层面加强应对厄尔尼诺现象的准备工作，因为预防措施和早期部署是应对极端天气的最佳防线。首相指出，这个共识是在昨天召开的国家经济行动理事会会议上达成的，会议审议了气象局关于厄尔尼诺现象对国家影响的汇报。首相说，会议也同意气象局立即加强宣传工作，并且前往各州进行说明。另一方面，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将协调举办交流说明会，向各州政府汇报厄尔尼诺现象，以确保各州能够尽早做好准备。经济部长阿玛纳苏拉马马纳塞表示，鉴于厄尔尼诺现象预计持续到明年年中，国家经济行动理事会已经针对这件事做出决定。另外，气象局也已经启动多项的应对措施，包括24小时天气监测、发布天气预警、制定火灾风险等级系统，以及在必要的情况下准备展开人工降雨作业。企业及合作社发展部将研究全国合作社运动提成的八项建议，并且在完成评估之后提交财政部，作为制定2027年财政预算案的参考依据。副部长达多莫曼阿拉面表示，这项建议是在2027年马来西亚合作社财政预算案咨询大会上提出，部门首先在内部进行深入讨论和完善，以确保每一项建议都具备充分而且有力的依据。他说，企合部将进一步完善所有已经提出的建议，包括所申请的5亿 Ringgit 基金，之后再交给财政部审议。尽管许多人认为麻风病已经绝迹，不会再构成公共卫生问题，但是吉兰丹州去年仍然录得8宗新的病例，显示该疾病仍然存在社区之中。吉兰丹卫生局局长 Dr. Mohamad Osman Yaakob 表示，去年州内新增的8宗病例相当于每10万人当中有 0.37 宗的发病率。他说，在全国层面，2025年总共通报381宗麻风病新的病例，发病率是每10万人 11.5 宗。他指出，截至去年，全国仍然有516名麻风病患者正在接受治疗，患病率是每1万人 0.15 宗。至于吉兰丹州，患病率是每1万人 0.06 宗，低于世界卫生组织所设定的每1万人少于1宗病例的消除目标。换个焦点，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热潮席卷全国，位于吉隆坡安格萨普瑞媒体城举办的世界杯开幕观赛活动吸引众多的媒体从业员、赞助商、业界人士以及足球爱好者齐聚一堂，共同见证这项全球体育盛事的精彩时刻。马来西亚广播电台电视台 RTM 总监 Ashraf Ismail 表示，这项活动不仅拉近了广播机构和观众之间的联系，也为全民提供一个共同热爱足球而凝聚在一起的平台。他说，随着2026年世界杯正式开赛，安格萨普瑞媒体城洋溢着浓厚的足球氛围，许多民众特地前来参与活动，共同感受世界杯带来的激情和欢乐。
3: Saya mengucapkan jutaan terima kasih lah kepada seluruh rakyat Malaysia yang sentiasa kuat memberi sokongan, dukungan yang teguh kepada RTM, kepada Unified TV dan juga syarikat-syarikat telco kita yang memahami kehendak utama rakyat Malaysia untuk kita bawa World Cup 2026 ini.
2: 总监感谢全国人民长期以来对 RTM Unified TV 以及各个合作伙伴的支持，并且表示各方携手合作正是为了满足我国人民观赏世界杯期待，让更多的民众可以共享这场全球体育盛事。活动现场还安排了丰富多彩的互动节目，包括360度摄影体验、街头足球赛、美食餐车、游戏以及有奖问答等等，为观众带来精彩的体验。此外，这次活动也现场直播世界杯开幕仪式以及墨西哥对垒南非的揭幕战。出席这项活动的有通讯部秘书长 Dato Abdul Halim Hamza、 墨西哥驻马来西亚大使卡姆布扎诺以及南非驻马来西亚最高专员署代办马赛克。与此同时，本届世界杯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当地时间星期四在墨西哥城举行的序幕赛以2-0战胜南非。两支球队在这次比赛总共有3个人领红牌被逐出场，包括主队后卫施萨蒙迪斯以及客军中场耶耶薛杜利和薛华尼，写下世界杯有史以来的揭幕战单场最多红牌纪录。
1: 2026世界杯精彩对决一触即发，一个足球，一个世界，现在就下载 RTM Play， 随时随地观看精彩赛事。
2: 股市及油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已经取消原定打击伊朗的行动，并且说美国即将和伊朗签署一项协议，导致油价大幅下跌。美国股市星期四大幅收高，道琼斯指数上涨929.97点，涨幅是 1.86%， 报58.75点。纳斯达克指数上涨640.16点，涨幅是 2.54%， 报25809.66点。标普500指数上涨127.30点，涨幅是 1.75%， 报7394.29点。另一方面，英国伦敦股市闭市时，金融时报指数11号收于10303.88点，比前一个交易日上涨49.07点。国际油价，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的和平协议最快可能在本周末签署，这引发市场押注这场战争即将结束，油价下跌到4月以来最低水平。七月交割的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下跌 2.6%， 报每桶87.71美元。八月交割的布伦特原油下跌 2.9%， 报每桶90.38美元。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宣布一项和伊朗结束战争的解决方案，并且预计双方最早会在本周末在欧洲签署协议。星期四早些时候，特朗普表示美国取消了原定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有关和伊朗的和解协议，他提到双方可能在文件最终敲定之后在欧洲签署协议。他相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经批准了这项协议。根据协议，伊朗将同意永远不会拥有或者是购买核武器。针对特朗普所宣布的结束战争协议，伊朗外交部表示还没有就这项协议做出决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由于美国的非法行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还处在关闭状态。他说，由于无法确保安全通航，各个船只必须保持谨慎。当天早些时候，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保持通行。该部说，已经为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设立了安全航道，所有没有违反针对伊朗封锁措施的船只都可以使用这些航道。美国五角大楼一度发生怀疑涉及危险品的事件，后来证实虚惊一场。五角大楼发言人帕内尔表示，大楼系统当地星期四上午检测到潜在的空气质量问题，随即采取预防措施以及进行评估，后来证实没有存在危险，大楼已经恢复运作。美国媒体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五角大楼传感器探测到可能存在炭疽菌，触发警报，导致封锁和疏散行动，后来证实系统故障触发误报。苏丹中部北克尔多凡州首府欧拜伊德10号和11号发生多起无人机事件，造成23名平民死亡，19人受伤。 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首相指示在基层层面加强应对厄尔尼诺现象的准备工作。RTM 举办2026世界杯开幕观赛活动，与民共享足球热潮。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4: 今天是6月12号，1966年的这天，时任地方政府与房屋部长徐启摩在吉隆坡莫迪卡体育场主持道路安全周运动推介礼，向大众普及道路安全行为，并进一步加强执法当局与社区之间的合作，以保障所有道路使用者的安全和福祉。部长在致辞中强调，保持良好的驾驶纪律及履行共同责任，对于减少交通事故至关重要。
5: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6: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5: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6: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5: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6: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星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5: 陪你看世界变化，
6: 听新闻脉动，
5: 聊天下大小事。
6: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5: iFM 越听越爱。

0: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的老朋友聊一下在 RTM 的那些事。
1: RTM 华语新闻，我们还是必须保留。我们现在开始尝试新的品牌，叫做 MY。在传统的电视有时间的限制，我们的新闻只有30分钟，所以有些新闻可能无法在电视播出，我们就把这些新闻转上 MY 这个平台去。那么 MY 这个平台呢，我们主要就是报道一些暖心的新闻，可能娱乐啊、时尚啊，所以它是两个不一样的呈现方式。我们初衷还是一样，让观众更多不同的平台接受正确的资讯啊。
0: 对，杨沙黑
1: DRDM。
0: 你好，我是小芬。
1: 我是 TV2 华语新闻制作人邱天才。
0: 聊一下，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9点重播。聊一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
2: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ngs。
3: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Nickelodeon、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FIFA World Cup 2026签购。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附条规。
4: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5: 6月8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张志伟谈疗愈，从听懂身体和情绪开始。6月9号星期二，游戏治疗义工许淑珍谈游戏是儿童成长的重要养分。6月10号星期三，自然疗法师郑诗玲谈新饮食金字塔适合马来西亚人的饮食状态吗？6月11号星期四，血液病理及移植专科医生何金华谈同样是贫血，原因却不同，你属于哪一种？6月12号星期五，爱要幸福，妇科中医师苏威敏谈有爱但没有幸福，我们还有机会再靠近一些。
0: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6: 金地乐松。
7: 来到了7点18分，早安你好，我是 JC 进程。
8: 早安，我是舒林。
7: 那么今天的早安今日热搜啊，早安上线的今日热搜呢，一定要从这个世界杯的资讯跟新闻开始啦。因为呢我在过去的5个小时都沉浸在这个气氛当中，很兴奋，很兴奋。
8: 所以马上要告诉大家。
7: 对，虽然呢是有点累啊，但是呢我觉得这次的揭幕战其实还蛮精彩的。那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揭幕战呢，就在我国时间6月12号星期四，就是今天的凌晨3点开踢。那么作为主办国之一，世界排名第15的墨西哥是对垒世界排名第60的南非队，这也是 A 组的第一场小组赛啦。那么先来科普一下哈，这场小组赛或这场揭幕战是在哪里举行的呢？就在墨西哥城体育场 Mexico City Stadium。 那可能大家会觉得就一个场馆啊，有什么那么厉害的呢？有几个很重要的点。第一个呢，它是位于海拔2200米的，据了解呢这个空气的含氧量就比海平面来得更低，意思就是说呢，如果你是主场，你是墨西哥人，你可能就有优势，因为你习惯
8: 嘛。
7: 对，我们常说，如果一些欧洲的这个运动员啊，到了亚洲或者赤道国家要去比赛，他们就要抵抗这个酷热的天气，对不对？但是对于亚洲人啊，赤道上的球员来说呢，他们就会比较习惯，所以类似这样的一个赛。
8: 是，所以他们的地点海拔比较高。
7: 是。
8: 那我曾经去过一些海拔比较高的地方旅行哦，那 导游都叫我们啊，要放慢速度哦，
7: 不要太激动。
8: 对，因为氧气不足嘛，如果你活动量大的话，就代表你需要吸入更多的氧气。
7: 是，
8: 可是他们在踢足球也一直在跑动哎。
7: 是，所以这个会不会突然缺氧，也是球员很受考验的其中一个部分啦。那第二点呢，就是这座球场呢能够容纳超过8万人，曾经举办1970年和1986年的世界杯的揭幕战，所以也不是第一次啦。那么再来呢，这个很有趣的，1986年阿根廷的马拉多纳就是在这个球场上呢展现他的上帝之手，那个时候呢淘汰了英格兰队啊，就是这座算是传奇球场啦。
8: 嗯，那过去几天呢在电台都有听到这个官方主题曲 Die Die， 那昨天在开踢之前啊，拉丁天后 Shakira 还有尼日利亚歌手 Burna Boy 也演唱了这届的官方主题曲。
7: 嗯，又唱又跳哈，这首歌曲等一下呢我们也会给大家听到。那么最后的成绩呢，就是墨西哥2-0打败南非，有2个进球，让我来说一说。开场的第9分钟，南非的防守就出现失误，墨西哥的边锋这个基尼奥内斯在禁区内得球之后，冷静的起脚破门，就打进了本届世界杯的第1个进球。到了第67分钟，那破门功臣就是刚刚讲的基尼奥内斯组织进攻，35岁的墨西哥老将 Raul Jimenez 就得到机会，以头球攻门成功，这是他生涯当中的第1个世界杯进球，也让主队墨西哥以2-0拉开了比分差距啦。
8: 我睡一觉醒来看到这场比赛，哇，竟然发出了这么多红卡
7: 是是是，
8: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这场比赛的下半场，两队的球员呢擦出了浓浓的火药味，裁判3次亮出了红牌。第49分钟，南非的球员西索尔因为阻止对手得分遭红牌罚下。第84分钟，他的队友兹瓦内又因为击打对手的脸部而犯规，同样是遭红牌驱逐的。那这个伤停补时的92分钟，墨西哥队长蒙特斯也因为防守犯规吃下红牌的下场。也就是说呢，两队最后是以10人对9人的场面收场，创下世界杯历史上出现红牌最多的揭幕战。
7: 是，当然他们不是红牌数量最多的比赛哈，最多的比赛呢我记得是4张红牌，但是也仅次了哈。那么还有另外一个亮点呢，就是墨西哥终于在揭幕战打胜战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过去呢墨西哥曾经在1930到2010年期间7次参加世界杯的揭幕战，这次呢是第8次了。过去7次他们不是输球就是打平，从来没有赢过，这是他们的揭幕战魔咒。这次第8次呢，他们终于打破了这个魔咒，也是第一次取得胜利，所以对他们来说呢，应该也是意义非凡的啦。
8: 嗯，那接着呢，我们要看的就是，
7: 这个墨西哥队呢有一个传奇的门将，这个门将呢很厉害，因为他已经6届参加世界杯，1届4年。64就24，
8: 这个不是我关注的
7: 啊、你关注的是他的长相。
8: 对，
7: 啊、如果你有追球赛的话，你就知道这个墨西哥队的传奇门将，上一届他也是有出现，大家都叫他
8: 吴镇宇，
7: 吴镇宇，因为很像这个香港的明星，其实是墨西哥队的奥乔亚啦。
8: 嗯，是的，那梅西、C 罗还有奥乔亚呢，是目前仅有的3位连续参加6届世界杯的球员。这个记录呢，在世界杯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意味着他们呢，从少年的时候一直打到现在，跨越了20年的职业巅峰。
7: 嗯，
8: 那奥乔亚作为门将呢，与2位历史级的前锋并列，更显他的坚守的珍贵啊。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也被媒体称为他们3人的最后一舞。
7: 是，所以呢这个奥乔亚啊，也就是 AKA 吴镇宇跟梅西还有 C 罗都是最后一次参加世界杯了啊，大家也要珍惜。而这个比赛之后呢，墨西哥现在以3分排在 A 组的积分榜榜首，榜内呢还有南韩啊，就是韩国啦，跟捷克共和国，以及刚刚战败垫底的南非队。那么韩国队跟捷克队呢，稍后在10点钟就会在墨西哥的另外一个球场上演他们 A 组的第二场比赛，也就是说呢，打完这场比赛呢，就可以排出 A 组小组里面的第一次比赛的这个排序啦。啊，所以下来到底墨西哥能不能够笑到最后，就是从小组赛脱颖而出，然后呢 南非有没有办法翻盘呢？这个也还没有定夺的啊。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看啦。
9: Shakira, we are ready.
10: We are ready.
11: We are ready.
12: We are ready.
13: We're ready.
14: We're ready.
15: We are ready.
16: We are ready.
17: We are ready.
18: We are ready.
19: We're ready.
20: We are ready.
21: We are ready too.
7: 这就是 Shakira 跟 Burna Boy 所演唱的 Die Die 哈，就是2026年世界杯的主题曲。Die Die 的意思就是加油。

0: 一开始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我们以为这个呆呆是要怎么去拼呢，后来呢发现哦，原来呢呆呆的意思就是加油冲吧去吧这样的一个意思。然后呢你刚如果有注意听的话，歌词里面呢其实有写到蛮多国家的名字还有球星的名字，你会听到Messi 啦，然后 Ronaldo 啦，如果没有错的话也听到 Beckham 啊等等等等都在里面，所以是很有趣的一首歌曲。然后刚刚的揭幕战他们两位呢也算是现场演唱了这首歌曲了。
1: 嗯，是的啊，但是呢这里要提醒你哈，不需要冲去这个雇员公积金局的柜台。哎，我这样子转了，
0: 为什么
1: 还
0: 那么突然为什么会那么突然？
1: 因为接下来要告诉大家这则消息呀。
0: 这样啊，
1: 对，我们还是要关注一下新闻的。那雇员公积金局宣布呢，将从今年7月1号开始关闭全马各分行的所有收款柜台，以推动数码和这个替代支付管道的服务效率。那关闭柜台之后呢，会员还是可以继续透过 iAccount 应用程式、线上转账、银行代理柜台、自助服务终端等方式来缴纳公积金。而另外边厢呢，公积金局就指出，鼓励雇主通过 iAccount 网站进行缴款，以确保款项处理得更加顺畅。那该局也补充，目前还是有很多种替代支付管道可以选择的，因此关闭收款柜台并不会影响会员或者是雇主缴纳公积金。而值得一提的是，分行的其他服务柜台还是会继续照常运作，也就是说什么呢，只是收款的柜台关闭而已，你要进行其他的服务还是可以到雇员公积金局的所谓的办公室的。
0: 是不是所有的 counter 就是 counter pembayaran payment counter， 就是说呢你不能去那边付款啦，任何的付款呢都网络上去进行吧。但是如果你有一些问题，你有一些技术上的状况真的需要工作人的话呢，还是可以去这个分行那边去寻找他们的服务的。但是如果你自己的钱被骗了，那个真的有时候连那个员工啊团队也没有办法帮你，所以你要特别特别的小心啊。我们另外一个部门这内陆税收局呢也出来提醒大家啦，纳税人必须要提高警惕，慎防假冒该局名义的诈骗讯息，以免掉入这个网络钓鱼骗局。这什么叫做网络钓鱼骗局，而骗子是怎么行骗的呢？第一，他们就会假冒是 LHDN 的官员，然后呢指控这个受害者逃税，经常呢他们是用这个信息啊电话、信件或电邮联系你，要求呢你将款项转入一个不属于 LHDN 的银行账户，或者他们会假冒这个官员和警方，诱导受害者下载虚假的国家银行应用程序，或者是在这个

0: 摊会官员制造恐慌，声称为了避免你的银行户头被列入黑名单，就要求你将资金转入指定的账户，并谎称诶之后会全部退给你的哦。但是呢，其实这是假的。再来呢，他们甚至会假冒 LHDN 的官员上门，哇，来到你府上了嘞，还要求你提交文件来查看你有没有一些未缴的税款。但是相关的这个收款账户呢，也不是 LHDN 的官方账户，也不是说有人登门它的可信度就更高哦，千万别掉入陷阱。再来呢，就是针对有投资的人也要注意哦，因为诈骗分子人也会透过电邮啊或者信件等等其他的方式，要求受害者依照指示缴付这个股票交易的利润征税。还有一点呢，就是退税的诈骗啊，他们会诱骗受害者点击电邮中的假链接，并且填写银行资料以获得退税。而马来报馆呢，也接受了一些接获读者的通报，指过去七天内收到几封税务诈骗的电邮，他们试图模仿 LHDN 的官方邮箱，写着 enforcementhasil.gov.my@mghlf.com、啊，还有一个什么 LHDN_compliance_hasil， 哇，这个所谓的他们使用的字眼啊，好像也是很符合官方的这个规定吗？但是其实不是的哈，因为 LHDN 的官方网址呢，都一定是以 @hasil.gov.my 结尾的啊，所以不要轻信这些的电子邮件，哪怕他仿的好像很真似的啊。
1: 是。
0: 那甚至呢，这封电邮还提供了声称来自 LHDN 官员的号码啊，所以他们呢，
1: 电话号码。
0: 对对，因为我们想要求证嘛，可能就会拨电。
1: 但是你拨他的电话号码来求证，就也求不了证。
0: 对呀，因为他们的电话号码一定也是所谓的同伙人嘛。
1: 对对对，他就是有点骗你，这样就跟你说哦，你不信的话，那你拨这个电话号码啊，这个是官方的电话号码，那你拨回去，你就说哎。原来是真的，
0: 是，所以应该怎么办呢？不要拨回他提供的电话号码，而是呢，直接到这个 LHDN 的官方网站去查询真正的官方联络方式。
1: 是，其实我觉得到最后的有几样事情是可以帮助大家守住你最后一关的了哈。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刚刚讲的网站名字，网站名字多一个分号，多一个。那个叫什么
0: dash 或者 underscore
1: 或是多一个点，其实很多时候它就是另外一个网站。
0: 嗯，
1: 然后呢，只要它就是模仿的有一点像，但只有一个字母不一样，你可能就会掉入陷阱。所以这个部分大家一定要很小心。OK， 我们的所谓的官方网站或是政府的部门的网站一定是 .gov.my， 后面不会有东西的，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呢，就是如果他叫你转账，然后你发现转给对方的那个账号是私人名字，或者是一些奇奇怪怪，他也不是 Hasil， 他也不是 Lembaga Hasil Dalam Negeri， 那你就应该要意识到是有一个问题存在
0: 的。是
1: 啊，因为我们就知道你如果有缴过税的话，你缴的钱啊，你写的这个支票的抬头都是写着做本阿拉LHDN 的，然后呢，他们就会进到所谓的官方的账户里面去。
0: 而且呢，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还有一点就是呢，没有什么事情是必须要当下立刻处理的。如果是这些官方的事务啊，他也一定会给你一定的期限，所以你不需要马上就做决定或者马上去处理，先冷静下来，再仔细看一下，或者是咨询一下身边的亲友啊，让他们也来帮忙看一看。有时候我们可能就会看所谓的看漏眼，
1: 是
0: 少看一点东西，
1: 是。
0: 所以呢，如果有第二双、第三双眼睛帮你看一看，诶，可能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或者是漏洞了。
1: 撒巴撒巴，这是蔡艺文的歌曲。假如他欺骗了你，那你的钱就回不来喽。

0: 人一票。
1: 你会收藏重大赛事的周边产品吗？我记得小时候曾经买了配合亚特兰大奥运会推出的知名品牌的手表，那个时候的你知道是被那个体育精神所激励啊，刚好自己也要买手表，所以就买了那一款。
2: 我本身呢是在2008年，因为那时候是中国第一次主办奥运会嘛，他推出那个吉祥物北京欢迎你
1: 五款，对吧？
2: 对，就是五个那个娃娃非常可爱。我到中国去旅行的时候刚好看到这个娃娃还有存货，所以我就买了一套回来。
1: 这位朋友5336发送了两张照片进来，好漂亮的杯子哦，这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限量杯子吧，上面的图案呢是福娃欢欢，而且我觉得最精美的就是它的杯柄。
2: 对，
1: 杯柄是2008年的，
2: 就是以那个年份。
1: 对，但是又很实用，因为你的手是完全可以勾着那个杯柄来喝水的。
3: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0: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4: Click 流行音乐
3: ，Click 热搜新闻
4: ，Click 体育赛事
3: ，Click 生活资讯
4: ，Click 时事焦点
3: ，Click 电视电影
4: ，Click Podcast 重温。
3: 一个动作，
4: 掌握所有。
3: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4: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3: RTN Click。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0: 今日热搜。
5: 好，我们继续来看今天的今日热搜。你好，我是追西进程。
6: 欢迎回来，我是树林。
5: 我们来看一下羽毛球的消息吧。那昨天早上呢，我们也是当班嘛，我们就提到了，我们的世界冠军男双谢霆锋跟苏伟毅呢要拆档了，改为搭档万伟聪和郑凯文。然后呢，下午的时候呢就看到，有一些消息出来了，就是这算是两支组合或这四个人了哈，他们要互相搭档参加下来的两场比赛。然后呢发现怎么会两场比赛的搭档组合都不同？
6: 是因为于总打了预想不到的算盘啊，下来的不同比赛将会看到不同的组合搭配，而且不只是涉及谢霆锋、苏伟毅、万伟聪、郑凯文哦。我们来看看，在7月14号开打的日本公开赛，谢霆锋会搭配郑凯文，万伟聪搭档苏伟毅， Arif 会搭档叶瑞庆，江凯欣会搭档戴伟钦。而接下来另外三场比赛，就是中国公开赛、台北公开赛和韩国公开赛，谢霆锋又会换另外搭档，搭档戴伟钦，万伟聪搭档苏伟毅，郑凯文会换为搭档叶瑞庆，而阿里夫又改搭江凯欣。就是有点乱。
5: 这个是考验我们媒体人的，因为我们有时候念这个名字，像我们说就是他的这个搭配是很顺口的嘛，对不对啊？谢霆锋苏伟毅，对不对？所以现在下来呢，究竟是怎么样呢？我们还不知道，因为呢，这个男子应该是说羽总的双打教练总监 Rexy 呢，他就解释，这次的重组呢，是他和男双主教练彭伟信，还有绩效委员会的主席 Dovia 李宗伟开会商量之后呢，所做出的一个决定。他说呢，在这次的重组当中，就让资深球员像谢霆锋啊，去携手去跟戴伟钦组合，提升年轻一辈球员的水平，以便呢我国在未来能够有更多的世界一流的男双组合，不再局限啊，一直就是要谢霆锋、苏伟毅、郑凯文跟万伟聪，而且呢，因为这两支才是国家队的，我们看到其他有一些其他的男双，他们都是自由人，所以呢，国家队里面能调动的还可能不够多，所以呢，于是要用这种救人带新人的方法来培养更多能够拿得出手的男双。
6: Rexy 说，所有进行重组的男双都算是经验丰富了，因此呢，希望这些尝试能够出现化学反应，带来正面的效果，也希望从中找出更最有机会在洛杉矶奥运会为我国争取首枚奥运金牌的梦想组合。而这一次的重组呢，也让男双球员有更多的新鲜感，也让年轻一代的球员有机会争取冠军，体验夺冠的滋味啊！如果是改搭资深球员能够夺冠的话，我相信对他来说呢，也是一种激励，也是一种能力上或者心理上的一种提升。
5: 是是，肯定啦，如果组合多的话，那个几率就高啊，这个是肯定的。你看中国就知道了，因为中国的球员很多，虽然有一些比赛像奥运呢，他可能就是只让你带两 个组合，嗯啊，或者是两个代表这样子。但是你的人多，那你争取积分的几率就比较高啊。所以下来呢，我们就看看这样的一个所谓的重组是不是也能够用在女双或者是混双上哈。但是这个我觉得要球迷也要配合了，因为每一次拆档，球迷就会有声音，就说哎呀，为什么要拆啊？就打得好好的什么的。所以我觉得要理解他们的用意。至于效果好不好，大家一起去检视。
6: 嗯，而且不只是男双哦 ，Rexy 他也会和女双主教练 Rossman 还有混双主教练 Nova 商量，看看啊，女双和混双是不是也要重组？哎，说到重组啊，其实不只是我国，其他的羽毛球强国，像是中国、韩国等等呢，他们都会在洛杉矶奥运会之前尽量尝试不同的搭配，找出最佳组合，在洛杉矶奥运会争取金牌。嗯，那有一些人可能会考虑到，哈，拆档不是要从零开始吗？
5: 我们昨天有略微提到这个
6: 啊，那他们不是要从最低级别赛事打起，那不是会
5: 很可惜啊？
6: 很可惜啊！但其实不是的，因为在世界羽联的官方网站呢，他们有提出这个 national ranking 啊 ，national 就是所谓名义上的排名啊，暂时性的一个排名，就是让这些拆档的组合啊，他们还是可以保留特定的积分。它的算法呢，大概就是两个人的分数啊，就是先除二。再乘十，再乘80%，就他们有一个算法
5: 啊。这算法我简单一点来讲呢，就是你原本那个组合的积分就除二，因为是两个人的嘛，嗯，所以就说你带一半走，然后呢就跟另外一个人，他也带他那一组的一半，哎，然后呢就跟你来结合，结合之后呢，他会要扣除一部分，可能只剩下80%的积分作为你们两个新组合的积分，所以他一定会略微比较低，但是他也不

0: 至于到像我们讲的零开始要去跟那些新的组合、年轻的组合去比拼啦，所以它会有一个基础，只是你肯定会削弱或我们所谓的浪费一些分数，你可能就会排名比较低一点点咯。
1: 不过呢，我们也有看到很多国际赛事啊，就是在这高级别的比赛，像现在韩国的男双世界第一金元浩、徐成宰，他们本来也不是就是原有的搭档的，那跟之前的搭档像徐成宰跟这个崔帅圭、姜敏赫也搭档过，但是他们拆档之后呢也迅速崛起，很快就可以成为世界第一，或者是也可以在高级别比赛去亮相或者是打比赛，那是因为他们保留了某一部分他们原有的世界排名的积分。
0: 是，所以呢对于年轻球员来讲呢就会更加怎么说呢，有好处了，因为他可以直接凭借着这个资深球员的这个积分，然后呢就直接去征战高水平的比赛。那至于能不能够打下去跟撑下去，当然还是要看他们的实力，以及这两个球员是不是真的能够搭，在战术上能不能够迎合，然后呢在脾气上能不能够搭在一起。很多时候双打就是这样子啦。希望所有的重组实验性的组合都能够有好的成果。叮当的歌曲《十年归期》，稍回来呢就会有今天的小菜一碟，然后呢再给大家送上赖宏恩跟陈美娥的歌曲《勇敢爱一次》。八点之后我们就会有今天的早安民调跟大家来讨论跟世界杯有关的话题。

0: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 It's a piece of cake。
0: 你好，我是小韩。说到毕业演讲，有一场二十年来始终被人反复提起，被誉为史上最伟大的毕业演讲之一。主讲人是苹果创办人乔布斯。2005年，他受邀在史丹福大学毕业典礼致辞。鲜为人知的是，他当时其实很不情愿，完全不晓得该说什么。最终，这个极度注重隐私的人，选择了用最真诚的方式，那就是讲自己的故事。他说了三个故事。第一个是关于连点呈现。他年轻的时候从大学退学，去旁听了一门书法课，那个时候觉得毫无用处。十年后，那门课影响了苹果电脑优美的字体设计。他说，人生的很多经历，当下看不出意义，但回望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些点，其实早已悄悄连成一条线。第二个是关于热爱和失去。他创办了苹果电脑，却被自己亲手创建的公司解雇，换了别人可能就此倒下，但他没有。他接着创办了 Next 和 Pixar， 重新找回了对创意和技术的热情。他说，正是那一次被炒鱿鱼，才让他走得更远。第三个是关于死亡。他被诊断出癌症之后，开始每天早上问自己，如果今天是我人生的最后一天，我还会做正在做的事吗？记住，你即将死去，是他所知道最好的人生决策工具。他会剥掉所有对名利和恐惧的幻想，让你看清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演讲的最后一句话成了流传二十年的名言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求知若渴，虚心若愚。六年后，2011年，乔布斯离世，年仅56岁。很多人重新回去看那场演讲，才发现他真的活出了他当天讲的每一句话。乔布斯的演讲之所以历久不衰，不仅是因为他的传奇人生，还在于他用极简的语言讲述了如何面对未知的人生这个永恒命题。他没有灌输知识，而是传递态度，没有讲道理，只是讲故事，让听众在真实中感动和思考。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 It's a piece of cake。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 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Himitsu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0: 早上八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表示，昌明政府将继续授予马来西亚反贪污委员会更多权力，使反贪会成为一个可以信赖和受到尊敬的机构，毫不妥协地铲除贪污。首相昨天在布城接受反贪会主席 Dato Sri Abdul Halim Aman 的拜会时这么表示。霹雳州政府将继续监控州内任何和罗兴亚人有关的活动，努力保障公共安全。州务大臣达德斯利萨拉尼摩曼说，州内大多数的罗兴亚人居住在曼荣，他们有许多人都佩戴由联合国难民署驻马来西亚办事处颁发的徽章。根据联合国难民署，截至今年二月，我国共有193824名的罗兴亚难民。环境局快速采取行动，调查社媒早前盛传有关柔佛州巴西古当一带的工业区11号上午出现橙色烟雾的事件。在上午9点45分左右接获投报之后，环境局已经派出人员前往现场监测、调查和评估。根据环境局发布的声明，当局在加兰克鲁利一带巡逻的时候，发现当地已经没有再冒出橙色的烟雾。一艘渔船日前在登嘉楼甘马晚海域遭遇风暴之后翻覆，造成两名渔民失踪，另一名渔民获救，当局已经展开搜救行动。甘马晚景区主任 Mama Razi Rosli 表示，事故发生在星期三凌晨，地点距离甘马晚海岸大约 27.9 海里。涉事渔船在星期二上午11点30分出海，期间相信因为遭遇恶劣天气和风暴而翻覆。国际消息，发生伊波拉疫情的刚果民主共和国所出赛世界杯的足球队星期四获准入境美国。在入境前，美国要求球队队员隔离21天。刚果民主共和国球队将以休斯顿作为基地参加比赛，并且在6月17号迎战葡萄牙，进行 K 组的第一场比赛。之后将在6月23号前往墨西哥对垒哥伦比亚，6月28号则在亚特兰大迎战乌兹别克斯坦。美国纽约警方星期四表示， NBA 篮球总决赛第四场比赛期间发生骚乱事件，56人被拘留。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1: 新闻评述。